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大白天做梦呢，
1: 梦你呢。
0: 耶，那荣幸着呢。
1: 把你个鸭嘴给我闭上。

0: 交给你个任务。你说。什么？你说小姐被摔糊涂了？是。小姐的脑袋当年撞到了树干，醒来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不知道她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她自己是谁，更不知道她是怎样来到老爷家的。所以老爷就收养了小姐。不错。老爷当时看她失去了记忆，十分高兴。 立刻就决定收养她，还给她取了杜鹃这个名字。多亏小姐当时糊涂了，不然我们哪还会有现在的小姐呀？
1: 可不是嘛，小姐真是福大命大呀。虽然她摔坏了脑子，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可是其他的还和正常人一样，甚至比同龄的孩子更加聪明伶俐。
0: 老爷也就对他越来越喜欢，到最后简直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所以老爷去世后，才将师长这个宝座传给小姐。
2: 不错。
0: 我来那会儿，小姐已经二十岁了，少爷已经25了。
1: 所以老爷给少爷十分失望。
0: 少爷不是还让老爷劝小姐嫁给他吗？
1: 其实从内心上讲，老爷也是希望少爷和小姐。
0: 能几位夫妻的，
1: 那要怪也只能怪少爷不争气，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那是样样都会。
0: 小姐是不是以死相逼，才让老爷绝了这个念头？
1: 不错，这后来的事儿你就都知道了。现在那些小姐早就忘掉的事情，又重新进入她的脑子里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只能由着她。来。
0: 但是你和我，谁都不要跟他提过去的事儿。
3: 好吧。
0: 我现在有点怀疑，这个田壮飞，就是当年田青云的儿子田小飞。
3: 什么？田青云的儿子？你说老田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啊？居然叫咱俩一块行动，让我这个老革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
4: 这要是被你个狗特务给阴了，中国的革命还不知道得晚成功几年呢。哎呀，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老田呢是脑袋让驴踢了，让我和你一起执行任务，我还得照顾一个智力不健全的人。赵宝胜啊，你别看你长得五大三粗的啊，大脑袋壳子，大圆柱子，可你呀、啊、有一个关键部位。
3: 长得太小，袁同学，谣言就是从你这种人嘴里说出来的。把话说清楚了，否则影响老子光辉形象。
4: 你看，戳到你痛处了吧？放心啊，我说的不是那个嘛玩意儿，反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部位。长得太小，
3: 给老子解释清楚了，嘛玩意儿是哪玩意儿？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话给我解释清楚，否则。
5: 老子要不打你个满脸桃花开，你不知道花儿为什么那么红是吗？我说的呀，是你的脑瓜仁儿太小，知道吗？哎，我就纳闷儿了，你长这么大脑壳子，那脑瓜仁儿，那怎么才葡萄那么大点儿呢？不对，葡萄也硕大，顶多呀像葡萄干那么大。哎，别瞪眼睛，听我把话说完啊。 遇事儿你呀，从来不过脑子，就会耍横，就会摆老子的格啊！一天到晚的就显摆你那点战功啊，显摆你这一身的伤疤。哎，你屁股上肯定没有伤疤，我估计。要是有，以你的风格，肯定没事就光着屁股和别人显摆。老子屁股上啊，比你们多一个眼儿。那么的，那意思，那你要闹肚子。
3: 那我们全都得跑到上风头去啊！哎呀，三姐呐，我形容你啊，四句话啊：身高马大，脖子粗，长得好像大丈夫；若问头脑怎么样，嘿嘿，哎，整个一个大笨蛋。严德全，能不能把你的狗嘴闭上啊？老子今天是不是给你点脸了？你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的东西。 你就是狗衔门帘子，你哪儿都得露一手是吧？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长成这种本儿的娃娃？

0: 的人呢啊，虾米腰，螃蟹腿，往那一站，水到尿裤子，你这造型挺别致啊。我真是，我是真怀疑呀、啊，是不是接生婆接你的时候手松了，你脸着地了吧？啊，你瞅瞅，这一脸褶，你这褶子里面都带着尖样啊。居然说老子臭，哼，老子一直都怀疑你是不是被尿泡过呀，还是被尿淹过。哎呀，一离近呐、啊，身上一股尿骚味儿，真的，都不用看你都知道你在哪儿。但是带着你到野外是真有好处啊，避蚊驱虫。
1: 哎呀，赵宝胜啊，现在也学会骂人不带脏字儿了啊。得，哎呀，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团结，我不和你斗嘴了。我呢，长得是难看点儿，可是啊，我有一个心爱的人儿，每天在惦记着我，在想着我。哎，等打完了土匪呀、啊，就能天天的在一起。每一天呐、啊，我都能亲切的叫着他的小名儿。不是不是，我不和你分享我的爱情故事。
2: 王大哥，
3: 小姐，
4: 小姐，小刀姐，你也在啊？
5: 是，小姐，我们正在为你担心呢。
4: 担心？担心我什么呀？
5: 担心你最近总是胡思乱想。
4: 黄大哥，你也认为我是在胡思乱想吗？
3: 怎么不是？就是。啊，我都听三妹说了，说什么田壮飞能杀你而不杀你，还说你老觉得自己有一个哥哥。
4: 那我有一个哥哥吗？
3: 小姐，你的哥哥就是少爷，真不知道你这些怪想法从哪来的。
4: 没有的事情我会凭空乱说吗？
3: 那是你太紧张了，最近这个田壮飞搞得大家都心神不宁的。
4: 春红是谁？
3: 谁？
4: 我老看到一个小男孩叫一个小女孩春红，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脑子里。还有那个男的，那个女的，他们到底是谁？
3: 不知道啊。哎，三妹、嗯、你知道这个春红是谁吗？
5: 我不知道，从来没听说过。
4: 那真是见鬼。
3: 小姐，你当年被老爷背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老爷身边，我清楚地知道你的亲爹和亲娘那都是共产党杀害的。那时候你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是老爷收养了你，还把你像亲闺女一样养大。
5: 我亲爹叫什么名字？
3: 你爹叫谢天龙，这老爷不是告诉你了吗？
4: 我呢？我以前叫什么名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义父没有告诉过你吗？
3: 没有。
4: 好吧，不说这些。哦，对了，我觉得我们派出去的兄弟会有危险。
3: 小姐是说藏在林子里的弟兄们？
4: 对，是他们。
5: 他们怎么会有危险？
4: 我觉得田壮飞在找他们。田壮飞正在为上山清除道路。
3: 这不可能吧？这田壮飞怎么会知道我们在林子里安了暗哨？
5: 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有这种感觉。你看，小姐，你又来了。
3: 不，小姐的感觉一向很准。这样，咱们马上找二弟和四妹商量商量。
4: 好。
6: 这个馊主意是你出的吧？啊？土匪没事趴在林子里干什么？喂蚊子？
1: 老田的第六感一向很准。
0: 嘿，第六感，老子……哎呀，你喷我！
7: 哎，怎么没了呢？什么情况？
0: 说，附近有多少人？
8: 我这前面还有两个，
1: 哪个前面？
0: 你们埋伏到这儿要干嘛？
8: 司令认为你们会摸上山，就让我们上。
1: 发现我们以后呢？
8: 能干掉就干掉，干不掉就

0: 跟着。
1: 兔崽子，你认为你能干到我们？
0: 小的眼瞎，小的眼瞎。
2: 哎，我问你，你们几个人一组啊？
0: 六个。
1: 到底是六个还是6666？四个六，四个六多少？
3: 四个六，那就24个。
1: 废话，老子知道。到底几个？
0: 就六个。

0: 怎么办，队长？
1: 马上去汇合地点。
2: 他们要是被包围了呢？
1: 不会的，出发。

0: 赶紧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1: 我最讨厌被别人暗算。
0: 狗特务，你也没少暗算别人。
1: 你。

0: 小猫，
1: 哎，你跟上他俩，离他俩远点，这俩家伙太厉害了，小姐他们肯定马上就到了。
2: 哎，那你们可得快点来呀。
1: 知道，你千万别让他俩发现了，要让他俩发现了，你可连咋死的都不知道。
2: 明白，
1: 去吧。
2: 好，
3: 这回看你们往哪儿跑。

0: 小姐，我咬着宫女了。
1: 你他妈怎么还活着？
0: 小的是怕暴露了。
1: 花言巧语呢？
2: 他做的对。共军营共有几个人？
0: 两个。
3: 什么？两个？
0: 是，其中一个一定是田中飞。
4: 你怎么知道？
0: 这家伙功夫好，枪法准，而且极其狡猾。
2: 你刚才说你咬住他们了，怎么回事？
0: 是的，小姐，当时我想动手来着，给小姐外面，我红蜘蛛从来都不怕死。可我转念一想，要是我们都死了，这俩家伙就又跑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我就跟小猫。

0: 躲了起来。等这俩家伙走了以后，我就让小猫跟了上去，我就在这等小姐了。
1: 你还真会夸自己。
2: 行了，让他把话说完。你确定小猫能跟住他们吗？
0: 小猫轻功好，而且最拿手的就是盯人，一定跟得上。
2: 做得好，有勇有谋，我没看错你。
0: 全靠小姐栽培。
3: 这两个人一定是出来侦查的。
2: 对，田壮飞知道我广播暗哨在监视他，所以才分散侦查。
1: 那又怎么样？
2: 既然是分散侦查，那他们一定有个汇合点，而那个汇合点就是他们的藏身之处。
3: 小姐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只要小猫能发现他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们包围。
0: 小姐果然英明。
2: 王大哥，
4: 小姐，
2: 你马上回去再调200个兄弟过来，连上全连长所有的国军弟兄，这次一定把田壮飞牢牢地包围住，不能让他跑了。
4: 是。
2: 还有，告诉我哥，就算是我们已经把他牢牢地包围在里面，也不能掉以轻心。田壮飞太机灵，我怕他金蝉脱壳，再想办法突围出来。
4: 明白。
2: 速去速回，我会用电台通知你我们的方向。
4: 是。
2: 红蜘蛛
0: 在。
2: 你马上到前面，跟小王会合，我们随后就到。
0: 是，小姐。
2: 四姐，找两个人，把兄弟们抬回去。
5: 嗯。

0: 这里是绝佳藏身之地啊！对，好，原地休息，等三只雁他们回来，我们立刻行动。
1: 队长，我去前面探探路。
0: 好，去吧。小六，跟他一起去。好，注意警戒。
2: 这个家伙的跟踪技术跟你有一拼啊！不错，他的身手确实和我有一拼。难道你俩是一个培训班出来的？
1: 没错。你别拿我打岔行吗？你说他现在心里面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啊？留他裤子吃了。咱俩这样。
2: 真能把山上的敌人给引下来吗？你应该比我更了解老田呢。没准啊，他现在心里面全是怪想法。你这么觉得？你不觉得？我倒是觉得老田呐，总是能料事如神。哎，他总是能得到敌人如何行动的情报。
1: 那听你的意思，不光是咱们队伍里有特务，土匪队伍里面也有咱们的人。
2: 没错。
1: 你别老扯上我行吗？但是我就在想啊，队长是怎么知道情报的？
2: 我也很奇怪，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哎，难道老田手里面也有电台？
1: 你看费大傻成天抱着电台截获敌人的情报，但是你。

0: 见过队长收到过除了师部以外其他人给他发的情报吗？
1: 那没有。
0: 哎呀，所以说呀，我一直怀疑队长就是神呢。哎，你还千万别不信啊，老子说神的意思就是只能说鬼，不管谁心里有鬼，队长一定一目了然。
1: 你说明白，你说谁心里有鬼？
0: 你不知道吗？
1: 你怎么又懒？你有完没完你？哎，
0: 我又没说是你，是你自己往身上懒的啊。
1: 我没有啊。
0: 那你瞪什么眼睛啊？

0: 怎么样？方向对吗？
1: 没错，同志一直往前。
2: 你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1: 绝对没错，小猫留下的记号只有我看得懂，这些记号指的就是一直从这往前。
2: 小姐，这个方向可是往滴水崖的。
3: 共军在那儿待不住，他们肯定会换个地方。
4: 对，有这个可能性。红蜘蛛，
1: 在。
4: 记住了，你现在再上去，一定要见到小猫本人，而不只是看到记号，懂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4: 去吧。
1: 是。
2: 小姐是怕田壮飞李代桃僵。
4: 田壮飞这个人太狡猾了，不防不行。我们走。
5: 不知道三只眼他们怎么样了？
6: 队长不用担心，三只眼跟肥田武功肯定能把敌人引开。
5: 这个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是敌人不会给我们太多的时间，杜鹃他们一定会猜到我的心思的。
6: 等他猜到，红花菜都凉了。
5: 你这不是挺幽默的吗？
6: 幽默？
5: 啊？
6: 啥是幽默？
7: 混蛋！
5: 什么东西？遇到难题了。
8: 我就是个废物，我不应该叫废若愚，我应该叫废物。
5: 破译密码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谁都能译出来的，你不用着急。
8: 你离我远点。
6: 你吼队长干啥？
8: 我就吼了，怎么了？

0: 你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你就直说，我一定接受批评。
1: 行，你要不想说的话，那就以后再说，我一定虚心接受。
0: 田壮飞、大帽山、金寨、天堂。哎，你这不是艺术这么多字了吗？这也很了不起啊。
2: 没用。
0: 咋没用？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人，一个字都译不出来。
3: 没有解药，就算我译出一本字典来也没用。
0: 你中毒了？
2: 药是的药，破译密码的药是你懂吗？我要是懂啊，你不就不用着急了吗？
0: 裴若愚，你别嫌我啰嗦，我想多说几句。
3: 你是长官，你说吧。<笑>
0: 行。 那我说了啊，你看啊，这个"金"字啊，我觉得他说的是"金寨"。

0: 这不是你觉得的事儿，长官。
1: 你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为什么我说的是金寨呢？因为敌人的司令部就在金寨。你看啊，我们所处的大帽山是天堂寨的屏障之一。既然说到大帽山，为什么就不能说到金寨和天堂寨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敌人的电报是向另一伙敌人传递消息，或者呢分析什么问题，而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跟咱们的任务有关，吃什么喝什么他们不会在电报里说的。你看啊，如果他们说的和咱们的任务有关，那么呢咱们的剿匪大计敌人一定是会很清楚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在通知对方。你看，就拿前天我们截获那封电报来说吧，前天我们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前天我们在大帽山被杜鹃包围了。如果根据这几个词来造句的话，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已得知你们将田壮飞包围在大帽山，是不是这样？
0: 这完全是猜测。
1: 这不完全是猜测，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是天才。我听过一些破译密码的人说过，破译密码一个是要找对密码和编程，另外一个就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靠推理和猜测，当然这不是瞎猜，是靠事实和战况为依据。我说这么多，我相信你也清楚，我不是瞎说也不是瞎猜，我希望能把我这些东西能渗透给你作为依据，你不妨也试一试，怎么样？
0: 可以。
1: 好。
2: 司令，
3: 哎，袁开枪！哎，
2: 袁开枪，是我。
3: 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
2: 见到了，他一直盯着那两个共军呢。
3: 他能确定没被共军发现？
2: 应该没有，他现在还活着呢。
4: 笨蛋，小姐是怕共军欲擒故纵。
2: 是是，小的愚笨。可是
3: 行了，看准七号方向，去吧。
2: 是。
5: 小姐，再往前走可就是观音岩了。
3: 观音岩离滴水崖不到十里。看来田壮飞的目标的确是滴水崖。
6: 在金寨他们没占到什么便宜，在滴水崖他们就更别想了。
4: 哼，我看那滴水崖的周新民比陈香海也强不了多少。
6: 这不是还有咱们吗？
3: 给周新民发电报，告诉他加强防卫，等待跟我们一起合击田壮飞。
4: 是。

0: 这回看你们往哪跑。
1: 刻啥呢？这是
0: 刻记号呢。
2: 哎呀，说你身手不错，那是抬举你。男的，这么把我们当成傻子了？
1: 说话呀，你刚才不是挺得意的吗？你
3: 饶命了，大爷，饶命了，我也是被逼无奈啊。大爷，饶了我吧。
2: 要是放以前呢，就饶了你了。不过今儿个可不行。
3: 饶？
1: 说什么呢？哎，兄弟，你说你跟了我们二十多里地，你这不是找死吗？
3: 饶了。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看在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儿上，今天就不让你出去了啊。
2: 你那么手那么欠呢？你
1: 怎么了？
2: 你，那你背着他啊？
1: 为什么呀？
2: 如果土匪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他们还能上钩吗？
1: 不是，刚才你不也说不能饶了他吗？
2: 那我也没说现在就杀了他呀。你甭废话，你背着啊。
1: 我不背。
2: 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背不背我不管了。
1: 狗头，

0: 这不是找死吗？
1: 饶了。
0: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看在你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今天就不让你出血了啊。
2: 你怎么手那么欠呢？你
0: 咋了？
2: 你，那你背着他啊？
0: 为什么呀？
2: 如果土匪发现了他的尸体，那他们还能上钩吗？
0: 不是，刚才你不也说不能饶了他吗？
2: 那我也没说现在就杀了他呀。你甭废话，你背着啊。
0: 我不背。
2: 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爱背不背我不管了。
0: 狗头，我
3: 狗跳，你真让老子背是不是？你等着，老子回去一定会报复你。
1: 队长，我看过了，应该没有人来过。
4: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上去呗？
1: 上不去，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4: 我发现你也挺幽默的。
3: 幽默。

0: 我把你狠了！哎，我的老天爷，够特务！哎，你这记号画的没错吧？别是给土匪报信呢？
1: 行了行了，别胡琢磨了啊！
0: 现在嘛时辰了？你不知道老子的怀表收起来了。哎，看天儿
1: 也不早了，走回去吧。
0: 哎，嗯，怎么着也得再走一段啊？
1: 还走啊？
0: 啊，
2: 走吧。
0: 你站住！
1: 还让老子背啊？
2: 不是你说借着背吗？
1: 哎，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呀？啊，
2: 是您说借着走吧？那借着走很明显，您借着背啊。
0: 行，那要不走了呢？
1: 那要不走，那就赶紧回市灭迹，
2: 天儿不早了，咱们呀赶紧鬼队。<笑>
0: 狗特务，里外里都是你合适是不是？
1: 听说过一句古话没有啊？叫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卖你是卖不掉的。
0: 没后边那一句。
1: 那怎么呢？咱们是借着走啊，还是回呀？
2: 行啊，
0: 狗特务。
1: 算你狠啊！怎么藏？哎，顺着那儿，给扔一得。嗯，
0: 扔你不帮我扔吗？
1: 那能扔呢？我肯定得帮你。别去了，哎，你自己来吧。我怕你啊，给我一黑脚，那样我就和他作伴去了啊。
0: 嘿嘿嘿嘿，老头。 你挺聪明啊，老子还真是这么想的。哎呀，起来吧！啊，特务，你还没上老子的当，就是。哎呀，
1: 辛苦辛苦啊！ 哎，男的，咱们上半山腰。
0: 不上半山腰，你想给土匪报信啊？切，走吧，
1: 走吧。

看来这共军是真要上官爷。哎，三只眼子，你简直是神行太保，我真撵不上，佩服佩服。哎，就到这儿了。

0: 嚯嚯嚯，好道法呀！这一路上啊，就应该你磕。
1: 高透，千万别捧我啊！你现在就是给老子捧天上去，老子也忘不了刚才那一杯之仇。
0: 走吧。

0: 共军果然直奔了观音岩。
1: 好啊，看来他们是想在观音岩等天黑。我们走。
0: 走走。
2: 哎，学长。
3: 大家准备一下，我到前面看看。
4: 好。
5: 三师爷，哎，你们把敌人引开了？
6: 那还用问吗？
5: 我还以为你们被敌人包围了呢。那个队长说不会，三只眼飞电武功，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土匪能把你们打的？你们，你等等，
6: 哎，能的，大熊胡子，嘛事儿脱胎换骨了？
7: 咋了？老子看他是中邪了吧？
5: 啥中邪？
4: 老实告诉老子，谁给你开的枪？
7: 啥开枪？
4: 说话跟机关枪一样啊！哪根筋不对？说。
8: 哎呀，三只眼，你能不能别大惊小怪的呀？人家神枪说话本来就很顺畅，以前话少，全是让你给逼的，知道吗？
4: 是吗？
5: 是不爱说。
0: 行了，你俩别说他了。
3: 行了，朱月清、夏永乐，你们前面探路，我们马上跟上。
8: 好嘞，
3: 出发。
5: 是。
4: 可以呀，
3: 走吧。
5: 啊。

0: 共军已经到了观音岩，小猫已经跟上去了。下一个记号在什么地方？
1: 三半山腰。
0: 现在公马共军已经到了山顶了。
1: 好，你马上去跟小猫会合，他肯定知道现在田若飞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是。

0: 黄大哥，
1: 小姐，
0: 你带你的人从右边上去。
1: 是，一支队跟我走。
0: 二哥、四姐，你们从左边上去。
2: 是，跟我走。
3: 走。
0: 全连长，
4: 有。
0: 你带你的人以最快的速度绕到观音岩后面。田壮飞的目标是滴水崖，你必须在那儿做好布控。一旦我们从三面发起进攻，你要挡住他，等我们到以后一举将他消灭。记住，周新民的人不能太远，明白吗？
1: 明白，跟我走。
5: 怎么了，小姐？
0: 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太顺了。
5: 那是因为田壮飞没有料到小姐这一招，黄雀在后的奇迹。
0: 但愿如此吧，出发。

魏如玉，赶紧的！我相信你没问题，相信自己，上！抓紧，手抓紧，脚蹬实，别往下看。好。

0: 共知中，怎么样？找到小猫了吗？
1: 小姐，小猫不见了。怎么会不见了？可能是他……
0: 共军抓了。对啊，要不然怎么能不见了呢？
1: 废物！
0: 是。
1: 如果将小猫落在天壮飞手里，那就一定不在观音岩了。
0: 可是这一路到山脚下都有小猫的记号啊！
1: 天壮飞让他留下的。
0: 那为啥？
1: 为了引我们到这儿，
2: 尹道长，
1: 莲花
3: 在，马上带人分别去找黄大哥他们，让他们立刻回金寨，越快越好。
1: 是，跟我走。
0: 控制住，
1: 小在，
0: 找到钱连长，把他叫回来，让他回金寨。
1: 是。
0: 小姐能断定田壮飞就在金寨，
1: 田壮飞的目标是金寨，我怎么会认为他到滴水崖来了呢？真蠢。

0: 马路让出来，往这边走，小心。
1: 调调，有谁跟我贫嘴？
0: 你们几个到这边来。
2: 你别往下看啊，脑袋里面想你的电报。别往下看。好，
3: 来我这儿。
4: 没问题。
2: 别往下看。
4: 别往下看，脚蹬住。
5: 过不去了。
4: 来过去。
5: 不行，我害怕。
2: 我们都在这儿呢。
4: 飞手军，你听着，你是勇敢的人，你能过去的，相信自己。
2: 来，
4: 走，手扶着，
2: 一点一点来，来，
4: 好，没问题的，你能过去。
2: 老天，啊，你没事吧？
4: 我没事。
2: 我，来，好，走吧。我跟你。让你别往下看，别往下看，你别往下看。那么
5: 起来，哎，
2: 你还有能耐了是吗？
4: 行了，原地休息一会儿。原地休息一会儿。
5: 我这么拖累大家，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你为什么这么保护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还是因为
4: 为了完成任务？
5: 那你没有想过我会害死大家，会害死你？
4: 这我们都想过了。我说过，为了保护你，不惜一切代价。

0: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为了杨秘书，我看出来了，你眼睛告诉我了。
0: 我爱上他了，队长，我真的爱上他了。我本来以为他也喜欢我，可是因为你。
1: 我跟你说过，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爱上他，你尽可能去追求他，我支持你。
0: 真的，
1: 真的。好了，调整好情绪。我希望你能完成好任务。带上东西，准备出发。
2: 准备出发。

0: 司令，我的人都回来了。陆尚发现什么可疑情况了吗？
1: 没有。
0: 田壮飞难道真的上了金寨？小姐，这不可能。是啊，小姐。所有上山的主要通道都有包营长的两个连把手，剩下的所有可能上山的途径都有我们的人。他田壮飞就是本市再大，也上不了山。你别忘了，他还有竹叶青。
2: 竹叶青算个屁啊！金寨可不比风魔岭，这四周都是悬崖峭壁的，比风魔岭高险不知道多少倍。他们啊，根本就无法攀登。
3: 二哥说的不错，竹叶青能上得去，可田壮飞和其他人不是竹叶青。
0: 不对，
2: 田壮飞费尽心思把我们引到观音岩，绝对不会是想再返回这个林子，等着我们来围剿。
3: 小姐说的对。
4: 田壮飞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引开，去金寨。
0: 可上山也得有路啊！
4: 行了，集合队伍，马上上山。一支队，走，走，
5: 走。
4: 这就是后山的云顶，上面一定有匪兵把守。
5: 还有其他路可以绕过去吗？没有。还有一个20步的崖缝，但是两侧全是悬崖。所以说敌人认为这里上不来人呗，根本就没人知道这还有条路，自然没有人知道这个崖缝了。
6: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待着，还有别的藏身之处吗？
4: 有，但是必须过云顶。
7: 要让敌人发现了，那咱们可就崴泥了。
6: 是啊，那得摸过去。走，出发。
8: 人家，赵国一下，赵国一下。来来来，杜司令，来！杜司令，喝杯，大口喝，大口喝，大口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头疼
1: 啊！你没收到我的电报吗？
0: 什么他妈狗屁电报！
1: 开火！
0: 师傅，
2: 你说，
3: 小姐，
1: 去没用的东西。黄大哥，
4: 小姐，
1: 你带二哥、三姐、四姐封锁前后山道路，检查山上每一个角落。
4: 是。
1: 陈廷忠，
5: 有。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营长。
5: 是。
1: 马上带人补充进山道路警戒，检查每一个哨所，如有异动，立刻向我汇报。
5: 是。
6: 马上集合队伍。
7: 是。
1: 来人！
9: 有。
1: 把这个混蛋营长和这几个蠢货拉出去，扔到水缸里醒酒。
5: 是。
7: 来人。

0: 你别碰啊！哥，你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啊？爹让我临终之前照顾你，可你现在这个样子，迟早要把自己害死，你知道。 你们两个，
1: 走，
0: 把少爷扶回去。
2: 是，
3: 少爷，
1: 起来，少爷，
2: 少爷起来。
4: 我不服，
2: 我
4: 走，
2: 老子他妈判了人。

0: 请，请，请！
1: 这他妈！
2: 老子叫你在这儿站岗，你他妈给老子在这儿睡觉，啊！你们带队人去那边搜。
3: 是，你们几个搜。
2: 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一点都没有。
2: 把里边人都给老子叫起来，共军有可能已经摸上山了，快！
1: 是，起来了。
2: 刘老三，
4: 有，
2: 带着你的人把这条路给老子守好，剩下的人给我走。
4: 你几个给我找这儿，快！

0: 现在就看四姐能不能找到他们了。他们要是找到了，不早就打起来了吗？小姐，
1: 怎么样？哎，
0: 该搜的地方都搜了，还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1: 上线通道都搜过了，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0: 所有地方都找过了吗？
1: 小姐，这不大可能。老爷在时。

0: 我陪老爷上山下山不下百次，这山上没有哪个可以藏人的地方，是我们不知道的。
1: 小姐，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上山嘛。
2: 山上那么多人，连最危险的地方我们都布了暗哨，怎么可能上得来啊？哼，要是他们都像少爷和那包营长一样呢？
3: 四妹，不许对少爷无礼。
4: 不过我在搜查的时候确实发现，有好几处暗哨都在偷偷的睡觉。
0: 所有的暗哨都查了吗？
5: 有几处极其险峻的地方，我们没去。
4: 那些地方根本就没必要去查。
2: 就是嘛，那些地方加暗哨，就等于是脱了裤子放屁。

0: 我们去那儿休息一会儿吧。
1: 休息啊？这个地方土匪不会知道吧？不会，这是整个三松岭最隐蔽、最高的地方，一般人找不到这里来。那既然你知道，保不齐某些人也会知道。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前两年，我从这个地方采过一个5斤重的灵芝，为了保命，我哪儿都去过。
2: 那男的，咱们就在这儿待着。
1: 对，
3: 四蜈蚣，不在这儿待着，你想去哪儿啊？给你的同行送情报啊。
2: 天儿太热啊，我懒得和你拌嘴啊。
3: 把你的嘴都闭上，在土匪送行以前，我们就在这里待着。
4: 在这儿睡觉啊？
3: 下雨呢？
4: 下雨，不下雨，这地方都够你受的。
1: 哎呀，我倒希望下点雨啊。
3: 起码不会被晒死了。老田，咱们要在这儿待几天？
4: 不好说，大概3天吧。<笑>
3: 那在这3天之间，咱们要是撒尿啦，
1: 有什么情况，滚一边去。
2: 活人尿憋死啊？哎。<笑>
1: 共军有多厉害，用不着我跟你们解释了吧？而田壮飞又是里面的精英，自从交手以来，哪一次我们占过便宜？即使上次在梅花镇，我们剿灭了一些共军，可后来呢？田壮飞一直把我们搞得团团转。这次好不容易，我们把他围在了风波里，可结果呢？又和以前一样，让这只煮熟的鸭子又给废了。田壮飞的狡猾。
5: 勇敢、武功全在我们之上，这些难道你们从来都没有想过吗？
6: 小姐，我们错了。
5: 大哥、二哥、小刀姐，你们对杜家的忠心我由衷的感激。可是这回我们面对的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强敌，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疏忽，我们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6: 小姐，别说了，我们马上去查。
7: 有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四姐，请留步。小姐，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两个混蛋，早晚他妈让共军把脑袋给砍了！来人，把他两个给我押回去，3天不准吃饭，让你们好好的睡。是，走。你们两个在这守着。
8: 要是让共军上了山，老子他妈一枪崩了你们！明白吗？明白。四姐，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是，小姐。
1: 为什么？
8: 因为田壮飞有竹叶青的帮忙，要是没有竹叶青的帮助，早在梅花镇，不，早在风波岭，田壮飞就已经死了。
1: 你说的有道理，竹叶青世世辈辈生活在大别山，他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不过我倒觉得，即使没有竹叶青，田壮飞也不会死。
8: 小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我老觉得他知道我想的一切，每次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都能料到，就好像之前我们是商量过的一样。
1: 这怎么可能呢？
0: 这是事实。你好好想想，从梅花镇到现在，我的哪一次决定他没有看到？

0: 对，你说的有道理。竹叶青事事辈辈生活在大别山，他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不过我倒觉得，即使没有竹叶青，田壮飞也不会死。
1: 小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我老觉得他知道我想的一切，每次不管我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他都能料到，就好像之前我们是商量过的一样。
1: 这怎么可能呢？
0: 这是事实。你好好想想，从梅花镇到现在，我的哪一次决定他没有看到？
1: 可是反过来说，田壮飞的每一步行动，小姐不也是料到了吗？
0: 对，我是预料到了。就像现在我确定他一定在山上一样。不过每次都晚他一步，每次我都晚他一步。
1: 属下倒是觉得。
0: 因为我们是追踪者，他是被追踪者。每一次被逼到绝路的时候，他都会急中生智。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需要一定时间反应的。四姐，你说的有道理。不过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我老觉得他知道我在想什么，而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我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默契？四姐。
1: 你知道答案吗，小姐？你认识田壮飞吗？我怎么可能会认识田壮飞？可是这种情况，一般只会发生在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并且概率也是非常低的。
0: 是啊，我和田壮飞并不相识，为什么会这样？这就不好解释了。一般只会出现在。
1: 相处了几十年的夫妻身上，又或者是从小一起长大、相依为命，在经历了各种磨难又亲情不移的亲人身上，小姐和田壮飞不属于这任何一种情况，
0: 这可就不好解释了。从小一起长大，
1: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分开以后依然会心心相印。 但像小姐和田壮飞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我也说不清楚。啊！怎么会这样？小姐，还是不要太紧张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在黄大哥他们回来之前，我先带人出去守着。如果田壮飞真的在山上，那这里恐怕也不安全了。
2: 有劳四姐了，属下告退。报告，
3: 进来。
2: 副司令，电报队发出去了，杜司令还没回电。我是不是应该过去看一看？
3: 副司令，你现在过去很危险的。 万一田壮飞在山上，
2: 田壮飞肯定在山上。
3: 那你就更不应该过去了。
2: 我是担心杜鹃他们收拾不了这个局面，如果找不着田壮飞，那金寨就危险了。
3: 副司令，杜司令的手下四大金刚在这里经营这么多年，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金寨的地形了。如果连他们都找不到田壮飞，你过去就能找到吗？
2: 这不是熟不熟悉地形的问题，这是肯不肯动脑子、善不善用脑子的问题。
3: 可是副司令。
2: 你不是常说杜司令是善于动脑子的人吗？统帅善于动脑子，人将不用命，那统帅的决策就会大大的折扣。我们不是这样吗？几百万的军队，三年之内就土崩瓦解了。
3: 可是副司令，
2: 不要再说了。现在是党国的危机时刻，我等本来就应该身先士卒。 如果说用我江某的性命能够抵得田壮飞一伙的性命，那江某我虽死无憾。

0: 还像刚才的事儿呢？
1: 不全是。
0: 哎，那就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想想以后的事情。
1: 嗯。以前我太自私了，好像除了密码什么都不重要。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能感觉到一个集体，要为大家着想。
0: 就这些？
1: 尽快破译密码。
2: 哎，这才是最重要的。不错，我们确实是个集体，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只有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极致，那就是为了这个集体。但是说到底呢，我们还是要为了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可是我以前太自我了。
2: 也不能这么说，你的工作需要绝对的独立和特殊性，我们大家想帮你也帮不上的。
1: 可是我觉得我跟大家比，我就像个傻子。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智力越是有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可能会达到无限。
2: 换句话说，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他就像世上的珍品一样。
3: 这老田，你今儿个怎么那么算呢？你，
2: 我把话说出来啊。非若于同志，他是个天才，也许十万里挑不出来一个，所以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他。
4: 明白，保护。
2: 我们要全力以赴地保护费若愚同志，我们都可以被取代，唯独他不可以，明白吗？
1: 队长，别这么说，我觉得我和大家比，我就是个废物，我不想连累大家，说不定我还会害死同志们。
5: 把我们都害死，你还不行？
6: 对，
5: 但是有些人行。
6: 谁呀？
1: 可现在我就是破译不出来。
2: 我相信你能译出来，只要你找对了规律，加上一定的推理和猜测，没有问题。
6: 哎，
2: 嗯，
6: 老弟
3: 啊，
6: 这事儿好办，交给我。
5: 知道咱们现在在哪儿吗？
1: 听着。
3: 哎，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嗯，
5: 没事，没关系啊，不知道我们这些无名小卒都没关系。知道他是谁吗？
1: 田壮飞。
5: 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吗？
1: 金寨。不，我们在金寨，他们在天堂寨。
5: 知道我们的师傅在哪吗？
1: 麻城。
5: 行，我们要知道敌人在金寨的防御部署，而敌人要抓住我们，想要了我们的命，这些你都知道吧？
1: 知道。
6: 齐活。
7: 没错，三这样说的对，只要你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其他事情你都不要想。
5: 还有啊，以后千万别再大喊大叫了。
1: 不会，再也不会了。
7: 行了，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妹子，

0: 你干什么？
1: 妹子，你嫁给我吧，妹子。可都想死你了，妹子。
0: 干什么你？
1: 妹子，杜建宗，你喝多了，滚出去。
0: 哥没喝多，哥亲亲的呢，妹子。妹子，我操！
1: 妹子，你就成全我吧，妹子。
0: 你放开我！
1: 妹子，今天你就成全我吧。
0: 杜建宗，
1: 你别动！
0: 哎。
1: 多长时间？你应该知道，啊，我为什么没去？我不就是等你吗？啊，你就答应哥吧！
0: 你别逼我！
1: 要不就杀了我！啊，我得不到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动手吧！
0: 你别逼我！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滚出去！滚出去！我爹临终之前告诉我，要我好好照顾你，不要丢下你。这些我都答应了，我这辈子都会待你像亲哥哥一样。不过我是你的妹妹，这个关系永远都不会发生改变，你听见了吗？
1: 你这是何苦呢？我杜建宗那地方配不上你啊！
0: 滚出去！
1: 我他妈偏不出去了！妹子，妹子，
2: 别碰我！
1: 药呢？药呢？莲花，莲花，他妈死哪儿去了他？你这是何苦呢？
3: 小姐，少爷。
4: 小姐，你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啊？
3: 你把小姐给怎么了？
1: 我能把她怎么着吧？你他妈废什么？我快去找药啊！
4: 我警告你，你若是敢做对不起小姐的事，小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杨翔当第一个不饶你。
1: 妹子，妹子，妹子，
4: 你出去！
1: 妹子，我告诉你，我认定你是我老婆了哈，我不会改变的。你说，我司令我也不当了啊，这师长我也不干了，我不想做你的男人吗？
4: 董天佐，你少在这儿满口喷粪！
1: 丫头啊，少他妈给我装大姨妈，关你个屁事！
4: 小姐，
1: 人呢？啊，他们人呢？都他妈死哪儿去了？
5: 少爷，我来了。
1: 你来管个屁用啊！滚！
5: 少爷息怒，属下有句话要说。如果属下说的不对，少爷再赶我走也不迟啊！
1: 有屁快放！
5: 少爷，现在正是大敌当前的时候，还望少爷以大局为重。
1: 什么他妈大局啊！老子娶老婆碍着你大局了？两口子打仗同心协力，这是他妈老子大局？你他妈懂个屁呀你！
5: 少爷，这小姐若是要愿意，那便是皆大欢喜。可是现在……
1: 废话，他说愿意，孩子现在都能扛枪打仗了。
5: 少爷，如果你总是这么硬来的话，那反而会逼得小姐更不愿意了。
1: 不是，你以为他们老子没来个软的吗？
5: 这个属下自然知道。可是少爷，心软不如心软。

0: 少爷就是下跪一百次，也不如把自己的心和小姐的心贴得更近呀、啊。处处都为小姐着想，处处都能和小姐想到一块儿去，而且还能为小姐排忧解难。我想小姐不会看不到少爷的改变的。这人心都是肉长的，滴水穿石，铁杵还能磨成针呢。时间一长啊，这小姐的心自然就会被少爷的心融化了。少爷到那个时候再向小姐提起婚事，我想小姐就不会不答应了吧。
1: 哎，继续往下说。
0: 少爷要是能和小姐一起同心协力杀了田壮飞，为老爷报仇，这样不仅可以保全老爷留下来的队伍，兄弟们能过上好日子了，小姐的心情自然也就舒畅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相信小姐不会只想自己过一辈子吧。
1: 这个理儿啊，是这个理儿，可是
0: 只要心诚，金石为开，我相信少爷等不了多久就能等到小姐回心转意了。
1: 你他妈还给老还真说动了。那就按你说的这个是啥？
0: 哎呦，那便是属下和四千兄弟之福了。
1: 我就是爱跟你聊天。哎，要不坐下陪我再聊聊。
0: 好啊，少爷，陪你。哎，
1: 算了啊，你也忙，一会儿给我买只猫。
0: 那属下告退了。
1: 哎，慢走。
0: 哎，少爷，我还有话要说。
1: 慢走。
0: 好。
1: 你他妈还让老子多活几天啊？

0: 支队长，三中队有个叫花直的弟兄失踪了。
1: 什么？失踪了？
0: 他们中队长说，本来是让他留在下面小路上，可不知怎么，这家伙就不见了。
2: 你说的是那条小路吧？支队长，那地方可陡，白天都有可能失足。我估摸着，那兄弟可能掉下去了。
1: 放屁！那别人怎么掉下去？带我去看看。
3: 支队长。

0: 所有暗哨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可疑迹象。另外，所有能搜的地方，我们又仔细搜了一遍，没什么发现。
1: 小姐，若田壮飞他们藏在附近的山里，这倒是有可能。可这主峰他们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啊。曹支队长说的好，共党藏在主峰上的可能太小，除非他们想来送死。
2: 四姐，你怎么看？ 大哥、二哥还有全营长说的应该没错。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田壮飞真的藏在主峰上，只要我们加强戒备，让守候在各个要害还有暗哨的兄弟们恪尽职守，不给他留任何可乘之机，就算他真的在山上，又能奈我何？
3: 这样反倒可以困死他们。
4: 话是这么说，可他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3: 你们能行李他是吗？
5: 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又找不到他们。
6: 要不然，咱们再进行一次拉网式的搜索，把山上所有的角落都像篦子一样篦他一遍。如果还是找不到他们，咱们心里多少踏实一些。
3: 也只能这样了，小姐。好。
5: 不过所有地方必须加强防守，不准疏忽。
6: 知道了。
3: 小姐放心，
6: 刚才啊。
3: 我已经全部重新部署了一遍，只要田壮飞他敢动，就一定逃不出我们的眼睛。好，你们都辛苦了，去休息吧。
2: 属下告退，
3: 那我们下去吧。

0: 走吗？
1: 二位哥哥还有事吗？
2: 小姐，刚才二弟支队上一个叫花子的弟兄失踪了。
1: 失踪？
2: 是。我查了一下，这家伙确实不在。我怀疑他是失足掉崖给摔死了。
1: 掉哪儿了？
2: 在云台往后山的小路上。那条路白天都不好走。刚才我也比较急，忙中出错，我估计他是掉崖给摔死了。
1: 去那查过了吗？
2: 我看过了。
1: 没有发现血迹，不像是被人杀死的。除了他，还有别人失踪吗？
2: 其他弟兄都点过名了。
1: 好，黄大哥，麻烦你亲自下山一趟，找到尸首好好检查，这很重要，明白吗？
2: 明白。
1: 都下去吧。

0: 报，杜司令回电。给我，下去吧。是。快点。我一判断田壮飞就在金寨，但以女生不活，明日天亮，将在拉旺市搜索。若人物结果可判定田壮飞并不在金寨，但无论田壮飞在金寨否，我已命全山家产戒备，不得松懈。定是田壮飞不能骚扰，如此可困死田壮飞。杜鹃。
1: 简直在愚蠢！他可以不携带，他的士兵也不携带吗？这根本就不是办法。
2: 报，
0: 什么事？
2: 冲锋电报。
1: 拿来。
2: 已知吴少辉就关押在麻城监狱，守卫为共党政府新成立之公安部队。 火力和战斗力均弱，狱卒中亦有掌柜心发展。之内线可做内应，请副司令派部队于麻城东20里之黑石山接应。春风，
3: 看来他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春风已经现行伏法，他的身份特殊，不能暴露。 所以在暗中协助你们，我会在这里等候你们的消息。你们各自的位置和任务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我们的内应会在夜里3:20准时打开牢门，城里的共军听到枪声后会在15分钟内赶到监狱，所以你们的行动一定要干净利落，明白了吗？
5: 明白。
3: 出发。

哎，老李，出来干什么？您都还不知道，跟我来。

0: 二十二十二，哎，
1: 李哥，你怎么来了？快把门打开，我有事跟你说。不行，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吧。
0: 你这孩子，你也信不过你李叔？不是不信，这是纪律，我也不能违反。
2: 社会在哪个房间？
3: 在这里边的林老板，四

0: 你们两个跟我进去，
1: 其余人警戒。
2: 是是。

0: 就是吴少辉。
1: 你应该叫团座。
0: 跟我走。
2: 等等，
1: 拿刀和我把衣服换了，把枪和手榴弹给我。
0: 照他说的做。
3: 是。
1: 负责我的安全。
4: 少废话，我们现在耽误的时间够多了，赶快走。
5: 好，同志。

你怎么会有虎口？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可以去过，但是我们这次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

0: 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

0: 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2: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的少流血，
1: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人我给你救出来了，能把它交给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放心吧，吴团长，少废话，你要负着我的安全。放心。 弟兄们，快走！

0: 安总，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看来我们是出不了城了。
1: 快点吧，
0: 我们先忍着吧。我们到那边小巷子去。
2: 兄弟们，给我顶住！

0: 小强，你怎么来了？
1: 刘书记让我来进去县政府。
0: 有什么事吗？
1: 可能是土匪暴乱吧，刘书记说让所有人马上进到县政府去。
0: 好，那快走。
1: 走吧。
2: 原来他一直都在这儿啊。
3: 敌人还在封锁，杜鹃一定想到了，我们就在山上。如果他们一直都不放松警惕，将我们任何可能的出路全部封死，那我该怎么办？我们还能完成任务？
4: 政委，刘书记，
5: 匪徒劫走了几个人？
4: 只有吴少辉一个，其他的囚犯呢？都在，可死了好几个。
6: 知道是谁杀了他们吗？
4: 不知道，很像是被劫狱的土匪所杀。

0: 到里边看看，这帮土匪也太猖狂了！等等。
1: 姓李，是监狱的伙夫，不知道他怎么也会在这儿。
2: 就是他在外面叫门，还让栓子把门打开，栓子不同意，然后我们就被打昏了。
3: 栓子呢？
0: 栓子到处都找遍了，可是没找到。
3: 岂有此理！

0: 徐政委，这次土匪的目的很明确，他们就是在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少辉。
1: 徐政委，什么事儿？
2: 我们找到吴少辉了。

0: 政委，
1: 他的肩部以上都被炸没了。
2: 你怎么肯定他就是吴少辉啊？
1: 他从被俘到现在一直穿的这身衣服。
3: 应该是他，上衣是国民党军服，裤子是我们的军装，鞋也是。
4: 这个结果也是他应得的。
5: 他这是死有余辜。
2: 唯一的遗憾就是让他逃过了公审。
6: 什么事？
3: 我们连长让我向你报告，战场已经打扫完了，共击毙敌人23人。
2: 抓到俘虏了吗？
7: 报告政委，
2: 没有，一个都没有。
7: 没有，
3: 敌人最后逃走的3个人，把他们的伤员全杀了。
2: 什么？
7: 报告政委，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0: 报告政委，报告完毕。
1: 把自己的人杀了，无非是为了灭口。走，回师部。
2: 对，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土匪干的，县城里肯定有他们的窝点。
3: 我已经封锁了出城的所有道路，他们绝对出不了麻城。
2: 我看现在是不是应该全城来一次大的搜捕，端掉特务的窝点。
4: 刘书记啊，这样做不仅不能捣毁敌特的窝点，还会把老百姓搞得鸡犬不宁的。
5: 对啊，如果咱们这么做的话，那跟国民党军队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这么算了？
6: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郑国栋
5: 到，
6: 命令侦察连配合公安局迅速展开调查，要广泛走访群众。敌特这次这么大行动，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还有，要严格控制出城的道路，防止可疑分子出城。对于那些装载货物的大小车辆，要严格盘查，防止敌特分子藏匿其中。徐政委，我觉得吴少辉他还活着。
2: 王师长，你是说炸死的那个不是吴少辉？
4: 他脑袋、肩膀都炸没了，难不成他枕着手榴弹睡觉吗？
5: 是啊。
2: 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天呢？
6: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3: 明白。
6: 只要我的推断没有错的话，一定不能放这个人逃出马场。
7: 是。
8: 报告。
6: 进。
0: 报市长，我们找到二栓了，他身中数枪，牺牲在街道上。
4: 他是不想放这些混蛋走啊。
0: 是。另外两名在监狱高墙上执行的哨兵也醒了过来。
5: 迪特没有杀害他们？
0: 没有，他们都是身后遭到突然袭击，被顿悟击中太阳穴，

0: 之后就昏迷了，所以
1: 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0: 是。
2: 这也说不过去啊，敌人把他们的伤员全部给杀了，为什么对我们的战士偏偏手下留情呢？
1: 是啊，是说不通了。
3: 我想会不会算了，不太可能。
1: 杨秘书，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3: 那我说错了，师长可别骂我。
4: 哎，杨秘书，你只管说啊，咱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事情。
3: 我想会不会是个别敌特不想过多杀戮，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争取今后宽大处理呢？
2: 胡闹，简直是乱弹琴。我们牺牲了这么多的同志和兄弟，这又怎么解释？小杨啊，你的这个想法太幼稚太单纯了，而且很危险。无论敌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想法，他都不会对于我们的同志心慈手软的。
3: 我不是说心慈手软，我是说
2: 你不要再说了。敌人的这次劫狱行动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是精心挑选的顽固分子，要想让这帮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弃恶从善，可能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4: 刘书记，我看呀，杨秘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个不是敌特想不想给自己留后路，而是他们看到自己的末路将至的一种本能反应。如今大别山地区的剿匪斗争已经全面展开，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武装已被我大军压缩到少数几个区域里，而且孤立无援。在这种穷途末路的形势下，他们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呀。
1: 我认为许政委说的对，想活命是一种本能。对于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虽然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对手，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可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是一样给予他们新生的机会和最人道的待遇吗？
2: 关师长，这话是不错，我们是这么想的。可是参加这次劫狱的特务和土匪，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认为还是不合适。
1: 是。当然了，我并不是说这次劫狱的敌特分子当中有这些人。不过，几个士兵没有杀死的原因，我想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是不能下结论的。当然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为一种思路，集思广益嘛。刘书记，你们先回去吧。今天的公审大会，我看还是要召开的。
2: 我同意关师长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公审大会是一定要开的。
4: 而且啊，不仅要把这次大会开成震慑敌人的大会，还要把它开成一次宣传我们政策的大会。
5: 吴少辉身负重伤。
6: 是的，但是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
5: 怎么搞？我不是告诉过你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吗？
6: 这件事我还要问你呢，怎么在监狱里当了那么长时间啊？
5: 这你就要去问那个吴少辉了。
6: 你现在赶快想办法把吴少辉送天堂寨，让他待在我这里，早晚会出事儿。进来。
7: 站长，天堂寨电报。
8: 江汉波。
5: 你。
8: 劫狱虽然成功，但吴少辉负伤，实为大憾。命令速将吴送天堂寨。江汉波，
5: 真是瞎指挥。
8: 那你去跟他们解释吧。
5: 给天堂寨发报，
9: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送吴出城实无可能。属下认为，暂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敢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一带运动，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清剿天堂寨外围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建立所谓自信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征召宣传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10: 看来只能让吴少辉在麻城养伤了。
5: 不过工作站这个地方不行，
10: 一旦被共军盯上的话，不仅吴少辉活不了，还会毁了我们的工作站。
9: 是啊，副司令，麻城工作站可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工作站呢。
10: 去给村。

0: 吴少辉，你赶快把吴少辉转移到别处去吧。
1: 麻城还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吗？
2: 以你的本事藏一个人还有什么难的？现在出城根本不可能。那你说怎么办？给天堂寨发报。除了工作站，麻城十无安全之地，望夫司令改变成命，春风。这个混蛋，越来越不知道天高地厚。给他回电。
3: 执行命令，违令者格杀无论。

0: 去看看姓吴的。好，跟我走。
1: 为什么还不送我走？你只要踏出这个院子一步，立刻就会成为共军的靶子。哼，你不要危言耸听的。共军以为我死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送出山去。
2: 你以为你那一套真能骗得了共军？你也太小看他们了。
1: 怎么，他们发现那具尸体不是我的？
2: 做的太过了，我团总。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见过几个是被手榴弹炸没脑袋的？
1: 共军师长说的对，除非那个笨蛋是枕着手榴弹睡觉的。
3: 他妈的，我只想毁他的脸呢！
2: 别再自作聪明了，吴团座。要不是你换衣服换鞋，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你现在早在去天堂寨的路上了。
1: 那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就让我在这个破地方等死吗？
2: 你死不了。
1: 但前提必须你听我的安排。你是什么人？这个你不用知道，这里一切由我负责，你必须听从我的指挥。
4: 团座，他代号春风，是白长官亲自安插在共军内部的，他直接听命于江副司令。
1: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要是共军到这里来搜查，
4: 你能应付得了吗？这个你放心。
5: 共军暂时不会搜查到这里，所以在这里安心养伤。我会尽快把你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那好吧，我等着。
6: 报告，
7: 进。
6: 师长、政委、高团长电报。
7: 念。
6: 我已到达京寨北侧指定位置，与天堂寨附近发动群众的工作，已搞得有声有色，相信可以按部署麻痹敌人。高原，给高原回电。使敌不觉察我真实意图，是此次计划的关键。你置京寨附近部队必须十分隐蔽，如果暴露，将会失去最佳战机，甚至会使整个计划失败。因此，不暴露便是你计划之第一要务。
8: 并以死教育部队，切记换队去吧。
6: 是。这回啊，就得看他田壮飞的了。他进入京寨已经三天了，敌人这会儿的戒备应该有所松懈。
9: 不过这个杜鹃追的田壮飞满山跑，
8: 哼，确实是不好对付。
6: 那田壮飞不知道把他给甩了吗？哎，对了。
8: 对杨秘书的监视撤销了吗？
7: 撤了，去监视他的通知报告书呀。
10: 迪特劫狱的那天晚上，他整晚都在自己的住处。如果他要是奸细，这么大的行动，他不可能不参与。
6: 是这样的。
7: 报告，
6: 进来。
7: 是田壮飞电报吗？
10: 不是，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天截获敌人的电报。

0: 三封，我是想请示师长，是不是都给田壮飞发过去？
1: 三封啊，狗东西够忙活的啊！
2: 直接给田壮飞发过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再请示。接获电报以后马上发过去，保证他破译。
3: 是。
4: 这狗东西这么忙活，会不会和高远团的动向有关系啊？
2: 肯定有关系啊。
4: 只要咱们的真实意图瞒得住敌人就行了。
5: 谁呀？
2: 这个狗奸细的鼻子够灵的，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
4: 估计这一次的电报和上一次的劫狱有关系。
2: 吴少辉没死的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最近他们不会这么频繁的联系的。
4: 他们是想把吴少辉送出城去。
2: 没错，江汉波，江汉波，现在你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了。
6: 所以我们要告诫我们的公安和部队，对出城的人员要进行严查，
4: 丝毫不能松懈。
2: 你这个提议非常好。这样，咱们去城门看一看，亲自跟战士们说一说，要比一级一级往下传更有力度。走。
7: 这他妈鬼天气，闷热闷热的。共军要是在山顶上，闷他妈也把他闷死了。
8: 我是怕他藏在哪个我们不知道的山洞里。
9: 即便他们藏在林子里，三天没吃没喝的，恐怕就是在山上，也动弹不得了。
7: 不错，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8: 别太小看共军，我们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他们全都能受。小日本怎么了？国民党又怎么样？又是飞机又是大炮，走路还有汽车。而共产党呢，就凭几支破枪还有两条腿，一样把他们打得一败涂地。
7: 可这跟别的地儿不一样啊，小姐。
8: 怎么就不一样？我告诉你，都一样。只是这次我想不通，田壮飞从观音岩他又折回来到底是图什么？
7: 他要是没来呢？
9: 对呀。难道他们杀了江小猫，不就是想断了咱们的眼线，好在观音崖附近隐藏下来，再在滴水崖的周新民放松警惕后，对滴水崖发动袭击吗？
10: 三妹说的有道理啊。
7: 哎呀，大小姐，你就让咱们弟兄先休息一下吧，再这样下去，田壮飞没找到，可把咱自己弟兄都给熬死了。
8: 不行，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虽然小刀姐说的有道理，不过在没有确定田壮飞在滴水崖确切行动之前，我们谁都不能放松警惕。走，陪你们巡视去。
11: 小姐，小姐，
8: 什么事儿？
11: 刚收到江汉波来的电报，他正在赶来这儿的路上，大概天黑以后到。
7: 哎，好啊，好歹晚上有酒喝了。
8: 喝什么酒？没找着田壮飞之前，谁都不许喝酒，听见了吗？
0: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天晚上没有一个匪徒跑出城外，
12: 而且敌人是在城东一带消失，战斗也是在城东一带结束。
13: 这么说，敌人很可能就隐藏在城东这片区域当中。
0: 对，我们也是这么判断的。
14: 我建议对城东地区挨家挨户进行搜查。
15: 不行，就算老百姓可以理解的话，万一我们搜不出来敌特分子，把人家家里搞得乱七八糟，这样的影响太坏了。
13: 关市长说的对啊，搜查就不可能不翻箱倒柜，看一眼总是不行吧？
15: 除非我们确定了目标，可以搜个一家两家的，而且我们要事先得到他们的同意。
14: 明白了，
13: 范局长，这活动我知道。这会增加你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公安，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明白了吗？
14: 明白了。
15: 你们记住啊，就一点，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任何妖魔鬼怪无可遁形。

1: 队长说把湖里的这些水给飞如玉河，都没意见吧？没意见。
2: 。
1: 队长说湖里这点水留给你喝。
2: 最关键的时候再喝吧。

0: 老天，想想办法吧，再这么下去的话，大家就算不被晒死，也会渴死。对呀，老天，这么下去不行啊！你也看到那个女匪首啊，不可能放纵对咱们的戒备。这要是有水啊，咱们能在这儿等；可咱们现在，你就那么一口水了，那怎么办呢？
1: 队长，要不然这样，今天晚上我下去给大家找点水。
2: 好主意，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不行，
2: 那你说说办法呀。
3: 这个人呢，要是不吃冻的，能活一礼拜；要是不喝水啊，六天必死无疑。
2: 三天。
3: 如果人超过三天不喝水，就得死。
2: 那我说是六天，那是极限。有人呢，哎，用不了三天就渴死了。
1: 没那么多废话。
2: 老天。
1: 你说话呀！
3: 是我低估了杜鹃，
2: 不是你低估了，是他们太狡猾。
4: 我没想到他会坚持这么长时间，
1: 那是他们顽固。
3: 哎呀，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老田呐，你赶紧拿主意，咱们下面怎么办呢？
4: 我现在正在想。
2: 你再想下去，大家可就都渴死了。
4: 行了，多闭一会嘴，剩点体力啊！
1: 人都要死了，还要什么体力？
2: 三姐，我命令你把嘴闭上。

0: 江湖司令惦记着我。
1: 我哥这几天头疼，正抱怨我们没有关心他呢。
2: 杜副司令头疼的厉害，那江母正好带了一剂良药。
3: 梁副官，
4: 有，
3: 拿出来。
0: 嘿，大烟，哎，
1: 江副司令，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到这儿来了？
2: 司令，烟土可是止疼的良药，少吸一点是不会上瘾。
0: 就是嘛，我又不会大口抽。
1: 好，黄大哥，
5: 有
1: 烟土由你保管，给我哥少许，剩下的留给商爷用。
5: 是，少爷。
0: 哎哎，妹子，你放我这儿不是一样吗？
1: 当然不一样
6: 了。哟，我说少爷，瞧瞧你生龙活虎这样，没病啊，可千万不要乱吃药，要是一不小心吃成不男不女，那可是要断子绝孙的。
2: 哼，我这花蚊子此言就诧异呀。杜副司令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头疼就得吃药，是不是啊，杜副司令？
0: 这太对了，你看人家说的啊，太对了。
1: 给黄大哥吧。
0: 哎，你多少给我留点啊。哎
1: 哎哎，黄大哥，
0: 我这一点都没拿着呢。
2: 到底是司令考虑的周到啊。司令，我们可以说正事。
1: 当然可以。江司令，请说吧。
7: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8: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9: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不是真材实料，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

0: 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啊，则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集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集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

0: 非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3: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像这颗钉子
4: 你就拔掉，
6: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7: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杜副司令不是头疼的厉害吗？头疼就得吃药，是不是啊，杜副司令？
2: 这太对了，你看人家说的啊，太对了。
3: 给黄大哥吧。
2: 哎，你多少给我留点啊。
3: 大哥，
2: 我这一点都没拿着呢。
1: 到底是司令考虑的周到啊。司令，我们可以说郑司令。
3: 当然可以。江司令，
4: 请说吧。
1: 司令到现在连田壮飞的一点消息都没有。
4: 三天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
1: 不要怪江某多嘴啊，
5: 是不是弟兄们有疏漏啊？
3: 我向你保证，我的手下绝对不敢玩忽职守。
1: 那就太奇怪了，难道田壮飞真的不在这个山上？
6: 我们也这么说，可是司令他不相信。
2: 田壮飞要是还能在山上，早他妈被渴死了。哎，你们不信可以上山待一天试一试啊。
1: 那田壮飞是不是又用声东击西这一招？
4: 你是说他没离开观音崖？
1: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田壮飞到了风波岭就被司令包围了，他突出去以后直接就上了滴水崖，当中他又杀了一个我们盯梢的人，之后他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3: 是。
1: 那之后呢？
3: 之后我认为田壮飞一定会潜回金寨，所以我就马上回来了。
4: 当时江副司令不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1: 没错，我确实是认为田壮飞也一定会从金寨防御薄弱之时潜入金寨，而且我也相信司令一定会在金寨将他拿获。可是司令怎么就没有发现他的一点踪迹？
3: 你想说什么？
1: 司令不要着急，江某还有一问。
3: 问。
1: 司令在从观音岩返回途中，有没有对观音岩到滴水崖这一路仔细的搜索？
3: 没有，当时事出突然，我怕被田壮飞抢了先机，所以就马上回来了。
1: 那田壮飞是不是还在观音岩？
4: 你是说我又中了他的诡计？
7: 报告。师长，政委，田壮飞发来急电，
8: 出问题了。
7: 他们现在处境非常困难。
8: 给我。
9: 我已陷入困境，被围三天，
10: 但敌人仍不松懈，致我寸步难行。如此下去，我将面临生死绝境。我意速遣一支小分队至滴水崖下活动，大部队在后，给敌人造成我未离开观音岩，而大部队欲攻打滴水崖之印象。此计若奏效，定可分散敌人注意力，甚或分兵支援滴水崖和围歼你我。如此我可活矣，并于两日内摸清敌人防部情况，请首长定夺。田壮飞与危机中。
11: 在我印象当中，这还是第一次田壮飞如此被动，看来还真是到了生死关头了。

0: 有可能按照他的计划做吗？
1: 高远谭一部在观音岩以南活动，
2: 距离观音岩大概60华里。命令他们急行军的话，今天晚上可以赶到观音岩以北。
0: 让高远派出一个营强攻滴水崖，
2: 得让他把这个架势做大做足了。我不信精湛的敌人不为所动。

0: 你的意思是召开军地联谊会议啊，把进攻滴水崖的活动通报上去，做好后勤保障，
1: 动员军队和地方医院组成前线救护队随时出发。
0: 咱们把这个戏得演足了，刘参谋
2: 到，
0: 给他回电。
3: 是。
1: 依你计而行，如奏效，今夜可见效果。
4: 是首长同意的，
5: 师长同意的。如果奏效，今天晚上就应该有结果。总算熬出头了。哎呀，还不用死了。你想死啊，兔崽子？
4: 我不怕。
5: 呀哈，你这意思是说老子怕死呗？
4: 就是。<笑>
1: 老子要是怕死的话，就回家娶媳妇儿了，还跟你们在这耗着。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都一样，没有怕死的。安姐，刚才是我不好，我有点急，你别见怪。
5: 他急了。
1: 是我不好。
5: 啥？
1: 不好，没听清。哎呀，老子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只要你能安全的把大家带出去就行。你放心，我会的。
4: 就是。
1: 行了，为了保持体力，大家尽量别动，原地休息。
6: 老田这个人确实不简单呐。
7: 愚蠢！发给我的电报不就是发给司令的电报吗？连副官，有，
6: 念，给我吧。
7: 马城共军已全面动员，要攻打滴水崖。
8: 提前的部队已经出发，请副司令早做准备冲锋。
9: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那田仲飞他都没在金寨吗？
10: 难道我们真的走了田仲飞暗度陈仓之计了？
9: 这会不会有声东击西呢？
8: 声东击西个屁呀！那田仲飞知道咱们这边防守严密，你说他现在找那周新民下手，那他能坐着等死吗？
10: 3天的时间，足够田仲飞对滴水崖的布局了如指掌了。难道周新民没发现田仲飞的一点动静吗？周新民，他要是有司令一半的智慧，他一定会发现田仲飞的。可惜他没有。不对，我们再等等。
8: 还等，再等滴水崖就没了。杜司令不要过去，我觉得司令你说的对呀。
10: 共军要是真的想攻打滴水崖的话，周新民不会到现在都不知道的。毕竟他的眼线布满了大别山，
8: 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那万一那个草包他得不到呢？
10: 他虽是个草包，也是地头蛇。 更何况这次关乎于他的身家性命，哥，再等等。
8: 司令英明。

0: 敌人没有发现咱们的部队啊！你可不能小瞧他们，这个周新民号称叫镇山虎，这整个山里头，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要不就是姓杜的那个臭娘们，根本没上咱们的当。
1: 杜家要是那么容易上咱们当的话，咱们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
2: 老田，
0: 嗯，
2: 那他要还和以前一样，就不上当，怎么办呢？
3: 拼了！
2: 这次他一定会上当的。
3: 老田，老子是巴不得相信你。

0: 不是相信我，是相信师长。师长有办法让他上当。
1: 师长多少人？
0: 你就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副军长呢？
2: 副军长可以的。
3: 妹子，你就给那周新民发个电报，问问不就清楚了吗？
4: 问什么？提醒他吗？这样的话，我们就得不到最真实的消息。
5: 司令说的对，如果不是他发现了情况，他就会夸大其词。
3: 这真他妈麻烦。
6: 司令，滴水崖中支队长电报。
3: 快念。
5: 据线报。
7: 朕有一营共军向我滴水崖快速逼近，日前郑国清水河，另有一营共军正由天坛寨西侧逼近我滴水崖西侧，攻打滴水崖意图明显，请司令火速派兵将南侧清水河之共军包围于观音岩消灭，以利我全力打击西半共军，十万火急阻止你。
8: 来将，
7: 让我带上两支队人去观音岩，我定让共军有来无回。
8: 滴水崖，滴水险崖，难道共军要硬攻？
4: 司令。
7: 如果田壮飞在三天之前就已经上了滴水崖，那现在滴水崖已经无险可守。我们现在就是要将南犯的共军困在观音岩，然后再派一支精干的小队冲上滴水崖，一定要肃清或者困住田壮飞，这样的话，滴水崖还有可能守得住。
8: 妹子，
7: 杜副司令稍安勿躁，让司令再想一想。
8: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他们识破了我的计划？奶奶的，这群王八羔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跟老子飙啊！四姐，你觉得滴水崖我是救还是不救？花蚊子但说无妨。
9: 我也正好想听听各位的想法，请松。依属下之浅见，小姐的担心并不无道理。田壮飞显然是一个十分难以琢磨的人，我看不如这样：滴水崖之危不得不救，而我金寨又有田壮飞潜伏之嫌疑，我建议小姐可立刻组派数支侦察小组下山巡查。 有无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同时派兵援救滴水崖。如果没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那田壮飞的存在就不构成威胁；如果有共军大部队势力来犯，可派我军精明强悍之指挥作战滴水崖。即使田壮飞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捣乱，也可拖住与他周旋，小姐再回师，金寨也是来得及的。好。
8: 好啊，花蚊子果然是颇有见地啊！司令，我看就按花蚊子说的办，我们去救滴水崖。而这里嘛，我看就当花蚊子留着。我相信，凭花蚊子的智慧，一定能够跟田壮飞周旋。你看呢？
9: 这是最好的安排。四姐，你就留在这儿，不要放松警戒。
8: 如果有田壮飞的消息，马上发电报给我。
10: 不如司令也留下，属下愚钝，怕有负所托呀。
11: 你就别在那儿假惺惺的了啊！谁不知道你花蚊子？你扔树上，你就是个猴，谁经得过你呀？
8: 我觉得田壮飞在滴水崖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滴水崖我必须得救。滴水崖和金寨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四姐。 这里就交给你。如果田壮飞来，你只需拖住他两个时辰，两个时辰之内，我必定赶到。属下遵令。司令，你率曹阳两个支队和全廷中营，去观音岩围剿南犯滴水崖之地。我和黄龙支队直接上滴水崖，与周新民会合，共同围剿西犯之共军，同时猎杀田壮飞。你觉得这样如何？
4: 就这么办。
8: 好，集合部队。

0: 大家听我说，敌人留下的人少，并不能证明他们放松了警惕，否则他们不会到处留人的。我们始终要提高警惕，不能轻敌，否则我们的处境比现在更加危险。现在计划分头行动，小乐追星，照顾好飞如玉，出发。
1: 是。
2: 现在的敌人应该有反应啊，怎么还没动静啊？
3: 会不会第一水源的中心营就没有发现？
4: 怎么可能啊！高远团又不是秘密行军，那么多人马，目标太明显了。
5: 可是那个杜鹃非常狡猾呀，而且很有战略头脑。
6: 报告，
2: 进来，哎，进来。
6: 现在有动静吗？
4: 是。
2: 敌大约2000队，1000人，
4: 以下经寨正向滴水崖西南两个方向快速前进。还有，高团长，请师长批准全歼这股下山之匪。
7: 我看，歼南面之敌是有可能的。
2: 南面之敌一定会在观音岩一带对高远团进行包围，我们到时候可派方远团从八面坡直插观音岩。
7: 高远团的三英只要能够。
2: 围住敌人，方位就可以将其歼灭。
7: 可是高远要以少战多，至少得坚持6个小时，不容易啊！
2: 三营长周凯很善于打硬仗，
7: 那么相信他。哼，这周凯这个小子，运则硬，遇强则强。给方位发电报，让他火速赶往观音岩，凌晨5点必须赶到。还有。
2: 施家将营在京寨山下的部队给我隐蔽待命，没有接到战斗命令之前，不允许惊动京寨的守敌，否则又会给田壮飞带来麻烦的。
4: 前往滴水崖解围的敌人也会迅速回缩，后果就是这场战役的完全失败。
2: 去吧。
7: 是。
2: 这次这个战役现在很清晰了，我看这波敌人啊，要么给赶到天堂寨。 要么就给我滚回滴水崖，
7: 反正京寨他们是回不来了。

0: 已经有重兵把守，从甲乙岭上下来，这里是秦山商山的唯一路口。老田，这个云台可是一个卡脖子的地方，秦山后山两条路都在这里汇合。
1: 嫂子，
0: 咽喉。
2: 师长，
1: 有动静吗？
0: 没有，秦山和后山都没一点动静。
1: 谁要是再敢给我偷懒，我绝饶不了他！我全查了，弟兄们啊，没一个敢偷懒的。看来这田壮飞还真是不在山上。
0: 要在啊，要早该死干净了。
1: 不过，现在还不是能松懈的时候。你立刻给我亲自挑选12个人，一定要机警善战的，分别至前山和后山巡查，检查每一处哨位。只要田壮飞一会儿一有踪迹，就立刻像狼一样给我盯住他。 明白了吗？明白。去吧，把独狼给我叫来。
3: 是。
1: 报告。你过来。
3: 徐队长，
1: 你的部队是分布在前山入口处吗？
3: 是的。
1: 马上把你的任务交给侯中队长。你作为机等部队，去望仙台。
3: 我们去那干啥？
1: 望仙台进可至前山入口飞石台。 退可至后山咽喉云台，还可以第一时间赶到后山三松岩入口。总之，哪里有情况，你就赶到哪里，明白了吗？

0: 这他娘的啥时候是个头啊？哎，不了。
1: 如果不干掉这个公事的话，鬼都过不去。
0: 对。
1: 不过从这个位置，可以用手榴弹炸了。但是那个房子里面应该还有两个班十几号人。

0: 我亲自来了。山上发现共军了吗？没有，我接到您的命令后，立即对全山进行了仔细搜查，没有发现任何共军上山的迹象。
1: 山上道路还在我们手里吗？当然，你别当然呢，这不是闹着玩的。
0: 副司令，我刚从那里回来，这绝对没错。
2: 观音岩，多亏司令救援及时，把共军围在了观音岩，不然的话，我这里真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1: 麦家，那既然山上没事，我们赶紧下山吧，帮助江务司令消灭那个共军呢。
3: 少爷，我们上山的目的，那是要对付西边的共军和田壮飞的。
2: 田壮飞，成天他妈田壮飞，他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上什么嚷啊！
0: 共军果然是两路夹击。
1: 田壮飞如果不在这儿，共军为什么要强攻？
2: 那还用说吗？这山上的软柿子多呀。
4: 副司令，你
1: 哥，
4: 胡说什么呀？
2: 周支队长，的确做了严密的布防。
4: 我周新民干这行干了那么久，还没有哪个人敢这么小看我的。
1: 田壮飞如果真在这儿，他应该早有行动了呀。
4: 小姐，会不会田壮飞和山下的共军在一起呢？

0: 田壮飞不在这儿，
1: 他在金寨。
2: 电台在哪儿？
3: 在作战室。
2: 王大哥，
4: 有。
1: 你马上带人去上山南入口，哥，你去西入口，把注意力放在身后和周围，不要让田壮飞从后面偷袭你。
3: 是，明白。
1: 带我去作战室。
3: 是，对。

0: 这是障眼法。哎，
1: 干啥？有声音？
2: 什么声音？
0: 是大傻。在哪儿呢？在那边。
1: 你他娘的是不是听傻了？不可能啊！
3: 猪羔子，走回去。会不会是田壮飞？又他娘的田壮飞！那你说咱们要不要向花支队长报告？报个屁！走。
4: 哎，你就别琢磨了。没准是鬼魂，你看这山上摔下来的惨样人，可恶！你看，一个个摔得跟死猪似的，到时候没有人听见，花支队长还不定一个谎报军情罪。田壮飞恐怕不在滴水崖，你那边情况如何？切不可有丝毫松懈。半个时辰后，若滴水崖山上无异动，我便马上返回。杜鹃。
0: 给小姐回电，
5: 是，我金寨一切照旧，未有异常，我丝毫未敢放松警惕，请小姐速回山。田壮飞若不在滴水崖，就一定在金寨周围。快去！
0: 是。
6: 报告。
0: 进。冯团长电报。
6: 进。
0: 敌几百人已下滴水崖。 正会同崖下之敌企图突围，我正全力阻击，绝。

0: 不让此被围之敌靠近金寨半步。
1: 杜鹃已经知道上当了。给方位回电，不许放过一兵一卒。
0: 是。
2: 报告。
3: 谢。
4: 师长，给我回电吧。
1: 给我。
3: 我已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并做好战斗准备。金寨虽易守难攻，但本身之联防却因天险而却十分困难。只要我把驻云台咽喉，同时消灭前山嘉云岭里应外合之守敌，我部队即可上山，请与明晨六点抓准分机。
1: 赵飞，
3: 给加强营往海山发电，让他明天五点之前由金寨前嘉云岭上山。
4: 是。哼，田壮飞果然不负众望啊！
1: 只要能够围歼东原滴水崖之敌，拿下滴水崖就指日可待了。
5: 都没跟你说过不让你大喊大叫的啊？怎么还喊啊？云台上的敌人都听见了。
6: 我捂住嘴了。
5: 你捂住嘴？
7: 发生了什么事儿？师部刚截获的，
6: 对，
7: 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附近，甚慰。我已命守卫在金寨之国军一营，派一个人下山协助司令，望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田壮飞亦在金寨，还望司令务意金寨之防卫。近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系。江汉波，
5: 这个飞他啥译出来的？
8: 那是你。
5: 天才呀，珍宝啊，你简直就是人才文曲星转世啊，你知不知道？
9: 哎呀，队长，
5: 太重要了。
9: 队长，
1: 大志，
9: 队长，要
1: 干什么玩意儿？你这
5: 不是我。太喜欢他了，啊，队长，他的的确确是需要拿生命来保护的，这简直就不是人呢，这是文曲星转世啊！
6: 你才不是人呢！
5: 对对，
7: 行了，别打扰他了，帮他破译新截获的吧，啊！
6: 正在译呢。
7: 我们大家把侦查情况过来汇总一下，来，都过来。
5: 是。
10: 王大哥，马上集合队伍回金寨。
11: 是。哎，不对呀，妹子，那花纹的不是说没有异常，一切照旧吗？
10: 那田壮飞是在等机会。
11: 还等个屁呀！共军大部队在这不在金寨。
10: 共军要是到金寨，那就晚了。快，王大哥。
11: 是。哎，司令，司令，那我在这怎么办？
10: 放心吧，共军不会到这儿。走。
11: 啊？
12: 师长，这位，田壮飞又来电了。
13: 飞肉鱼已成功破获敌人密码，请求尽快将所有截获敌人电报发给他。
1: 好个大个，
3: 还等什么？
13: 是。
4: 大别山的土匪啊，闹腾不了几天了。
1: 越听越有意思了。

0: 这帮笨蛋，我怎么杀了你们狗娘养的？
1: 站住！你倒什么乱呢？
2: 那也不能在这等死吧？
3: 小姐，咱回滴水崖吧。要是共军把咱退路给断了，那……
1: 对对对，撤回滴水崖。
2: 这只能这么办。黄大哥，
1: 有，
2: 你带一小部分人作为前锋，先撤回滴水崖。其他人听好了，准备撤回滴水崖。
4: 一支队，跟我走。
0: 现在可能真的保不住。
5: 小姐，
0: 什么？
5: 小姐，我们挡不住了！
0: 混蛋！什么叫挡不住？我挡不住那边共军。

0: 你们给我走！你们跟我回去！走！小姐，小姐，
1: 黄大哥，怎么样？后面，后面也有共军。
2: 共军知道我们要往回撤，正在对我们的后路。
0: 是，
2: 黄大哥，
0: 停！
2: 绝对不能让两股共军合拢。
1: 否则我们真的得死在这儿。
2: 魏达，让黄大队。
0: 所以，兄弟听着，全力撤回滴水崖，否则我们真得死在这儿。
2: 兄弟们，撤回滴水崖，每人赏2块大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叫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

0: 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10。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6: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黄大哥，
1: 黄大哥，
0: 黄大哥，
1: 黄大哥，
0: 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哥，黄大

0: 我追！同志们，给团长发报。
1: 是。师长，这位，方团长电报。
2: 念。
1: 我已将敌一个多支队近千人完全包围，只有少数土匪和匪首窜上了滴水崖，预计天黑之前可结束战斗。方威，
3: 打得好，
4: 预期效果啊，已经完全达到了。
2: 现在就看高远那边的了。
5: 报告，
4: 一定是高远。
6: 进来。
4: 师长，高团长电报。我已将敌退往金寨和滴水崖之路完全切断，见敌有撤往天堂寨之迹象，包围困难，请示高远。
2: 高远那儿只有一个营，要想包围一个支队不太可能的。
4: 是啊，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要是切断敌人退回金寨的退路，咱们这场仗就大获全胜啊。
2: 给他回电，你已出色完成任务，不必强求包围敌人，敌撤时你可追击，崛起重回金寨之念头已是大获全胜，给他发过去。
4: 这回啊，最安静的就是金寨了。
2: 田壮飞啊，只要能够坚持到明天天亮，金寨就是我们的了。
7: 共军已对麻城严密封锁，宋吴出城实无可能。属下认为，再让吴留此养伤，待共军放松盘查时，再择机而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外，共军一个团正向天堂寨进发，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一个团的任务是围剿金寨外围的散匪，发动群众，并在各村乡镇登记站对放下武器之我方人员实行不追究、不清算、不惩治政策，进行政治及攻心战术，望副司令早做准备。春风。
8: 狗日的，知道的真不

0: 哎，他说那姓吴的，说的谁呀？
1: 一定是吴少辉，他一直关在麻城监狱。
2: 难道他们把吴少辉给救出来了？
1: 有这个可能。
2: 那他们抓没抓到这个狗日的呀？
3: 哎，问你呢。
4: 怎么？
3: 怎么这么慢呢？
4: 你来。
3: 讲我是不是？
4: 你以为这是描红照着描就行啊？这每一个字都不一样，要重新经过代数换算。比如 A 对应的是24，经过代数换算后 ，y 等于 x 加2变成26，还要将这些所有的英文字母转成数字。
3: 行，你慢慢译，慢慢译。你，
1: 三振，现在服了吧？我告诉你，让咱们破译的话，一辈子都破译不出来。
2: 服了还不行吗？
5: 谭队，你直接走到街对面就行，春风在那边等你。
6: 他为什么不来？
5: 他呀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长得什么样。
6: 哎，他们几个是干啥的？
5: 护送你过去的。
6: 护送我过去？马老板，你是想害我吧？
5: 谭队，这
6: 我只要一个引路的，带我到春风接我的地方就行了，而且要离我远一点。
5: 可万一……
6: 照我说的做。
5: 好吧，你说咋办就咋办。豆子，
7: 掌柜的，
5: 你把吴团座带到街对面那条巷子里去。
7: 是。
5: 等等，
6: 你走你的，一言也不许看我，明白吗？
5: 明白。
6: 走吧。
7: 是。

0: 老板，我买几个笔记本，钱一会儿给您送过来。
1: 行，严秘书，你就拿去用吧，啥时候给钱都行。
0: 那怎么行？钱我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
1: 随你吧，严秘书。
0: 不舒服，
2: 别紧张，我是春风。
3: 没哪儿不舒服，
0: 胸口疼，一定是胃出毛病了吧？
4: 哎，杨秘书，
0: 巡逻呢。啊，
4: 杨秘书需要帮忙吗？
0: 不用不用，他就在前面。
4: 好，好，那我走了，杨秘书。
0: 好，谢谢啊。
4: 没事。
2: 就你一个？
5: 人多了更容易坏事。
2: 怎么就他一个？
3: 笨蛋，又回头看。
2: 一会儿你自己走进去，巷子中间右手有个小巷，我在那里等你。
3: 好。
0: 解放军同志，那你自己走过去啊。

0: 这是什么地方？你说呢？你的住处。我现在只能安排你和我住在一起，没有比这更安全的地方了。
1: 共产党县委书记的。
0: 县委。难怪。这个院子前后左右都没有人住，院子的外墙正好是大宅子的后墙，所以也不会有人向这里窥视，很安全。你再听我说吗？
1: 哦，我在听。还有。
0: 你白天不能出来，县委随时会有人过来找我，我也只能晚上给你带吃的和换药。不过你晚上可以出来透透气，
1: 或者来陪陪你。
0: 别做梦了，跟我去暗室。进去。

0: 你以后就住在这儿，没有事不要往外跑。
1: 你什么时候能送我走？你能走的时候，我也不想让你住在这儿。
0: 等等，狄水阳和天堂在那边情况怎么样？共军得手了吗？
1: 这我还不清楚，该告诉你的我自然会告诉你。还有，如果你再这么大声喊叫，就是自己找死了。

0: 真不应该听那个江汉博的。
1: 妹子，你就赶紧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现在想回都回不去了。
2: 小姐，我们谁也没想到共军会用这样的诡计。
3: 是啊，本来是想着上下夹击吃掉共军的，谁想到共军的。
1: 你给我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还说西边跟南边不只有共军两个营吗？他怎么出现两团了？
3: 我石头先茂他说的就是两个营呀。
1: 你放屁，我看你那些人就是共军的奸细，害得老赵他们损失了一个支队，你知道吗？
0: 物联精湛。
1: 哎，妹子，你怎么确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啊？
0: 共军这个围点打营之计，目标就是金寨。
1: 金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田壮飞是想天黑以后再动手。
1: 这花纹的可五百多人呢，我就不相信，就算这田壮飞有三头六臂，他也不可能攻上金寨。
0: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对，咱们金寨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就是这地势也恰恰约束了我们。只要田壮飞占领金寨，那后山的人就到不了前山，前山的人也到不了后山，人再多有什么用？
1: 你马上给那花纹的发电报，叫他死守那云台，这不就完了吗？
0: 你
2: 少爷，那如果田壮飞先不打云台呢，而是先占领了前后山的出入口，等到共军大部队一来，那光守一个云台有什么用？那时候四妹就只剩下跳崖这条路了。
1: 那就分兵死守。那田壮飞不是区区那么几个人吗？我就不相信就他们那几个人能把我们的前后路口都占了。
0: 可田壮飞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如果他向我们发起突击，那就防不胜防。对，你说的没错，他们就区区几个人，可我告诉你，就这几个人他就可以以一挡十，甚至挡几十。你让花蚊子怎么防？
1: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行行，那你们说怎么办？
3: 哎，司令，不如就让花支队长立刻撤到金寨去，这个时候保存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2: 周支队长，要是共军封锁了你下山的两条路，啊，就像现在这样，你下得去吗？啊！
1: 哎呀，要你说的那么。

0: 容易说上就上，说下就下。那我们早回金寨收拾田壮飞去了。
1: 周支队长，
2: 司令，
1: 马上给花蚊子发报。
2: 是。
3: 都怪我私心太重，没有反驳少爷和江汉波下山的主张。现在可好，我死了倒没有什么，可我对不起小姐呀。
4: 师长，小姐来电。
5: 四姐，我已无法回去，你只能孤军奋战。亡羊补牢，为时晚矣，我实在是惭愧。但我认为四姐善可一战，
1: 只要将大队伍死守上山道路，共军的大队伍无法上山，田壮飞定无计可施。
5: 其他地方丢弃全可不顾，不过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1: 如果田壮飞断了你的粮草，或者是弹药用光，
5: 金寨终究是保不住的。如此，若四姐同意，不如就向田壮飞投降。杜鹃，我绝不怪你。
3: 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不战而降？
2: 小姐让支队长投降？
3: 胡说！我花蚊子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绝不投降。传我命令，让第一大队赶至前山入口，第二大队赶至后山入口，备足粮草。
2: 全部啊！
3: 全部！我要跟共产党决一死战，快去！
6: 是。
5: 何去何从？请四姐自定。杜鹃，
3: 我曾对小姐立下誓言：生是杜家人，死是杜家鬼。今日便是我实现誓言之时，小姐，来世再见。

0: 小姐，小姐，
1: 黄大哥，
0: 小姐，又在想小时候的事儿了。
1: 山下情况怎么样了？
0: 小姐，您忘了，您是让我去后山巡查。
1: 那后山情况怎么样？
0: 小姐，黄龙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黄大哥，请说。
0: 小姐，黄龙请小姐不要再想那些没影的事儿了，现在不是分神的时候。
1: 我怎么就想没影的事儿了？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他怎么反复在我的脑子里出现？
0: 让黄龙看，小姐你是痴迷其中了。
1: 我没有痴迷其中。那个小男孩，还有叫春红的小女孩，他们那么真实，他们肯定存在过，而且一定与我有关。
0: 就是有关系，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
1: 你怎么知道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0: 哎呀，小姐不是说小女孩吗？那可不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吗？
1: 黄大哥，你一定认识那个小女孩，还有她哥哥。
0: 小姐真会说笑，我怎么会知道呢？
1: 算了，你要不愿意说，我不勉强你。不过我告诉你，我一定会自己想起来的。
2: 狗日的，到底想要干什么？
3: 看这样，是要撤吧？
2: 跑。
4: 中山那儿差不多了，您要不要去看看？
5: 我一会儿就去。
4: 支队长这招算是绝了钱庄飞的念想。
6: 那是小姐的主意。
4: 小姐就是钱庄飞的客人，现在他们像耗子一样无计可施了。
6: 还是多想想钱庄飞会用什么诡计。
4: 还能有啥诡计？咱每个地方都有200多人，就算伸着脖子让他砍，都能把他给累死。
6: 话虽这么说，可我心里总是不踏

0: 觉得还有什么地方有破绽？
1: 我说支队长啊，您就踏踏实实把心放肚子里吧。我敢保证，钱壮飞现在啊，愁都能愁死。他现在是老虎吃天，没地方下嘴。
2: 走吧，去后山。
1: 是。

0: 狗日的，到底想搞什么名堂啊？这是，
1: 不会是脚底抹油了吧？
2: 不会那么简单吧？
0: 就是做梦取媳妇儿呢，这是。
1: 我最担心敌人会用这种办法对付我们。
2: 什么办法？
1: 冀中所有的兵力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他们守在山前山后两个入口的目的就是不让我们接近那里。
2: 如果我们无法接近的话，那大部队就无法上山呢。
0: 对，
2: 那我们现在就一点用都没有了。
0: 是啊。
1: 你说这是谁想的鬼点子呀？
0: 杜鹃，除了他，别人想不出来。这个臭娘们一直都在把咱们往死路上逼，这些天咱们就没消停过。
3: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呢？
0: 不管敌人怎么布置，我都有应对的办法，唯独这么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4: 这个臭娘们。
5: 就是老天你肚子里的一条蛔虫吗？
6: 邪门儿！
5: 我真想用炸药炸他的阵地。你有那么多炸药吗？我这不是说过嘴瘾吗？没用的话就是废话。小姐，黄龙想请问一句。 对现在的情形，小姐怎么看？
6: 金寨必失，我们又被困在这儿。当前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我还能怎么看？
5: 是啊，一次就损失了一个支队1000多弟兄，这仗要是再这么打，才能有胜算吗？你什么意思？小姐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这仗。
6: 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这么打下去，老爷留的这点家底很快就光了。那你认为这仗我该怎么打？让我说，咱们不要妄想一次能消灭多少共军，这只是姓姜的他想捞资本，好在他主子面前邀功请赏。
5: 我们不是要跟姜汉部一起打共产党吗？话是这么说，可是小姐你想想。
6: 如果咱们的家底都拼光了，他姓姜的能和咱们一块吗？
5: 哼，那照你这么说，共产党来了，让姜汉波去打，我们留在这儿什么也不干，这也太窝囊了吧？小姐，我的意思是，既然您是司令，就一定要阻止姓姜的狂妄主张。这次，要不是因为他想一口吞掉共产党的两个营、金寨和1000多弟兄，能丢吗？
6: 那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滴水崖丢吗？
5: 小姐，您别忘了，咱们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和共产党分庭抗礼，凭借的就是这些大山天险。没了这些天险做依托，咱们能是共产党的对手吗？
6: 多谢你提醒，这些我早就想通了。
5: 所以，我们要凭着天险而自保。如果真有江汉波说的那一天，他的蒋委员长。 反攻大陆成功了，那咱们也能凭着自身的实力和他争一块地盘，不是？我明白你话里的意思。还有，如果我们拒险而不出，不妄想着能消灭多少共军，那我们就没必要向那蒋介石邀功请赏了吧？这样，不但能够自保，还能让共产党减轻对我们的仇恨。
6: 真到了最后关头，也能给弟兄们留条活路，不是？邝大哥，你太悲观了吧！
5: 小姐，我黄龙只是为小姐和几千弟兄着想，至于我是不是悲观，小姐应该清楚。
6: 你认为我就没为弟兄着想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是共产党要打我们。 我的亲生父亲，我的义父，全是共产党杀的，这个仇我能不报吗？
5: 小姐，你的生父和义父的……
6: 好了。

0: 即使是这样，我也不会让我几千弟兄白白去送死。黄大哥，是共军要剿灭我们，他们根本就容不下我，连这巴掌大的地方他都不会让我站着。袁壮飞杀死我的义父，现在他跑到我眼睛底下了，怎么，我什么也不干，直着脖子让他杀是吗？
1: 小姐。

0: 小姐。
1: 对对对
2: 对，说的太对了，田仲飞他就是凶手，共党就是凶手，
3: 这都可是江副司令亲眼所见啊，他们想赖那是赖不了的。
0: 小姐，属下先行告退。
4: 黄大哥，不管怎么样，你对我、对兄弟们的心意，我都心领了。谢谢你。

0: 你可想干什么呀？他是在为我们死了那么多兄弟感到难过。嗨，
1: 我以为你不想替咱爹报仇了呢。
0: 剩下情况打听了吗？我都打探好了，这两条路都要共军给封锁了，我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哎，不过你别着急啊，他们想上他也上不来。他们是在等着田壮飞动手。只要田壮飞占领金寨，马上会对这里发起进攻。
1: 妹子，你怎么就一口咬定这田壮飞就在金寨呢？
0: 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能感受到田壮飞在哪。
1: 当初真不应该听江汉波的，下山打什么工具？我怎么那么傻呀？妹子，我倒是有个好主意。什么办法？哎，我说完你可不能跟我生气啊！
0: 好好的，我生什么气呀？说。
1: 妹子，不如咱俩远走高飞呀。你说什么？
0: 咱爹给我们留了一大笔钱，你说拿着这笔钱到哪儿不是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啊？不要再说了，
1: 妹子，
0: 不给爹报仇，不给兄弟们找一个好的出路，我哪儿都不会去。
1: 你别忘了呀！
0: 再说我真生气了，
1: 你说你看你那脾气，哎，行行行，那我不说了，那你可记住了哥跟你说的话啊。
0: 我用全部兵力封死你前后的路，田壮飞，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强攻你占不了便宜，一旦你现身，四姐绝对不会让你再藏起来，那就是你的末日了。不过，你不会这么笨的，田壮飞，你一定能想出我们想不出来的办法。
2: 我知道四姐奈何不了你，哼！不过这样也好，我们就还有再见面的机会。田壮飞，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拿下金寨势在必行。而且大部队到来还需要些时间，这需要我们突击小队悄悄摸进去。
3: 和大部队里应外合，最后，这是夺取金寨。
4: 队长，我认为要攻破匪寨，必须要先破了匪寨的大门，用炸药应该是最好的。但是我现在没那么多炸药，而且要布置炸药也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3: 长乐说的没错，要攻匪寨，必须先攻大门。
5: 咱们现在没有炸药，也没有重火力量。是啊，老天，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你说，咱们在山崖上观察他们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老去匪寨外围的一间屋子，而且他们老是在运东西。我一直都怀疑那个屋子会不会就是这帮土匪的一个小型军火库。
6: 哎，没错没错没错，我也发现了，那间屋子里头啊，老是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抬着一些巷子嘛的。你确定？如果我的第三只眼没闭上的话，
7: 那太好了。如果它真是军火库的话，
6: 咱们摸进去，啊，拿土匪的武器打土匪，借力打力。
2: 如果有炮就更好了。
5: 废话。
8: 这个加强营应该按时到达指定地点，怎么还没有？

0: 消息啊！这个杜鹃难道在山下施了伏兵吗？这个女人不容小视啊！报告，进。是嘉祥英的消息吗？
1: 是。
0: 念。敌军寨下辐射多组暗哨，现已清理完毕。8点整可达山前指定位置，12点可按时进攻，卫东。
1: 好个卫东，急死我了！给他回电，一鼓作气，拿下井盖。
2: 是。

0: 将军，老刘，你吃这个啥呀？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1: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0: 咬一口，
1: 嗯，
3: 香，真香，
1: 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2: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
3: 吃的还很细腻，好吃。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
4: 对，真的。
3: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常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啊，就 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 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5: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的过瘾，价格也不贵。
6: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 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3: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金维康驼奶 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 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

0: 知道是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甚至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啊，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不饱和脂肪酸。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10打10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10打10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0: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

0: 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
1: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了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

0: 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栏目的报道。
1: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2: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3: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26年足够一棵树苗长成林海，一片沙漠变作绿洲，也足够一段跨越大洋的友谊在时光里沉淀出最动人的模样。这几天，美国友人塞考斯与内蒙古智杀英雄殷玉珍的故事，像一束温暖的光，照进无数人的心里，成为全网追更的热点话题。昨天，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先生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行程，这场跨越26年、牵动万千网友的跨国重逢之旅，在感动与不舍中落下帷幕。9月1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友人塞考斯结束中国之行返美，殷玉珍在机场送别，两人紧紧相拥，热泪盈眶。从5000美元到50000棵树，这段跨越太平洋的绿色情缘，在哽咽与不舍中暂化逗号。
4: If I had to describe this trip in 3 words, phenomenal, exhilarating, and we.Love. Someone up there wrote the story. I don't know what the next chapter is. The story just continues.
0: 简短质朴的3个词语浓缩了塞考斯10天中国之行的真切体验。此次访华期间，塞考斯走访内蒙古洛阳、北京，受邀走进外交部蓝厅，在各大媒体分享自己的中国故事。全方位沉浸式感受中国的生态之变、发展之速。

0: 人情之暖。当年他捐资助力治理的毛乌素沙地早已告别黄沙漫天的模样，蜕变为满目青翠的万亩绿洲，眼前的一切都让他大为震撼。漫步国家博物馆，厚重的华夏文明，开放从容的大国姿态，也让他彻底刷新了对中国的认知。行走在中国的城市与大地，便捷的高铁交通，蓬勃向上的城市风貌，欣欣向荣的民生景象，看得见的发展巨变，摸得着的人间温情，这趟旅程也让他格外振奋。
1: It's amazing. It is so bright and so green.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so much to make all of you proud of your city.Not only that the world sees Hohhot and Inner Mongolia, but that the people that live here are proud to live here.
0: 访问行程即将结束之际，塞考斯在北京接受中外媒体联合采访。采访现场，塞考斯带着1999年中国朋友赠送给他的中国龙领带。他表示，希望自己与殷玉珍女士的故事能够被更多人知道。他希望这段跨越国界、跨越时光的友谊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让更多人看见中美民间交往最纯粹、最美好的模样。9月1号开始，呼伦贝尔根和额尔古纳率先开栓供热。作为全国供暖最早、周期最长地区，当地供暖将持续9个月，到明年5月31号。
2: 呼伦贝尔市根河市被称为中国冷极，入秋降温快，冬季严寒漫长。当地热电企业已开始全面供暖，厂区设备满负荷运行。今年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推进供热基础设施冬病夏治，累计投入2428万元，实施老旧供热管网改造，更换11.3公里热力主管网。
3: 非常暖和，我这花老能开了，在屋里头我老能穿个背心儿。
4: 我刚刚测试的气轮机震动、引风机震动、风扇末震动，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2: 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也在全域启动集中供暖，今年当地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实现城区全覆盖。
5: 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
2: 今年呼伦贝尔市持续加码供热民生工程，总投资1.5亿元，全域推进热源、管网、热力站升级改造，同时大力推进智慧供热建设，累计上线室温采集器22301个，实现自治区、蒙市、祁县3级数据互通。室温低于标准温度可自动预警，实现供热诉求未速先办，精准施策。内蒙古其余大部分地区将于10月15号开始供暖。2026至2027供暖季，全区供热面积将达11.31亿平方米。内蒙古台报道。
0: 未来3天，内蒙古西部高温与大风联手登场，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同时伴有短时最高达9级的大风。东部降水退去，秋凉渐显。
6: 9月2号起，内蒙古降水范围明显收缩，全区大部天气转好，仅东北部偏东和西部偏南地区有零星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西部在暖气控制下高温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中西部主要城市气温回升至28到32摄氏度，大风成为西部天气的另一显著特征。西部大部及中部偏西北地区伴有5到6级短时9级偏南风，对户外作业和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气温方面，全区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西部最低气温10到17摄氏度，东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0摄氏度以下，早晚凉意明显。总体来看，呈现西热东凉、大风相伴的天气格局。西部需防范高温大风天气，东部地区气温持续偏低，早晚出行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内蒙古台报道。
0: 高校开学前后，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组成的大学新生开学3件套迎来选购旺季，但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与此同时，国家购新补贴政策持续。

0: 发力，涨价与国补并行，这笔账怎么算呢？
1: 这几天，内蒙古各大数码商城迎来学生和家长集中选购开学装备的高峰，与往年暑期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登场的促销力度不同，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乌兰察布市民张红霞正在为孩子置办入学装备，她发现心仪的笔记本电脑比之前贵了不少，无奈之下只能下调配置预期。
2: 装备是15,600，好像目前有点涨价。电脑好点，手机好点，手表就我觉得跟那个有配套就行了。
1: 将原有的设备迭代更新是不少学生群体购买数码产品的主要原因。走访中，不少学生和家长都有类似感受，原本计划的预算真正走进店里发现有些不够用。有家长算了笔账，配齐手机、电脑、平板比去年打听的价格贵了1000元以上。多家数码门店负责人解释，涨价并非短期现象，主要受芯片和内存供应紧张影响。
3: 就像原来的机器涨价浮动在200到300之间，然后高端的也涨得400到500之间了。手机涨得比较高，是因为就是芯片还有那个内存之类的比较紧张。
1: 涨价之外，国家购新补贴政策为消费者减轻了一定负担。在乌兰察布市这家数码销售门店，符合条件的电脑单件最高可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单件最高补贴500元。用好国补，能实实在在降低购机支出。
4: 大部分都是手机跟电脑。有的会选平板跟手表，都是可以叠加国补的。电脑加手机的话，一般能省最少也得1000多吧。
1: 内蒙古台报道。
0: 新学期新气象，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内蒙古各地小学一年级迎来新变化，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不开展纸笔考试。秋季第一学期为专属入学适应期。新政落地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有哪些新改变？记者走进多所小学实地探访。
5: 新学期，包头市东河区牛桥街小学一年级教室里欢声笑语不断，卸下书面作业的负担，孩子们轻松开启小学生活。
6: 如果现在不用写作业，我就有更多看书和玩耍的时间了。
5: 没有了埋头写作业的压力，孩子们拥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用来培养兴趣，丰富课余生活。包头市昆都仑区钢铁大街第四小学的一年级学生何月薇，如今每天都会抽出固定时间阅读课外书籍，充实课余生活。
7: 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本书架，上面有10000本书，我每天都会看。
5: 对于这项暖心减负新政，一线教师表示非常贴合低年级学生的成长规律。老师们介绍，一年级孩子刚从幼儿园步入小学，面临环境学习模式的双重转变，需要充足的适应时间。学校也将教学重点放在了行为习惯和校园适应培养上。
8: 前一两周的时间呢，我们重点用在帮助孩子适应校园生活。作业方面的话，因为一二年级我们一般不留作业，所以更多就是回家让孩子今天去阅读，或者做一些手工，然后或者去探索一些大自然。
5: 通辽市科左中旗宝康镇第一小学主要服务周边37个村屯学生及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今年秋季招收的150名一年级新生已全部顺利入学。学校结合学情优化入学教育和课堂教学模式，全力打造轻松高效、提质暖心的低年级教学氛围。
9: 围绕课堂小榜样、排队小标兵、餐桌小绅士、寝室小主人等主题开展活动，将规则意识与自理能力融入游戏化实践，帮助新生熟悉校园、消除焦虑、顺利适应小学生活。
5: 内蒙古台报道。
0: 9月1号，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嘎什苏海图铁路开始铺轨。
1: 在蒙古国南戈壁省的甘旗毛都嘎舒苏海图铁路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25米长的钢轨稳稳落下，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铺轨施工正式启动。项目线路全长9.91公里，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舒苏海图站，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采用

0: 1,525毫米宽轨与1,435毫米标准轨并行方案，全线铺轨总里程共约33.5公里。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内蒙古台报道。 8月29号，阿电入乌228千瓦新能源项目配套221伏接网工程实现全线贯通。阿电入乌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打通了蒙市间绿电消纳，实现了阿拉善清洁电能点对点直达乌海工业企业复合中心。阿电入乌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治沙改土的立体化发展模式，工程正式投运后，每年可以向乌海市输送清洁电能约41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16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0万吨，累计修复治理沙漠土地8.7万亩。
1: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发布。 3.0 Pro 实现了从专业知识问答模型向化工任务智能执行系统的重要跨越。
0: 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突破了传统问答模式，构建了大模型、智能体、专业技能与工具应用场景的4层技术体系，内置400多个化工专用智能模块和工具。简单说，就是大模型负责针对特定化工问题动脑，分析图文信息，想出解决方案，规划要做哪些事。 智能体负责针对这些问题去动手干活，把化工行业复杂的大任务拆成一步步小操作，调用各类工具检查结果好不好，不行就及时调整，进一步拉近了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距离。
1: 9月1号，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目录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17种，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有力促进解决儿童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痛点难点问题。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故宫博物院年度重磅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昨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喜欢书画的朋友一起来了解。 本次展览以“典则”为核心主题，取典范、法则、传承之意。 作为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两座巅峰，唐宋两代书画形成风格迥异的时代范式。宋摹本《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那凌波微步的仙姿再次惊艳时光。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作为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卷，被誉为唐画之祖，开启青绿山水的先河。唐代阎立本《步辇图卷》重现汉藏和亲的恢弘历史瞬间，更有唐代大诗人杜牧《行书章好好诗卷》。
0: 五代董源潇湘图同台征辉。历经4个月伏季休渔，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休渔期，全面开海。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提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种群出现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
1: 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来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在2026年美网女单正赛首轮比赛中，郑钦文以4-6、6-3、6-1逆转战胜16岁小将柳托娃，晋级美网第二轮。这场胜利也是郑钦文时隔15个月再次在大满贯正赛取胜。从资格赛到正赛，郑钦文已获得2026美网4连胜。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一次命令，想点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得有价值。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13: 魏姐，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们现在杀死了杨家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
2: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1: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黑老太太了。

0: 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那彭玉生那老太太值500个大洋的，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片最大的了。我不要钱，
1: 只要他的命。
0: 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2: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去吧。
3: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2: 江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3: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2: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香的。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收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7: 秋哥，証明書ください。

0: チタン城の命令で武器を運んできました。これは明細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1: よし、ご苦労だ。どうぞ。ご苦労様。

0: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终于好了。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怨无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1: 对对对，
2: 是是是，
3: 保佑你们呐！
0: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
4: 彭玉山，
0: 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0: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这
1: 位浩瀚，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0: 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 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我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 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呐！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妈小日本了！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 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2: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都是你的人。
0: 不管什么时候，
2: 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0: 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

0: 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啊！
1: 好啊，来吧，一命顶一命，
0: 一命我可不满足。

什么怕？把嘴给我闭上。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招二擦醉了。嗯，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1: 带来了，那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嗯。

0: 我打出去。
1: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2: 来，
0: 老吴，哎，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军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3: 得嘞，
4: 枪法好了，
5: 给我走。
6: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啊。

0: 小心！
1: 到。
0: 你跟杜三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

罠了的。 戻るなら時間には間に合わない。伝練せよ、足元注意、もうすぐこの森を壊れるんだ。急げ。

前を飛ばしたら新書連宮殿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
1: 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已经
0: やった出た。指揮官殿、前を通ったら新宿連教殿だ。でも前は危険だ。待ち伏せがあったら我らがヤバいです。

0: 小日本人进来了，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江峰，带着几个兄弟赶到隘口出口的位置，等这边动手以后，务必把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1: 前列せよ。前奏を進め。
2: はい。前奏を進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9: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0: 颈肩腰腿痛。

0: 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5: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里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2: 走，
0: 打扫战场。
3: 是。

0: 你干嘛去？救我娘！你给我回来！
1: 这廖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0: 那我一点去。
2: 让海中里放话收完！
0: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

0: 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2: 老子们抓住了郑乐天，你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

0: 这老天他爹原来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这老天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比他爹还会。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 三天之内，我定让这两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1: 相信我，这两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蔡京上齐了。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
1: 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0: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1: 罪该万死。
0: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太太，其实我想告诉你啊，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1: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等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我的命，我自己说了算。

0: 老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1: 来人，
0: 把他带下去。
2: 等着，我儿子来了，
3: 把你扇出去！

0: 大哥，
1: 大哥，
2: 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0: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条小山寨，救老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3: 大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4: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2: 行，兄弟，哥哥兄弟领了。
0: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的人。
3: 对
0: 对，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0: 走。
5: 我来，
6: 出事
7: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6: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围了一圈。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
8: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7: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0: 我带人去。
7: 回来，你追不上他了。哎，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6: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7: 小凤，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吴，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

0: 你这车挡胎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不是？害怕了？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

0: 雨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等你啊！
1: 大哥，赶紧撤了，劲儿，找个准备。
0: 哎，我哪是问你话的，出来个活的，说一声。
2: 事到如今，咱就暂停了，也问你出去。
3: 要么九娘一起走，要么今天就死这儿。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2: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3: 老娘，你先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4: 我上哪儿去？哪儿也不能去。
3: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走。
4: 大哥，赶紧走。
2: 也是。
4: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3: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1: 把你们枪放下！给我睁大眼睛看。

0: 把他们枪都收了。
1: 走走

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来你这儿呢，

0: 玉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老师，
0: 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0: 要跟我谈条件是吗？好，我跟你谈。
1: 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他磕。
1: 云山，谭子涵，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娘，
1: 不给你找麻烦。
0: 娘，哎呦，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0: 让我一定弄死你！我怕呀。
1: 昆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
2: 来，把他们带走，你押走了。
0: 娘，
2: 心里答应。
0: 林总，
3: 娘，快娘。
4: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
1: 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4: 哎。我去啊
1: ，
4: 还是我去吧。
5: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啊，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啊，每次都少不了老子。哼，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6: 你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
2: 啊！这！哎！哎！你干嘛？我现在咋的了？你不想活了你！
7: 哎！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庞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8: 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9: 哎，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黄丁。
5: 黄丁啊，
9: 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8: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9: 活着，活得好好的。
8: 其他人呢？
9: 老太太她自杀了。
10: 什么？
9: 哎！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卷三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1: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9: 啊，行，我。

0: 当家，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
1: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2: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少废话，带路。
2: 哎，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站长，坚持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会儿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30年传统酱制烙工艺，真材实料大力蒸牛肉，南方盖饭吃，北方拌面条吃，蘸酱卷饼吃，炒菜焖炖烧，加汤味更好。熬夜加餐不怕胖，全家老少都爱吃。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蒸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蒸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卡家的牛肉酱是真材实料，牛肉粒特别多，真好吃，我都吃了10几年了。
2: 这爱立德牛肉酱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们老两口啊做饭啊图省事儿，这我是早中晚啊变着法的做着吃，特别好吃。
3: 是啊，真好吃。
4: 魔蘸牛肉酱，做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
5: 一到饭点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爱立德牛肉酱拌面吃，又省事儿又好吃。咱自个儿呀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全部都是大块的牛肉粒儿，我孙女儿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吃得好那个头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呢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爱吃大米饭，哎呀做了我太费死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全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热米饭，放上两勺牛肉酱，保证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儿子呀那么挑嘴，每次来看我们都能吃上2大碗牛肉酱盖米饭嘞。
7: 早上做个简餐，晚上加班的夜宵，这牛肉酱啊抹上大饼再搁个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特别的香。所以啊我在家里还有办公室都备了几瓶。
8: 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0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红烧肉酱炒长豆，牛肉酱炒酸豆角，牛肉酱青椒炒莲藕，茄子肉酱炒面，香菇卤肉酱，烟熏肉酱焖土豆。牛肉酱烧豆腐，牛肉酱烧包菜，牛肉酱鸡蛋饼，牛肉酱烧茄子，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

0: 熬八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芳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里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1: 这一瓶牛肉酱有百种吃法，保证您和家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吃得美、吃得好。那北方的朋友喜欢吃面食，咱们就做一个牛肉酱面，只需要煮熟面条，几分钟的事儿，拌上两勺牛肉酱，这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就做好了，比外面饭店里的还要好吃，还要卫生。那如果您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的，咱们就来一个牛肉酱焖饭，这大粒的牛肉，粒粒看得见啊，可都是真牛肉啊。那孩子不吃青菜的怎么办呢？咱就炒一个青菜的时候放一勺咱的牛肉酱，保准啊，孩子啊，不用您催，不用您喂啊，吃嘛嘛香。那还可以再来一个经典的魔蘸酱，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为了将30年牛肉酱传统工艺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真牛肉酱，爱立德牛肉酱特举行了酱中真牛肉大型品鉴体验活动，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元。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的客人都说是大厨水平，我们家可以开饭店了都。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的那个大块的牛肉啊，哎，不干不柴不塞牙，我还就喝这一口。
3: 以前呀，买这一瓶都得20-30块钱，这一瓶一顿都造完了，还真有点心疼呢。都是真牛肉，大牛肉粒的，那还不得好吃，那还不得贵呀。
2: 现在可逮着机会了，厂家做的活动是太实惠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抢了2箱。哎，我后悔了，买少了，这样的好事就一次机会，你就买的多就赚的多。
3: 我看呀，这2箱还不够一个人吃的，你呀是1天3顿都想吃。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夜宵加餐，好吃营养更开胃，老人孩子都爱吃。
4: 为什么爱立德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草原黄牛也是一样，土生土长，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的牧草，喝山泉水，饮山雨，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
5: 我最拿手的啊，就是这牛肉酱焖米饭，这大牛肉粒啊，实打实的都能吃起来。在超市买的啊，配料标上一大堆的添加剂不说，根本就吃不起来牛肉粒。我孙女上高中了，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每次到学校啊，我都要给他带2瓶牛肉酱，吃饭加一点，又好吃又营养。现在我的儿子了也喜欢吃这一口，中午呀也愿意回家吃饭的嘞。
6: 工地上都是大锅菜吃不好，上回俺媳妇来看我，给我烧了几瓶爱立德牛肉酱，吃饭的时候啊往碗里加一勺，那立马好吃多了，面条里啊拌一下，那立马吃起来，那真是真叫香啊。你看这牛肉粒多大啊，真材实料啊，特别好吃。我现在离开他都吃不下饭，俺媳妇说了，现在活动可优惠了，比网上买的还便宜呢，俺这工地上人家还给送到，服务啊真是好。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牛肉酱，30年传统品牌爱立德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 爱立德牛肉酱土生土长的

0: 精品黄牛肉，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大火入油6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纯植物香料自然烹香。一瓶鲜香百搭的爱立德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凉拌、魔蘸酱、卷饼，商超价1箱6大瓶138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6大瓶只要69元，整整6大瓶只要69，全都是大容量大瓶玻璃装，卫生又方便。抢订成功，全部送货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1: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2: 像这颗钉子，你要拔掉。
3: 红军对咱们能舍命，咱也不能含糊。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你怀抱什么人？啊！我问你呢，
1: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
0: 真的？
1: 再说一遍，
0: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
1: 我真的没办法了，大哥。

你今天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吓败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山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2: 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

0: 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
1: 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1: 请坐。
3: 今天是真高兴，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0: 大当家的严重了，
3: 有点高攀了。
0: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3: 我想跟你一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1: 起来，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0: 我彭玉山，
1: 我苏海龙，
2: 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3: 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受小弟一拜。
1: 哥哥，使不得，使不得，你快醒醒。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2: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1: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3: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债
4: 没有人能过生日。
2: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
5: 打狗日的小日本。
2: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6: 我想回趟奉天。
2: 回奉天？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6: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2: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啊？
6: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2: 那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7: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6: 哎，慢着，
2: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

0: 郭局长，哎，请坐吧。
1: 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0: 坐。我怎么看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你是一个聪明人，
1: 不敢当。
0: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1: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

0: 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1: 哎，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
1: 您说，
0: 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杏树林的根据地。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慌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见你。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关天是不是来看我您了？他要是在。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你是第一个。
0: 记住。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知道吗？
0: 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
1: 小鬼子姓楚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敢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姓楚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极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能去哪儿呢？
1: 没事，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是下次见面的地点，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多保重，我知道了。

给你准备好了。好。

0: 拜拜。
1: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

0: 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

0: 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就是一道菜，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
6: 你就拔掉。红军对咱们能舍命，
8: 咱也不能含糊，
6: 上刀山下火海，没二话。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20: 哎呀，刘爷，来来来来，早给您准备好了。

0: 这酒怎么样？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把这壶挂满了。哎，刘爷稍等啊。
1: 看来这局上不简单。
0: 抓紧吃饭。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1: 走吧，
2: 走。
3: 刘爷，你慢走啊！呸！我日你八辈儿！刚才那几个人，好像就是棋盘山的土匪。
0: 一会儿向老板探讨口风去。
4: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
4: 现在啊，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3: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0: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1: 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5: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1: 那给你去，吃完就走。
3: 你请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我跟百贤将军说了，百贤将军说非常欢迎你帮忙，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小不提了。哎呦，我的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的恩人啊！
1: 以后啊，您这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骨的地都得给他办成。
3: 行了啊，别伤自己伤功夫。
5: 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这就吩咐一下。嗯，来，您慢走啊。嗯。
6: 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太后

0: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1: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看你。啊，
0: 郭局长，他楼上的办公室。嗯，郭局长，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哦，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
2: 局长，
0: 外面来了三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2: 我亲戚？
0: 是啊，姓苏。
2: 哦，快请进来。
0: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哦，来来来，坐下聊。
2: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2: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
2: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人做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
0: 怎么？你们现在
2: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工业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0: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嗨，
2: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枯叶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我希望你想开一点。爹，你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2: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奇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爹，
3: 你这是？
2: 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 收拾收拾东西，告诉林芳，你们早点出。

0: 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
1: 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东西。
1: 好啊，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

回来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那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就挺纳闷，后来我一查才知道，我知道了，棋盘山上的大当家刘神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署署长胡成章交往甚密。我告诉你。

0: 你们想自己干。
1: 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
0: 好，我负责跟老赵联系，怎么样？哎，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得给我个落脚的地儿啊！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1: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等着你。有事儿，你就及时告诉他。
0: 好，谢谢你。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
2: 那太好了，我就不多留了，先告辞了。
0: 也好，来，我送送你。
3: 哎，这东西还真留下，
0: 拿走，拿走，拿走。
3: 啊，你可别客气。
2: 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
0: 哎呀，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了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
2: 不是您，会是谁呢？啊，算了，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
0: 好，来，我送他。走走走走。哎，哥几个一定得当心啊！
4: 放心，放心吧。
5: 心配だ。あいつらは飼い犬になりたい。俺たちに男だ。奉天の周りに賊が多い。俺たちだけの力はとっても面倒くさいんだ。もしあいつらがいるなら、あいつらを利用して奴隷を片付ける。これは以法治法。
4: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戦争の意味わかるか？
4: わかります。満州国と共栄圏を作る。我ら大日本帝国をこのアジア、そして全世界最強の国となる。
5: これだけじゃない。

0: 小姐，你明天在警察局门口支个小摊，等郭向东的消息，其他的事儿等我们三个回来之后再定。
1: 这，哥，还没等到警察局，后面就是棋牌室。
0: 好，进村探望去。叫，叫。

0: 上身，大家这扶着你吧。
1: 小雨，小雨个王八蛋，畜生！
0: 我告诉你。

0: 来不问第二遍，向我说话。我是当家
1: 的，站这的是当家，二进一
0: 共多少人？
1: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快出来！快出来！哎！

0: 谁呀、啊？
1: 极光。百姓机会吗？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票上。
0: 行啊，行啊，那我真画了，你肯定要画呀。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跟棋盘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同类。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

0: 比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

0: 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2: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3: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使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8: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省命的东西。
7: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8: 共产党人，跟我去！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9: 文件这么大，
10: 这网速都不
11: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啊。网卡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大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19: 完了？
20: 嗯，完了。
19: 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7: 行，
21: 爹。
19: 可以说了吧？
18: 爹，你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他的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长得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嘛，英俊潇洒。
19: 行了，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
18: 那
19: 净去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20: 是。
19: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7: 那叫什么？
18: 挺好看。
19: 你俩站上去，去去。
7: 没事。
22: 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宣。
19: 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
22: 刚才让兄弟们去打听了，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19: 是啊。你的意思呢？
22: 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
19: 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
22: 行。
23: 这么多小日本人在想着军舰，要不出什么事儿？咱们绕道去棋盘山，
24: 着什么急呀？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子看庙会，

0: 这次大场面，不用客气。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太监，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日本的。
1: 啊！
0: 我想你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2: 好，
3: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2: 各个山头大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

0: 来，回来。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1: 王八蛋！
2: 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3: 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有石原太君讲话。
4: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
3: 在下就是石原儿，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 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
5: 刘世东，任队长，刘世奇任副队长。
6: 这你兄弟真能碰上重角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个。
5: 本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不过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吗？

这个话完了，爷，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

0: 是你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2: 各位，这就是证据，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王府小队的成效。有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

0: 你是不是找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以前的旧账，这义都消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 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2: 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好，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3: 好啊，对，就按大哥说的办。
4: 陈总，陈总。
3: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给大家抬的谁呀？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5: 什么？
3: 大哥，这是二金刚。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3: 其他的人呢？
5: 也都死了。
6: 原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就把人搭出去埋了。
7: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事儿办完了，咱们撤。什么来吧，馄饨！来吧，馄饨！谢谢你啊！他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1: 看人老爷子不坏，
2: 馄饨，
0: 牵上线了。
3: 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地儿休息，晚上会回的。
4: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掉的，还是来借道的？
3: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 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4: 好，你拜见，我谢谢，三位好。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
4: 既来之则安之。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呐。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4: 快快快快快快请起，快快快。
1: 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说来话长啊。918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5: 爹，娟儿还不去吧？
6: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了。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我回来。
5: 谢谢。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1: 好，
7: 宗哥。

0: 爹，天都这么晚了，您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哎呀，我的哥哥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1: 报告太君，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金生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 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哎呀，
2: 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
1: 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
2: 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3: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是，安全。
4: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去买包烟吗？
3: 买包香烟。
4: 好。
3: 服务员回来了啊。
4: 一毛钱。没事什么事吧？
3: 没事。
5: 一会儿看见姑娘能不能让她晚上方便的时候来上门来。好，
4: 告诉她，
5: 自己注意安全啊。
6: 都来看一看啦。好烟啦，好烟啦，好香哟。
5: 大家伙都精神点啊！
7: 是，
5: 我去买包烟。
4: 谢谢。
8: 来，放命。

So I mean.

0: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1: 坐。
0: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2: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

0: 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1: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向东，
2: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3: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0: 什么？你在向阳村？嗯，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4: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社。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就小小的一块。
7: 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9: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
10: 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贡宝林桃酥。
1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 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 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越吃越上瘾。
5: 宫保林桃酥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
4: 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
4: 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

0: 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三天两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3: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 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爱出汗的老毛病也都没了，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7: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6: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8: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社。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1: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2: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1: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3: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4: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0: 估计就是两三天之内的事。
1: 小峰，拿地图。奉天，金盛屯。
0: 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
1: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解决。

0: 给我一个机会，血气如意。丢了揭阳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捕藤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上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1: 好，
2: 说，需要我出多少人马？
0: 给我30人马足矣。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没勾践，没勾践。
2: 哎，赵军长，
0: 还有什么事吗？
2: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0: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2: 我告辞了。 那纸和笔。

0: 明天再去一趟洛阳，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方与我会合。你去找一下冯医生，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
1: 是，你放心吧。
2: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老爷子，告辞。
4: 宗哥，
5: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4: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他们帮忙。
5: 这么大事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6: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5: 是妹子，我这是为了老银考虑啊。
4: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齐帆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5: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6: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4: 哎，就这么说。
5: 行，我这就去办。
7: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8: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7: 没听你们说，小姐加把劲儿。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枪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枪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枪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叶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担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桑，我就是个男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は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进湖了，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0: 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
0: 行动。

0: 个妙流，
1: 那可以了，老黄金成要的。
2: 大哥，
1: 快点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赴上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搅啥呀？
1: 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2: 这再说了，
1: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3: 海上各艦、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4: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1: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5: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6: 是。

0: 事儿，别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2: 兄弟们，抄家伙跟咱们扛，拼了！
0: 这别动手。
3: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4: 有事儿，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0: さっき何のこと？
5: 多分調整です。
6: 準備しろ！早く！
7: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刘沈宗准备怎么动了？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大哥，嗯，怎样？大哥，出大事了！哎呀，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给金盛滩郡吉阳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再睡一会儿吧。
0: 睡什么？别别别！快快快快快！
2: 谁这么大胆？
0: 抢了五次还灭了皇军，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2: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五次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打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0: 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3: 大哥，我看你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收了咱们那么多皇玉啊。
4: 我这就去了。
5: 姑爷，今天这仗咱们打的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一。

0: 已经急蒙圈了，现在啊，就等刘婶动京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一说他就明白了。
1: 我现在就去。
2: 当心点。
3: 明白了。
0: 大牛
1: 啊。
2: 明白，
4: 虎皮肘子
2: 不能少。
1: 放心吧，我再忙忙，我手都生了。走，拿着。

0: 我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1: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0: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出事的想刘氏吧？我，刘氏兄弟的皇军一个也没少动，谁也跑不了。
2: 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
1: 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划清界限。
2: 意思是，你们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
1: 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2: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1: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2: 师傅，你说的马上走。
1: 别，我们备车去吧，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不在，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正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哎，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什么事儿？关于金圣坟据点物资被劫一事。物资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0: 你想抗命啊？
1: 我这个不干，我跟你们去吧。

0: 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眼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1: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2: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齐白山了？林爹，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吧。顾三儿、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神童，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县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
0: 你放心吧。
3: 有大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4: 金圣陀的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0: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
4: 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0: 把弟兄们厚葬了，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
4: 这么诡异的地方，
0: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4: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0: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4: 这事儿。
3: 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上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0: 二哥，别着急。

0: 地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1: 你说咋整？
0: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
1: 我知道这个人。
0: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要不咱们去把他抓了，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
0: 走，带兄弟咱们去吧，走走。

0: 收起来
1: 呀，收吧。

0: 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

0: 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

0: 景，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下下下下下下！跪下！跪下！
1: 不不不！
2: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
2: 棋盘山刘颖，
0: 你说今天刮什么风？
2: 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1: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还他妈能见着你吗？
0: 对对对，这个。
3: 四爷。
4: 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
2: 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5: 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他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知道吗？
5: 这我真不知道。
1: 哎，嘴还挺硬，
5: 真不知道。
6: 住手！
5: 哎！
6: 不
5: 行，你不好说嘛，你是
7: 我这一刀下。
5: 行，我说不行了，
1: 我给我撞犊子了，住。

0: 什么事儿？
1: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0: 不必上了。
1: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0: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昌。

0: 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
1: 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0: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胜熙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 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2: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2: 哎，快问，
4: 快问。
2: 为什么？
4: 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0: 哦，
4: 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2: 哦，办事去了。啊，等会儿，
4: 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
2: 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现在生死不明，
1: 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
0: 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
1: 谁呀？
0: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公。

0: 胡正昌的事，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官。走。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
2: 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免得留下东西以后。

0: 如果十年八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1: 别藏。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0: 我明白。

0: 荣哥怎么说呀？
1: 海鸥是一种情谊的

0: 捕海龙。
1: 陆佐阁下，
2: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报告太君。
3: 哦，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

0: 首长，首长，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去张家老宅干啥呀？金城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警察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彗星楼带走，也是他所为。
1: 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1: 你们俩谁也没查到，我也没查。
2: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苏海龙也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2: 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成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1: 啥事儿？您说。
2: 把刘沈东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
2: 放开！
1: 哎哎哎，你干什么去？在这儿等着。让我出去。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儿等消息。
2: 待着，别动啊！
1: 哎，走走走，快点，
2: 快！

0: 不吃了。
1: 嗯，不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啥了做？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姑爷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3: 真上去跟他们玩
4: 啊？宫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2: 这不，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有什么高招？
2: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呢，就交给黄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2: 对吧？让他。

可别真玩命。

0: 这样好了，那边再去。哎，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没事吧？没事，看我的。哎，处长，咱真去追啊？咱找东西。
1: 哎，帮我一声，张老三，快回去！
2: 组长。

0: 这不对，不应该啊！这又干嘛呢？啊，应该是拆房吧？我进去看看。哎，
1: 署长，这里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
0: 哎，
1: 马刘署长，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这聊啥呢？进去！
1: 哎。

为什么叫你死呢？

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螃蟹。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是啥红线呢？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公堂。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了。
4: 谁呀、啊？

0: 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吉光。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1: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
2: 这件事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1: 我仔细考虑了，我的计划很周密。
3: 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 火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4: 太好吃了，
5: 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3: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

0: 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

0: 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接下去的训练会非常的严酷，
9: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8: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10: 快快战场
11: 冲啊！
12: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1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仔细考虑了，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1: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
1: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别跟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别紧张，
1: 我去吧。啊，去吧。

0: 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
1: 啥事儿？
2: 一会儿赵海锦就被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见您。

0: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婶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我国救出来。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二姐，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您。
0: 刘喜，我问你，刘沈东从会新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新城，
1: 刘沈东被人从会新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2: 到时候，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0: 回答我的问题。
1: 我真如实回答的。
2: 我再问你，在奉天离开的时候。
0: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2: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0: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2: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我一直在警署啊。
1: 胡处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好。
0: 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2: 好像是胡处长。
1: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0: 活着的，
2: 死的这人我是死的，
0: 怎么死的？
2: 就在那跳过宝贝儿，这些东西你认识吗？两根针，那子弹头。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
1: 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现在只剩半个死人，让你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0: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家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处长介绍我们认识。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来那么多金条？<笑> 长官，我错了，我欠条，我跟您说实话吧。
1: 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为什么还要杀他？
2: 这两个混蛋他妈用你金条要挟我吗？不，这不符合逻辑。
1: 我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0: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我活了一会儿了。

0: ないと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上だな。間違いで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と。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2: 大牛没跟上。
3: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2: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1: 胡正昌也被抓了。
4: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5: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3: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2: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6: 咱们得想想办法。
2: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3: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2: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3: 好主意，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杀了刘沈东，但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啊！啊，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啊，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了。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
6: 这个主意太棒了。
4: 一举两得，
1: 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7: 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
8: まだです。
7: もう一人はどうだ。
8: 何を聞いても刘振東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継いだ時人も死んだ。
7: くそ、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路に会ってくる。
8: はい。
9: 太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英俊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7: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死路一条。
9: 太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7: 牢屋に連れてけ。
8: はい。
9: 太君。

0: 太君，胡署长，胡署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
1: 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0: 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
1: 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他们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
2: 哎呦，我这也不轻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
1: 今天我就算折这儿。
2: 啊？真的呀？
1: 挺过的。啊。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哎，
2: 胡处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对您，还对太君的那一片忠诚，那天地可见呢。我怎么会认识这些反日分子呢？
1: 那我就特别纳了闷儿，是不至于，不就是一个刘沈东吗？平时我们为日本人卖命，当牛做马，甚至他妈当狗舔脚丫子，他们看不见啊，非他妈说我跟苏还有什么义勇军有瓜葛。
2: 哎，署长，会不会是因为您杀了刘沈东，太君他们以为您为义勇军铲除障碍？
0: 喂，你们给我说清楚了啊，谁他妈杀的？谁杀的？是你跟我何毛杀的他？
2: 不是，这
0: 你倒躲得一干二净的。我告诉你们这事，你给我说清楚。
2: 哎呀，署长，咱们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掰着啥呀？你我现在是绑着一根绳上的蚂蚱，您要出了啥点事儿，那我能逃得了干系吗？
3: 二人はどうだ？白状したか？
4: まだです。でも、あの交渉省は劉振東を殺したと白状しました。総海領と義勇軍のことは一切認めない。かが、もしかして私たちの間違いではないか。あいつら問題なさそうだ。
3: いたはず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はしない。何にも言わないなら天皇陛下に血を。潰せ。
4: それなら今すぐあいつらを処刑してきます。
3: 殺すのは簡単だ。どうせ奴らを殺すならもっと役を立たせてもらおうか。直ちにあいつらを処刑することを町にばらせ。二人の中に義勇軍がいれば絶対誰か救ってくる。
4: 加賀の意味は
3: こう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欲先取之必先予之。牢屋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4: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日本人要玩真的，
6: 一点也不奇怪。
7: 会不会是小日本故下设下的局，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6: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是胡正昌。不过我就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让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8: 我去通知。
6: 来不及了，
9: 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
10: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
6: 别了。让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11: 站住！干什么的？
7: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6: 等一下，
11: 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
0: 我错了，救我呀！你们是不是就救那个人啊？
1: 不会错的。
0: 你别想，你不要把屎盆子扣在我脑袋上，我家里往何为行不行？我不走，我不走。啊，
2: 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你隐藏的这么深呐，胡正昌，我光。

0: 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1: 大牛，帮帮他。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4: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3: 是的，
4: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3: 没错
4: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4: 没错，
3: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4: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
3: 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4: 那是当然的，
3: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4: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3: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4: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3: 没错，
4: 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这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3: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味道怎么样？
7: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4: 对，
7: 非常的好吃，
4: 确实是这样。
7: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

0: 我们送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
2: 没错，
1: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2: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相当于您花了99块。

0: 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1999年，一位名叫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教师正在中国河南任教。偶然间，他读到了内蒙古毛乌素沙地一位农家妇女治沙造林的故事，深受触动。他辗转寄去5000美元，想为那片黄沙中的绿色尽一份力。第二年春天，他第一次踏上毛乌素。漫天黄沙里，他看着手指粗的树苗被一颗颗栽进沙窝，摇着头说，这不可能成活。那是他与殷玉珍的第一次相见。此后26年，大洋两岸音讯渐疏，直到今年5月，一段寻找美国友人塞考斯的短视频刷屏网络，牵动了亿万网友的心。3个月后，69岁的塞考斯飞越太平洋，再次站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不相信奇迹，但这一次他想亲眼看看当年那声不可能如今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今天让我们跟随塞考斯的脚步走进毛乌素，感受一罐沙子的重量。
3: 马上。
2: 8月23号傍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一个拥抱让无数观众为之动容。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41年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完成这场跨越26年的重逢。
4: 我从来没想过我还能再见她，这是个奇迹。但这印证了不同文化、不同人群依然能够坚守承诺。26年前，我们只是相熟的友人，现在我们已经是兄妹了。
2: 是的，他回来了。24号清晨，还未洗去长途跋涉的风尘，塞考斯便驱车奔赴殷玉珍的家——乌审旗毛乌素沙地。
5: This is your house.
6: Yeah, new house.
5: This is your house.
4: 看看这些森林、房子。殷玉珍太不容易了，她配得上现在所有一切的美好。
2: 一路行车，满目绿意扑面而来。车停在当年的老屋跟前，眼前的景象让塞考斯大为震撼。记忆里黄沙肆虐的景象荡然无存，一望无际的林海铺展在眼前。
5: Look here. What has changed?
7: Do you remember the house from 30 years ago?
5: Oh, yes. She lived in a one-room sand shack for the first 1 or 2 years. The sheep, we planted trees at her house. I have a very good memory. I never thought this would be here. I did a very small act of kindness. We planted trees.
4: 当年我们在他家种了树，这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没想过这里会变成如今模样，看看如今换来的一切，一片林海。
2: 沙坯小屋依旧，四周已是绿树成荫。岁月改变了沙地的模样，却没有改变殷玉珍待人的热诚。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殷玉珍备好家宴，磨新面，备土猪，摘菜园鲜蔬，还特意复刻当年塞考斯念念不忘的长面条。
8: 他就喜欢我做的面条，念念不忘。

0: 细细的面条，但是我要给他吃的过去的味道。
1: Same excellent， 一模一样，非常棒，非常棒。
2: 吃过家宴，二人来到26年前到访过的地窖旧址合影。土墙隔窗还在，周遭早已变了模样。回望41年治沙路，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迎接她的是漫天黄沙。大风一过，路都被黄沙掩埋。面对狂暴的风沙，年轻的殷玉珍立下治沙的誓言。
3: 你关上一个春天，关上4个月，我1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2: 一把铁锹，一腔倔强，殷玉珍向沙漠宣战。到1999年，夫妻俩倾尽全部积蓄造林近3万亩。他们治沙的故事被外界知晓，当时在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深受触动，辗转送来5000美元捐助。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善款，她只留下1张美元留作纪念，其余全部用来购买树苗。
3: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我说不管咋地，病都坏了，给我溜出来找我留个纪念。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2: 2000年，塞考斯亲赴沙地，也亲眼见到殷玉珍把自己捐助的一棵棵小树苗种了进去。但是面对茫茫沙海，他又难掩疑虑。采访中，时任洛阳外国语学校副校长白帆与记者回忆起当年同塞考斯第一次来这里的情况。
4: 塞考斯一直说，他觉得这个种那些树成活率可能很低，或者没有希望，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一次呢，变成可能了。梦想实现以后，我们不能停止，继续往前。种树寓意就是我们应该是接着往下种树，让下一代，让我们身旁人看到，大家都应该来到毛树来植树啊，共同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当年我和白帆来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有沙子，连一棵小树都没有。
2: 当年手指粗的树苗长成参天大树，5000美元的善意在沙海里生长成万亩林海。再次相聚，他们挥锹胚土，共同种下一棵中美民间友谊树。离开的时候，塞考斯带走一罐毛乌素的沙子。
1: 殷玉珍女士许下了承诺，并且她兑现了。现在我要把一份中国带回家，我会告诉我的孙辈们这是什么。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美国、中国，这就是一体的象征。这就又说明了我们同在一个地球。
2: 一张2000年的老照片，定格下三人在沙地上种树的瞬间。26年后，就地重游，同一位置再次按下快门。
1: 我种这些树的时候，从没想过它会长这么高。
2: 拼命对抗黄沙的殷玉珍不知道，那时候荒漠化已经是全球性难题。1977年，联合国召开防治荒漠化大会，向全球发出治沙呼吁。1978年，我国启动周期70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如今我国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成为全球增绿主力。这份生态奇迹来自千千万万像殷玉珍一样扎根大漠的普通人。
5: 殷玉珍40多年治理了7万多亩的黄沙，从沙进人退实现了绿进沙退。他的事迹点亮了新一代治沙人的初心。今年世界环境日，我们发起了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的公益活动，生态治理深入人心，防沙治沙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接手，现在变成了我们大家共同的一种追求。老一辈人守住初心，年轻人接续接力，一代代人携手共治，才让这片沙漠不断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毛乌素的绿色蝶变不是孤立，在毛乌素沙地向北100余公里，作为中国第7大沙漠库布齐沙漠，成为全球唯一被整体治理的沙漠， 为全球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0: 顾不及论坛连续十年在内蒙古举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内蒙古台记者连续两年行走三北一线，看绿色版图在内蒙古的壮美画卷。从殷玉珍到陈子亮，一代又一代治沙人接续奋斗。如今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超过 85%。 三北工程实施40多年，中国成为全球荒漠化防治的国际样板。塞考斯带走的那罐沙土，正是毛乌素献给世界的绿色信物。
1: 我的梦想就把所有的沙都治了，咱们这儿所有的地方都找上这个阳山粘条就好了。
2: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自豪，他说从这位女士身上呢，看到了我们中国人是有诚信的，很感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美友谊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象征。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好美好的故事。
4: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去内蒙古种一棵树。
0: 26年变得不只是生态，还有人的精神面貌。26年前初见，殷玉珍腼腆拘谨，不敢接受拥抱。今天的她自信从容，主动拥抱老友，学英语，拍短视频，走上讲台，讲述治沙故事。风沙磨砺，让普通农家妇女成为全国劳动模范。
5: She hugged me first。
6: 这次是她先拥抱我的第一次，她就这样站着不拥抱，什么都没有。现在我认为他更有信心，我觉得是中国人民给了他信心。
0: 在内蒙古的几天里，塞考斯看到的远不止大漠绿洲，康巴什的城市夜景让他直呼这是一座22世纪的城市。体验无人驾驶，参观内蒙古博物院，科技活力与厚重历史交相辉映，让他真切看到一个繁荣现代的中国。
7: I have said that Ordos is the city of the 22nd century。
6: 我相信它已然迈入了22世纪。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看见内蒙古。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这里看看，你不会失望的。
0: 一份跨洋善意，历经26年，化作50000棵林木。这场重逢收获全网刷屏点赞。网友评论：当善意穿越黄沙，终会以森林的形式重逢。8月25日上午，在殷玉珍家门前，两人互换了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2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塞考斯。
8: 都是晚上，别贴大伙儿。我知道你的家大小，看见你个儿小就家小，没想到你的个儿小家大，这个给嫂子。
0: 一幅十字绣，2副鞋垫，这是殷玉珍为塞考斯准备的礼物。一针一线绣的是毛乌素的绿意，千丝万缕连的是跨越太平洋的牵挂。26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殷玉珍就曾连夜缝制过一双鞋垫送给塞考斯，那是他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最体面的谢礼。26年后，殷玉珍又拿起针线，鞋垫上的每一针都是这26年里他没说出口的话。
6: 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成为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力。我原以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却做到了。
8: 这个了，这布拉德我的大哥，就是我们都，你看，
9: 同一个
8: 地球，同一个梦。我们虽然跨了这个海呀，但是我们心嘛跨了。你们都是心连心嘛，
10: 包含26年的情谊，好像我们共同有个大梦。他能看出来，我已经用心已经把这边走了一段。下次给他说的话了，就是说，由我儿子来继承，一代接着一代干，撸起袖子加油干，有蒙古马的一往无前的这个精神，跑起来，蹦起来，干起来。
11: I'm glad they know about me.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6: 我很高兴他们认识我，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理解这个信息。美国和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只要我们心之所向。比如我们共同种下一棵树，我们要相信，一步步走，友谊的桥就是从一块块砖建起来的。放下第一块砖，其余的便会依次铺就。
0: 离开毛乌素的时候，塞考斯带走了一罐沙子，他说这不是

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是他要带回家给孙辈们看的中国故事。从黄沙漫天的沙坯小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万亩林海，从当年面对拥抱局促腼腆的农家妇女，到今天从容自信讲述治沙故事的全国劳模，塞考斯看到的不只是一片沙地的绿色蝶变，更是一个普通人用一辈子改写命运，一个国家用几十年重塑山河的磅礴力量。26年的光阴改变了一片沙海，也改变了一个美国人的目光。这就是一罐沙子的重量。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离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盛夏热浪袭来，赛山老街再度沸腾，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赛道全新升级，趣味闯关圣诞如约而至。
3: 兰迪萨库拉加强，
4: 男儿三亿请登场。
2: 来自各行各业的选手踊跃报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他们齐聚赛场，敢闯敢拼，尽情释放活力。赛场之上，欢笑与意外轮番上演，高光时刻不断涌现，谁能过关斩将，突出重围，谁又会意外翻车呢？不妨守在屏幕前，一同见证这份独属于夏日的热闹与欢乐。
5: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周五21点整，
5: 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6: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记》。

0: 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7: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包钢丁奎岭建证签约；
0: 聚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9月1号晚，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告别老友殷玉珍，在首都机场乘机返回美国。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绿电跨沙来》，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数据局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等建设，着力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政府治理数字化步伐，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内蒙古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和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刚刚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前景。希望国家数据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绿色算力布局、资源交易、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放、数据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区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内蒙古力量。希望国家数据局进一步加强政策指导，支持内蒙古加快推进数字政府一体化协同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刘烈红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国家数据局相关工作推进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区位优势独特，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基础雄厚，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前景广阔。国家数据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紧扣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应用等重点方向，从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落地、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内蒙古支持力度，助力自治区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加快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产业集群发展，赋能数字政府提质增效，

0: 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德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曾小琴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深化校地联动，聚焦科技创新、医疗协作、人才引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创造发展新动能。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外知名全域旅游目的地专题协商会。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文旅厅、商务厅、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委员、智库专家、文旅企业代表围绕议题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在全域上下功夫，在全季上动脑筋，在融合上花力气，在支撑上出实招。各级政协委员要当好内蒙古文化旅游的宣传员、推荐官，多提金点子、好主意，助力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日，第八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呼伦贝尔市举行。
3: 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以考古学视野下的北部边疆为主题，设置四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多个科研机构与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以边疆考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展开研讨，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研究的新发现、新材料和新认识。北部边疆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区域，生动镌刻着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深刻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党的18大以来，全国边疆考古工作者扎根田野一线，发掘一大批珍贵可靠的一手资料，推出一系列深厚扎实的研究成果，有力支撑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演进脉络，为巩固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贡献了考古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1: 26年漫长等待，10天短暂相逢。9月1号晚上，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首都机场乘机返回美国。阔别26年，他与殷玉珍的久别相逢就此圆满落幕。一份善意架起跨越国界的友谊之桥，岁月沉淀让这份情谊愈发滚烫绵长。
0: 机场候机，殷玉珍始终陪在罗纳德·萨克尔斯基身旁。走过毛乌素沙地，途经呼和浩特、洛阳、北京，10天相伴，却是26年的等待。登机口已近，两人都舍不得道出那句再见。
4: 我一直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总是克制着自己，不轻易落泪。但有时你会感到，有些时光已然无法倒流。我深爱着中国，也深爱着这里的人民。如果要我用3个词来形容这次旅行，那就是非凡、令人振奋、爱。
0: 萨克尔斯基告诉记者，他不愿轻易落泪，可告别毛乌素沙地，见到昔日学生时，泪水总是止不住。短短10天，他望见塞考斯林枝繁叶茂、荫蔽一方，在呼和浩特校园与孩子们共话今夕，在洛阳再见故友门生，昔日少年已然长大，眼中初心未改。

0: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触摸千年文脉，与中美教师交流感悟。他说，文物自有声音，讲的是人类相通的喜乐与悲欢。
1: Thank you to the Chinese people.
2: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你们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我还要感谢中国政府带领人民走向22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美国与中国隔太平洋相望，我们共拥这片大海，同享这片山川。我想说的就是一声感谢。
0: 机场送别，殷玉珍递上苹果，祝他一路平安。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咬苹果的声音逗笑了在场众人，殷玉珍笑着却泪光闪烁。罗纳德·萨克尔斯基许下约定，如果殷玉珍小儿子结婚，他还会再来中国。他也不忘继续呼吁大家种树。
1: I plant the tree，
2: 我种一棵树，你种一棵树，他种一棵树，我们都为全世界的森林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去后我至少会种一棵树。
3: 那就是保护地球，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也是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我们地球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0: 10天中国之行，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既是荒漠变绿洲的见证者，也是中美教育交流的参与者。他曾播下有益的种子，如今亲眼见证种子生根结果，沙地披绿，教室换新，昔日学子成长为行业栋梁。岁月不负耕耘，也不负这份跨越重洋的赤诚善意。
4: 他就说，洛阳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你们的城市的市容市貌。我说是的，孩子们的视野也比那个时代要开阔的多了。中国教育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5: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所以为什么 Sakowski 先生和我们的殷玉珍大姐讲到的时候都会心存感激，这句话就是最好的印证。
1: See, she cries too.
2: 看，她也哭了，这是开心幸福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我们能彼此交流，即使语言不通，我知道她哭是因为高兴，我哭也是因为高兴。
0: 行程落幕，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眼含热泪，与殷玉珍等中国友人相拥作别，挥手致意，身影渐渐消失在登机口。26年后的重逢画上句点，却不是故事的终点。大洋彼岸，他还会种下新的树木，他的心声已留在茅屋宿的风中。善意为桥，桥在，人就不会真正远去。内蒙古台报道。
6: 内蒙古首个跨盟社合作保障性新能源项目，内蒙古能源集团200万千瓦阿电入屋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绿电如何穿越沙漠？记者走进乌兰布和沙漠腹地探访。
7: 这里就是乌兰布和沙漠的腹地，我们此刻正站在沙漠的正中央。那从去年4月在这里打下第一根光伏桩机开始，44万根光伏桩深深扎进荒漠沙地，327万块光伏组件在这里搭建成了一片蓝海，30台10兆瓦的大风机也相继在这里落地。曾经沉寂荒芜的大漠正在被清洁能源唤醒。
8: 这片沙漠醒得并不容易，这里以粉细沙为主，地表土层松散，沙丘流动大，地质条件差。建设大规模新能源项目，桩机施工极易出现塌孔。进场先要动用大型机械削坡平整场地，消除巨大高差才能打桩。不管是光伏管桩还是风机基础，每一根桩都要经过反复试验摸索，才能稳固植入沙层。44万根光伏管桩就这样一根根地灌进了沙里。
9: 我跟同事就坐到沙梁子上面，就开始发愁，说这咋能完成的，就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种工程全国范围比较少，无论从施工难度呀，从这个人员组织还有这个机械运输呀，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8: 不仅有170万千瓦光伏，还包含30万千瓦风电，也就是30台风机也得扎进沙里。相对于光伏桩机，风机荷再大本来就对地基要求更高，何况还要建在流动沙丘上，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就在这里头打了32根预制桩，直径800的，我们又做的泥池，往下钻桩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把这泥灌进去以后，就是在这个沙子周围形成了

0: 必须要提前就是抓紧工期，只能说是等着全容量并网了以后才能，把这个心放下来吧。
1: 200万千瓦阿电入乌项目总投资79.24亿元，所产绿电全部供给乌海市，破解跨区域新能源消纳难题。向沙而建，从无到有。目前，这座沙漠新能源基地已经进入调试冲刺期。内蒙古能源集团重组整合5年来，多个沙歌荒大基地、跨盟市能源项目相继落地，企业在运在建总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位居自治区发电企业首位。其中，新能源装机超3400万千瓦，跻身全国省级能源企业第一方阵。内蒙古台报道。
2: 8月31号，随着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临哈铁路与包兰铁路联络线特大桥首座桥墩开展桩基钻孔作业，国家15规划重点项目临河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全面开工。本次工程将原有单线非电气化铁路升级为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天鹅湖西站至策克口岸支线同步升级为单线电气化铁路，线路设计速度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临哈铁路既有线全长1391公里，横贯内蒙古、甘肃、新疆三省区，是我国进出疆铁路北翼关键通道，也是连接新疆与华北、东北地区的最短铁路径路，较传统兰新包兰铁路运输距离缩短760公里。线路穿越三大沙漠及戈壁区域，改造完成后，18座车站具备接发万吨级重载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电气化牵引无缝衔接，全线年货物发运能力将从3000万吨提升至约2亿吨。内蒙古台报道。
3: 赤峰市临西县临西镇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辽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依托冷凉气候资源发展起了花菇特色产业。
4: 我现在呢是在赤峰市的临西县。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老一辈革命者扎根塞北，运筹帷幄，在这里召开了中共冀察热辽第一次代表会议，为解放事业奠定了根基。经过岁月的沉淀，青砖老屋静静的矗立，眼前的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峥嵘岁月的印记。
5: 1946年秋，国民党把战火烧到热河，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乡的战略方针，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热北临西构建了战略支点，创建了冀察热辽后方根据地。临西成为冀察热辽地区战略撤退、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根据地。1947年4月2号到5月14号，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临西召开，标志着冀察热辽地区同全国大战场一样，进入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临西博物馆的塞北烟火红色临西展厅完整记录了这段烽火岁月，
6: 明确了我们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决定了冀察热辽1600万人民命运的一场会议。可以看到临西现在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农业和工业的一系列的发展，都离不开我们革命先辈精神的传承。
5: 如今珍贵的红色资源沉淀为这片土地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当年军民浴血守护的热土迎来了产业兴旺发展图景。在临西镇三产融合示范园花菇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食用菌大棚一望无际，独特的高山草原气候为临西县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天然沃土。
7: 啊，一个月4000到5000块钱吧。自己家的地因为承包出去了，然后在这边打点工赚点钱。
5: 当地从浙江引进优质菌种，打造草原花菇特色品牌。在临西镇三产融合示范园内建成集发菌棚、出菇棚、深加工车间于一体的现代化食用菌种植基地，产业链动全县10000多人从事食用菌生产、种植、采摘，人均年增收20000元以上。
8: 一个旺在产的厂就是鲜菇的话，主要是韩国、日本、美国，还有欧洲，一年大概将近也就1亿产值。
5: 内蒙古台报道。
3: 冬天还没来，作为以冰雪资源著称的阿尔山，却在今年的春

0: 夏秋三季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游客。当地如何把冬日独有的冰雪冷资源盘活为全年增收的文旅热产业？记者走进兴安盟哈伦阿尔山滑雪场实地探访。
1: 我现在呢就在哈伦阿尔山滑雪场的山脚下，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新建的观光缆车项目和正在火热建设中的高级雪道项目。那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将全部投入运营。
2: 我们缆车是，8人高速缆车，在我们这个高速索道上可以看到整个全市的风景。现在我们的高级道的一个坡度会达到30度以上，吸引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高手来挑战。
3: 以前滑雪场就是个看天吃饭的地方，冬天人挤人，春夏秋三季只能歇着。现在不一样了，新建的观光缆车成了4季通票。冬天滑雪爱好者坐着它冲上雪道，到了夏天它又变身观光专列，载着游客上山看风景。
2: 到了山顶就是咱们的养心森林绿道，体验森林不同时节的风光。一条索道兼顾春夏秋冬4套业态，雪场场地全年循环利用，告别过去旅游半年闲的老难题。
4: 北京来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拍照还挺好看的。因为其实我平时也滑雪，就这几天还跟朋友说回头来看看。
3: 现在的阿尔山春天主打气象康养和杜鹃花主题游，夏天盛泉康养中心投用，温泉酒店项目也在推进，秋天推出火山摄影、非遗民俗、边境研学等精品线路，冬天冰雪街区、雾凇观景带持续升级。为了把游客留下来，阿尔山和周边旗县市联动，整合森林、草原、边境资源，共建旅游环线，依托京蒙协作，把京津冀、长三角的客源引过来，还开发了中蒙跨境游。
5: 立足了暖暖的阿尔山核心 IP， 执行4季分主题的常态化推广，持续做强夏季避暑、秋季赏景、冬季冰雪等4季的文旅品牌，持续拉长旅游运营周期。
3: 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了解到，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印发以来，该局已先后批复同意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业务。目前3家银行在辖内5个试点共为7家企业成功办理79笔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业务，金额近3000万美元。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区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牧业业务量超1.6亿件，带动农牧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突破120亿元。目前全区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覆盖率稳定在92%以上，冷链保鲜等专业寄递服务持续完善，同步对接地理标志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寄递物流成为农畜产品出村进城、助力农牧民增收的重要支撑。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1006.5万人次，同比增长9.3%，日均发送旅客16.2万人次，创暑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货物发送同比增长13.8%。暑运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加开西安、吉林、温州等方向普速旅客列车184趟，同时按需开行定制化旅客列车、开行歌迷专列6趟。民政部近日表彰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消防救援大队马背消防志愿服务队被授予慈善楷模奖。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评捐赠企业奖。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用于表彰全国慈善领域先进典型。近日，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本次监测结合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展开，覆盖贝尔湖银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心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区域，共记录到鸟类80种6万多只，鸟类数量同比增长6.3%。其中保护区代表性物

0: 种鸿雁监测到34700多只，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内蒙古大部以晴天或多云为主，但是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凉意明显，记得添衣保暖。同时白天晴朗干燥，气温偏高，那么这样的天气条件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建议过敏体质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护和出行安排。来看今晚到明天，阿拉善盟的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同时西部大部地区呢，还将会刮起五六级短时九级的风，外出请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另外明天多地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或凉。明天晚上到后天，全区大部依旧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不过需要留意的是，预计周六中东部地区又将会迎来降雨天气。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的南部和北部偏北、通辽市的西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呢，还会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当地的朋友提前关注最新的预报，做好防范。呼和浩特晴，15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阴，15到26度。乌海晴转多云，18到30度。临河晴转多云，17到28度。包头晴转多云，13到28度。康巴什晴，13到25度。吉宁晴，10到26度。二林浩特晴，16到33度。锡林浩特晴，15到32度。松山晴，13到28度。科尔沁晴，12到26度。乌兰浩特晴，12到25度。海拉尔晴，10到24度。满洲里晴，9到25度。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

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

0: 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

0: 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2: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3: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1: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4: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1: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5: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1: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0: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0: 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0: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

0: 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1: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2: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2: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1: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3: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 根据刚果

0: 今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次药，这个药每天两次。
1: 哦，好。
2: 陆凯，药呢？
3: 你很久没有喝到咖啡了吧？福建的茶不错啊，可谁比不上我们咖啡的味道浓郁？
2: 这是两种味道，没有优劣之分。
3: 还是有的。
2: 陆凯，我需要的那些药品怎么样了？
3: 啊，你来看看。我给你取了一个德语名字，哈娜。哈娜是神经里一个闲置的名字，这个名字文柔优雅，很符合你。
2: 我的名字很好，为什么要用德文名字？
3: 你的名字也很美，不过到德国吗？还是用德语名字好。
2: 我没心情跟你讨论这个，我只想知道那些药品怎么样了。
3: 不是个医生，就认识我的天职，但我们医院也在国民政府管辖内，我们救活一个红军士兵，就等于杀死一个或者几个国民党军士兵，这样对国民政府是不公平的。
2: 公平？国民党军队在苏区杀人放火，家家过火，人人过刀，连老人孩子妇女都不放过，他们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谁跟他们讲过公平啊？
3: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投降。
2: 陆凯，我答应跟你回德国，我也可以接受你给我改的名字叫汉娜，我只是希望你能帮我搞到那些药品，就算我请求你了，行吗？
3: 喝点咖啡，凉了就不好喝。我记得你喜欢放两块糖。
2: 只要你帮我搞到药品，我可以不放糖。我记得你喜欢不放糖。
4: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没注意到你，没受伤吧？
2: 没事，没事。

0: 叔，这糕点真好吃，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糕点。
1: 吃吧，都是你的。
0: 你也吃吧。
1: 我不吃，没人跟你抢，你吃吧。慢点慢点，你接着啊，来喝点水。
0: 这几块我要留给朱姐，朱姐教我识了很多字儿，我前几天算了一下，好像都有100多个字了。
1: 100多？你怎么学的？
0: 这是一个黑色的袋子，这是一个白色的袋子。朱姐说了，把学好的字儿放到这个白色的袋子里。朱姐说，要是不识字儿，就是真眼瞎，学会了眼睛就亮了。
1: 100多，我不信。这是什么字儿？
0: 中。
1: 这个。
0: 国。人。共。产。党。
1: 可以啊你。
0: 我还会自己的名字。

0: 哎呦，好孩子呀，你可真得感谢你朱茵姐姐。感谢我什么呀？朱茵姐姐，朱都，向大哥。
1: 朱茵。
0: 朱茵姐姐，我刚给我叔看我写的名字呢，他一开始还不信。你看，
1: 我看看。
0: 越写越好吧。你现在识多少个字了？
1: 132个字了。
0: 一天认识一个字，一年能认识几个字？
1: 360个字，
0: 真聪明！再坚持两年，你就可以自己写信读报了。以后姐姐要是不在了，你也要坚持学习啊！有了文化，才能睁开眼睛看世界。
1: 姐姐，你要去哪儿啊？
0: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来。
2: 不光是这个，上次来福州的时候。团长也存了一批药在当铺，可是我去了才知道，这个黑心老板把它卖给苏记商行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就昨天的事儿。
0: 苏记和圣医院有交往，听说老板很有背景。
2: 你那边怎么样？
0: 也比较难办，现在对西药盘查得很严，医院每一批药进来，都需要在政府登记备案，就连院长也不能私自挪用。我再想想办法吧。
2: 等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去苏记商打听一下。
0: 哎，要不一起去吧，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3: 哎，好嘞，好嘞，
4: 陈峰，
3: 你慢走啊，你慢走。哎，你好，你找哪位？
2: 找你们掌柜。
3: 哎，我们这不叫掌柜，叫经理。
2: 啊，经理，找的就是你们经理。
3: 哎，啊，我们经理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1: 你废什么话？让你去找你就去找。
3: 哎，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2: 这小孩怎么了？这小孩
3: 哎，动手是吧？啊，找事儿，
2: 让你把你们
3: 师傅找事
2: 儿出来。
3: 师傅找事儿啊，来来来，
2: 干嘛？
3: 师傅找事儿，找事儿。
5: 吵什么？
6: 谁找我啊？
2: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6: 是你？
2: 是你？
7: 来一根。
2: 抽不惯这东西。
6: 那你还收着？

0: 奸贵啊，劈柴怎么？这个奸商，于三爷，于老板最近怎么样？好着呢。我听说了，先挑了青田镇，又砸了虎龙寨，只是可惜了黑毛啊。这小子一直从我这里拿货，虽然说是个混蛋吧，但是生意上还算讲信用。有一点我挺好奇啊，你说这伯老。 跟黑毛也兄弟这么多年，两人合伙倒腾军火，也算是混蛋中的极品。你说这伯老怎么就这么死心塌地的跟你们了？有机会你可以亲自去问问他。还是算了，他这种瘟神啊，我离得越远越好。哦，对了，你这大老远的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们之前有批货。 存在鸿源道，我是找老板熟的时候说卖给你们苏记了。
0: 是，有这事儿。货在我这儿，但是现在这个行市呢不一样了，价钱呢比以前贵了。

0: 这只够一半的，这当票没到期，这是全款。货在我这儿，价格呢我说了算。不管你是谁，生意就是生意。况且呢，这货我已经卖出去了，价格是你的三倍。
1: 三倍？你怎么不去抢呢？
0: 说对了，我还真是抢。
1: 住手！快跑！鲍海狼，你不讲究。
0: 鲍海狼，你不讲究！哎，一群废物，连个小孩都抓不到。
2: 不是，这小跑得跟猴一样。
0: 一个小孩子不碍事儿，他们应该不止两个人。准备一下，后边应该会有硬茬。
2: 老大，这样不太合适吧？余光明的手下可都是猛人。
3: 共党现在都快打光了，他们自个儿都自身难保。你去打探一下，我们做两手准备。余光明不在呢，我们就黑到底；余光明在呢，
4: 把本金保住就行。
5: 好。
6: 哎，找个人，找个人。哎，姐，
5: 出事了。
6: 别着急，慢慢说。
5: 老板黑吃黑，给我叔抓走了。
6: 老板是谁啊？我不认识。我叔好像认识，
5: 长什么样子啊？
6: 头发长长的，还卷卷的，然后没事就抽这个那个黑黑的东西。我叔好像在军门里见过他。
5: 我知道是谁。
6: 姐，你快点想办法吧，再过一会儿我叔人就没了。
5: 你等我一下，我去打个电话。帮我接圣医医院的卢卡斯院长。卢卡斯，我在苏西商行遇到了麻烦，需要你的帮助。好的，谢谢。
7: 都记住了，放心吧，姐，准时，快去吧。请问您找哪位？
8: 鲍掌柜，哎呦，我们这不叫掌柜，叫经理。
9: 别废话，赶紧去给我叫。
8: 谁找我啊？
9: 鲍大鱼，怎么见着我就走啊？哎。

0: 鲍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于光明呢？他没空。就你自己啊？你不都看见了吗？
1: 真就你自己？
0: 我们还是谈谈生意吧。
1: 行，钱呢？
0: 我没钱。
1: 没钱你来干嘛？

0: 老大呢？老大，我刚才把门牌拿过了，一个人都没有。
1: 朱丫头，没想到啊，你胆儿够肥的啊！我的人已经周围看过了，一个人都没有。今儿呢，咱旧账新账一块儿算。
2: 这样吧，我拿东西给你换。什么东西啊？
1: 你以后院库房里是不是放了很多名贵物件？我拿这些给你换。你疯了吧？你拿我的东西换我的东西？啊？你到底想干嘛？进来吧。
0: 保护老大，保护老大，快快快！这不没事了吗？
1: 是啊，老大，刚才我出去看，一个人也没有啊。姐，怎么出来？刚才呢，我让我这小兄弟在你的后院库房里面放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会儿要是爆炸了，会把你们这儿变成火葬场。从现在开始，你们还有20分钟时间。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库房的门从里到外上了6道锁，还有人把着，那怎么进去？
3: 当然是从窗户钻进去的了。
0: 钻！老大，他身体那么小，他真能钻进去？还不快去找！
1: 老大，仓库那么多货，我上哪儿找啊？
0: 朱丫头，你别吓唬我，要是真炸了，你也走不了。
4: 我是无所谓，只是你自己看着点表。快去找！好，好，好。
5: 卢蛋儿，
4: 卢蛋儿，您怎么来了？
5: 孔丈王吧，这是我的未婚妻。
4: 未婚。
0: 朱丫头，一女二嫁可以啊。卢大人，你千万别上她的当。我告诉你，她还有15分钟。这娘，你未婚妻，在我库房放了2颗定时炸弹。Damn
5: sie Schweine, ich dich vermachten！
0: 不是，她说什么？大概是问候你全家，还有，叫你把东西还给我。
6: 行，朱丫头，算你狠。放人！快快快！放！现在可以告诉我炸弹在哪儿了吧？
1: 等我见到人和东西，我就告诉你。
7: 叔，你看我都给你救出来了，你是不是该带我去吃好吃的呀？
6: 吃吃。
1: 姑奶奶，现在能说了吧？炸弹到底在哪儿？
7: 哦，就在那个窗户底下，有2个大箱子，最里面就是。
6: 走。
1: 记住，一定要把黑线剪断。
6: 这个帮我还给关教的那个苦药汤子铺。走，出发。大哥，拿出来。走，帮忙，快！使点劲儿，轻点儿。 放这儿。

0: 哎，朵朵，你在盒子里放的什么呀？是小爷拉的一泡屎。哎，杨三义，老师。
1: 跟委座一同来视察，就顺道过来看看。
2: 杨先生莅临视察，是我三十六师全体官兵的荣幸。
1: 客套的话就不多说了。听说你们在青田镇搞了一阵子，全军上下全部人人请战，这是真的吗？
2: 确实，不过卑职铭记委座训令，深沟高垒，缓步徐进，前后相连，左右呼应，不给共军任何可乘之机。
1: 你我是相信的，可是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2: 吕玉堂已经几次请战，要独自攻打长亭，已经被委座给渎职了。我军六面围困，唯东路相对平静，李长官立功心切，也能理解。委座的意思，你理解吗？当然。所谓围城必圈，为了防止共军做困兽之斗，要留有缺口，而这个缺口就是闽西。共军如往闽西突围。
1: 我东路军可作为生力军，将其一鼓俱歼。
3: 万一拒歼不了，也可以祸水难移。
1: 共军进入广东，和陈济棠混战，陈济棠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死战。这样，中央就可以借机勘定广东。
2: 我们的心腹大患归根到底还是共产党。
1: 不日在庐山就会召开会议，制定新的拒歼共军于瑞金的大计。在此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2: 是。
1: 还请先生转告委座，学生谨记教诲。里边请。英国，还有一个事情需要跟你商量。谢谢。八旅的旅长徐永相需要一位熟悉闽西的参谋，他的防区非常靠前，我和委员长都非常担心，所以就想让顺卓过去帮帮忙。
2: 听先生差遣。
1: 顺卓，
4: 是，
1: 那你就准备一下，准备到八旅去报到。
4: 是。
1: 顺卓做事一向谨慎，还是靠得住的。嗯。那我们就等庐山会议之后了，把歼共的大计定下来，东路军到时候的任务可就重了，一定要成为插入共军心脏的一把尖刀。
4: 如果时机允许，卑职建议可先期控制松毛岭。
5: 这是长亭最后的一道屏障，拿下松毛岭，就相当于掐住了长亭的脖子。
6: 松毛岭这个地方地势非常的险要，也适合大兵堂的隐藏，所以行动之前一定要小心，切记要找到共军的主力。
7: 是，
5: 咱们搞夜袭啊，敌人的飞机就变成了瞎子，咱们就可以让咱们的部队啊好好的插到敌人的中间去。
7: 好，团长，政委，
6: 怎么样？
5: 太好了，你过来啊！我跟你说，首长决定了，这一仗啊，诱敌深入，咱们主力部队要后撤，
8: 只留下24师迷惑敌人，引诱敌人出击。随后呢，咱们主力秘密返回，将部队埋伏在温房两侧的松毛岭内。等敌人一旦进入温房，咱们马上展开夜袭，务必全歼敌人。
5: 此次战役的关键，就是一定要让敌人相信。
9: 咱们主力部队后撤的情报是真的，
10: 敌人在闽西地区也埋伏了不少名单，想要在敌人眼皮底下大兵团运动不泄密，确实有一点困难。来的路上，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
9: 敌人的情报站可以利用一下。
10: 好，乔大哥，牛二兄弟，哎呀，乔大哥，哥哥想死你了，来来来，坐坐坐，快坐。哎呀，老娘怎么样了？
11: 托您的福，好多了。
10: 这多亏啊，你给我寄了30块钱，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了你。这话说，我就得走了。哎呀，
11: 咱兄弟俩还说这干嘛？不着急，不着急啊！我这手里还可以，不着急用钱啊！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这么着急啊？
10: 啊，那个，
11: 别
10: 我这嘴了，我不该问，这话真不该我问。
11: 嗨，没事儿，但具体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好像是瑞金吧。这你也知道，最近这仗啊打得不好。
0: 是，这队伍上也在扩红，我们这些地方上的部队都要正面上正规军了。那
1: 这是好事儿，你看那个红九军团不就是去年成立的吗？你看现在正经八百的主力了。哎呦，
0: 主力这可不敢当，不过给主力打打下手，那还行。这不，上边下任务嘛，让我们筹集布条呢，这不来找哥哥帮帮忙，弄几匹废布。
3: 你要废布条干嘛？
0: 打草鞋呀。
3: 这军需的说了，这一次草席的需求量特别的大。这地方呢，县委的、乡党委的全都动员起来了。这打草席需要布条，这不找哥哥帮忙，把这不要的碎布、布头、废布都可以运起来。
4: 我倒是有一些，你别着急啊，我给你找找看啊。孙子，
0: 哎，
3: 来，
0: 什么事，老板？
3: 你赶紧去咱们库房里看看啊，把那些咱们不用的废的布料都收起来啊，给我兄弟带走。
0: 哎，好，快去吧。
4: 哎，好嘞。
3: 谢谢哥，谢谢哥。兄弟，哥新买了一双布鞋，你带着啊，走远路用得上。
0: 哥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3: 你整天在外面乱跑的，没有双好鞋哪行啊？是不是？听我的，拿着拿着。
0: 那我就不客气了，哥。
3: 孙子，行了吗？
0: 老板，
3: 都准备好了。
0: 你这不知道够不够啊？够够够够了。
5: 谢谢乔大哥了，那我先走了。
6: 好嘞，保重保重啊！
5: 哎，共军这是要有大的行动了，这么多的草鞋，不可能只是余光明自己用，他们八成是要跑路。 怎么就会是要跑路呢？共军的补给除了后勤兵站以外，大多是分散有各县乡苏维埃分批筹集。像这样集中却突击性筹集草鞋，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要撤退，而且路途遥远，要多预备几双草鞋。有道理。
6: 陈成长官的北路军啊，已经攻占了高呼脑和万年亭，共军的三军团和五军团已经损失惨重了。他们全部撤出了1100的阵地，就目前形势看，共军在中央苏区只剩下长汀和宁化7个县的辖小区。我是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收缩兵力到核心区域来防守。
5: 把我们的情报员都放出去，搜集一切情报。
7: 一旦发现共军往瑞金方向跑，马上报告李延年长官，让他们全力追击。
8: 是。哎，不错啊，站好了。李二宝，臭小子，人呢？李二宝，
7: 哟，你坐。
8: 让你准备的麻绳都准备了没有？
7: 还没有，女婿要的太多，卑职一时准备不足。麻绳啊，又不是皇帝的金腰带，有什么不好弄的？
8: 是，卑职无能，你就是无能。到时候抓那么多共军的俘虏，拿什么捆？拿你小子裤腰带啊！
7: 是，卑职这就去办。
8: 回来。
7: 记住，长短两种，短的细绳捆手。
9: 长的粗绳到时候连起来，捆胳膊，知道吧？
7: 是，卑职一定办好。
8: 我军马上就要进攻了，到时候耽误了老子事儿，我毙了你！
9: 是，
7: 滚！
9: 是，
10: 宇座，
7: 哎，
10: 您找我？
9: 啊，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耳背啊？
10: 目前，共军主力动向不明。
7: 进攻计划缺少足够的支撑，
8: 什么狗屁主力！这么长时间你见过吗？照我看，八成是脚底板抹油了吧？我军堂堂威武之师，连十九路军打起来都摧枯拉朽。十九路军啊，那可是正经的德械甲种师团，就共军那几条破枪，打他们就是削。

1: 挖切菜，
2: 委员长三令五申，叫我们谨慎行事。那委员长还说，让我们发扬黄埔精神，奋勇千敌呢。我是黄埔一期委座亲自猛将称号，就那几个钻山沟的土鳖，我能怕了他们？
1: 别忘了，你也是黄埔生，
0: 委座训诫，学生一刻未曾忘记。但是现在的情况，
2: 行了，别但是了，你不是就想说什么？
3: 之前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轻敌，那是因为共军占着地形好，山高林密，打伏击真有本事拉出来比试比试。
2: 报告，高参谋，电报。
1: 闽西情报站站长高升来电，清查共军主力有撤往瑞金的动向。
2: 嘿嘿嘿嘿，我说什么来着？共军这是要跑路啊！不行，这事儿得赶快报告师座，这不能等啊！
1: 吕座，这份电报并不明确。
4: 还是等我查清楚以后再说吧。
5: 你看，你这就属于没带过兵，不知道什么叫兵贵神速，这不能等。
2: 就给我两天时间。
1: 两天就行。
5: 行吧，看在你是我黄埔同学的份上，就两天啊。
4: 是。
5: 汉娜。
4: 你东西收拾的怎么样了？郭林外电报了，叫我马上回去担任军医，有机会为国效益，是我的骄傲，我准备马上启程。
5: 我说过，只要你帮我搞到药，我就跟你走。
4: 这是曲院长给我的任务，我必须要完成。
5: 好吧，为了你，也为了曲吧，上帝保佑他。
4: 已经登记入库的我不能给你，但是我已经葱有一些私人药品，数量不多，但是也很珍贵，我就都给你吧。嗯。另外，你知道国民政府对药品盘查的很严，我可以帮他们把药品送出福州城。
5: 谢谢你，等把药品送走，我们就可以走了。
4: 好，那你快去收拾吧，和医院朋友们告别。
5: 卢卡，啊，这些年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会来中国？我的父亲是个传教士，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中国是个下等民族，他们愚昧、肮脏、顽劣，还很擅长内斗，他们没有希望。 需要有一个有秀的种族和文明来拯救，所以我来了。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也许是你自己需要被拯救。
6: 开车。 正解，放行。

0: 二叔，
1: 你看这车门，
2: 啊，这车窗，它能摇上来呢。哎，
3: 朱一姐，我以后还有坐这车的机会吗？
0: 二叔，
4: 你理一下我吗，二叔？

0: 这儿安全吗？
1: 福州地下党同志安排的，错不了。
0: 老陆，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2: 姐，我去那边玩。小心点。
1: 请你吃连城白鸭，还有我自酿的万金老酒，朱茵知道，很好喝的。

0: 我一定会召集回去的。向先生，我有件事情不明白，还请不吝赐教。
1: 不吝赐教，中国话说得还真好。好，你问吧。
0: 你们的部队很原始，人民也很艰苦，为什么还要和政府抗争？要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
1: 你看这个孩子，他今年15岁，5岁那年他爹死了，因为白匪收税要提前收50年。
2: 50年，
1: 怎么缴得起？他爹就被他们拉到矿上去挖矿山，被砸死了。后来他妈妈也被地主糟蹋了，被卖到妓院里还账，自杀了。就剩下这个5岁的孩子扛长工。
2: 5岁啊，
1: 在财主家
2: 喂猪、放牛、
1: 赶羊，10岁之前连裤子都没穿过，也从来没有笑过。直到红军来了，建立了苏维埃。你再看他现在，穷人为什么舍命？因为活得不像个人。
2: 红军为穷人舍命，给穷人活路。我们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有这面旗，我们的后代就会好好活下去。你明白了吧？
3: 叔，你看，我抓了好多鱼呢。
4: 多多，等了。
3: 二叔，朱姐为什么不跟我们回去？
2: 她要去很远的地方。

0: 多多，你就这么确定你朱茵姐姐能追上来啊？人家那可是到大德一国当阔太的，人家那是去享福的啊。
1: 咱朱茵姐姐才不会去什么大德义呢，她家闽西人，于团长说了，闽西人最有血性了，不信咱走着瞧。
0: 行，走着瞧，那咱就再等一会儿啊，只能再等一会儿。傻孩子，你今天就是把这哨给吹烂了，他也回不来。傻孩子，大傻子。

0: 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听爷，你就这媳妇这傻孩子，使劲吹！你这声音吹得太小了，你得大点声吹。你声吹得越大，你朱茵姐姐她才能听得见，她听见了，她就回来了。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吹！大点声吹！哎，玩命吹！使劲吹！哎，接着吹！
2: 多多，嗯，
3: 朱茵姐姐，我就知道你会回来。刚刚我吹得可响了，我叔没骗我。

0: 婶儿，
1: 阿莲，怀孕了慢点走哈。
0: 啊，
2: 出来了，阿莲。
0: 哎，
2: 注意点啊。
0: 嗯。
3: 阿莲。
0: 啊，申叔。你怎么回来了？
4: 我看着就像你。瞧你这肚子，应该快生了吧？
0: 快了。
4: 那你还在外面乱跑，你可得注意休息啊。
0: 没事儿，我男人一时回不来，我这不是给他做了点腌菜，给他送去吗？
4: 哦，香山还好吧？你这可是头一胎吧？你生的时候啊，他就得在你旁边。
0: 他们团现在改编成主力团了，估计是和主力一起走。
4: 哦，这倒不知道，不过当兵的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这个给你，咱们这儿啊气候比较闷热，你要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就用一点，凉凉的管用。
0: 谢谢申叔。
4: 不客气。
0: 那我走了。
4: 哎，好好，回见。
0: 哎。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传话传怎么样了？
1: 啊，我都传出去了，六叔、七婶他们也都传出去了。对了，我刚才回来碰见高管家了。
0: 高升。
1: 嗯。
0: 他问你什么了？
1: 他问我象山的事了。我跟他说咱们团改编成主力团了，估计跟着主力一起走。
0: 说得好。阿莲，那你歇会儿吧。啊，我走吧。
1: 哎，洪小姐，对了，我现在大着肚子，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是我爹留给我的，留给咱们队伍吧。
0: 这是你爹留给你的，太贵重了，我们不能要。再说了，你可以留给孩子啊。
1: 我现在也是红军的家属了，我也想为红军出一份力，你就收着吧。

0: 事关紧急，虎城的亲自跑一趟。你们的情报确实吗？
1: 当然了，这段时间啊，我们把能派出去的探子都派出去了，连高老都亲自上阵了。各种情报汇总下来，可以确定，红军现在就是要放弃长汀，退守瑞金了。太白员，
2: 别犹豫了，
1: 红军现在四处吃紧，肯定是要收缩兵力退守瑞金的。
3: 长汀是瑞金的门户。 哪有放弃大门不守的道理？换作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0: 换作是我，我连瑞金都不要了。这么小的地方，上百万军队混战，别说打，挤都挤死了。共军不傻，他们肯定早想着突围，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向。

0: 你说的有道理。哎，高老呢？哎，
1: 高老不放心，他亲自下去调查了。刷远点啊！
2: 连长，嗯，
3: 这是什么呀？你看看像什么呀？哼，
2: 重机枪啊！哎，
3: 对喽，
2: 这也太像了吧！
3: 来看看这个，像什么？
2: 这不迫击炮吗？
3: 真炮我们只有一门，但是假炮多的是啊！
2: 连长。

0: 嗯，这个真是太牛了！来来来，来的正好啊，帮我给这些炮刷刷漆。哟，光顾着聊天了，正事儿忘了，我找团长去。
1: 什么正事儿？这刷炮也是正事儿啊。
0: 你确定是高胜卓？
2: 绝对是他。
0: 我们家是他们家的老佃户，这次他虽然化了妆，但他走路那德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3: 终于忍不住了，他们的探子都被我们登记造册了，一举一动。 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了。

0: 高老这些天辛苦了，情报及时，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1: 哎呀，老夫受党国栽培多年，理所应该，还是仰仗诸位弟兄的鼎力相助啊。
0: 干杯。
1: 哎，高老弟啊，这情报已经属实，为什么还不往总部报告啊？还等什么呢？
0: 实在是共军太过狡猾，我想明天再亲自去趟松毛岭，再看一下。来，吃菜。
1: 高老弟说到底还是不信任咱们闽西情报站啊。确实，我以前是有点懒政，那也是因为国民党节节败退，桑城失地，我们困守在此，毫无盼望。谁不想攀高枝啊？你看现在国民党军势如破竹，赤匪覆灭近在眼前，我要再不奋进，那不成笑话了吗？
2: 高老说的是真心话，闽西情报站全体同仁殚精竭虑，甘冒风险深入匪区，能得到这些有价值的情报，那是太不容易了。还请特派员明鉴。
0: 高老啊，生疏，小侄绝无此意啊！您在我家多年，看着我长大的，难道对我还不了解吗？
3: 老板，
0: 来，
3: 老板。外面都是红军。

0: 上。
1: 这五门炮是主力部队支援我们的，后头还有更大的仗呢，绝不能出场。
2: 是，
1: 快通过，
2: 就是要命。

0: 重机枪五挺，迫击炮十五门，轻机枪起码也有几十挺啊！这余光明发财了，
1: 不奇怪，他原本就是三军团的悍将，因为犯了错误才给派去训练新兵的，现在重回作战序列，自然还是主力。
2: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呀？像这样大张旗鼓招摇过市，那好像不是红军的做派呀。
1: 顾不了这么多了，马上给总部发报，共军放弃长汀，撤往瑞金。还有，我要连夜赶往第八旅，许旅长驻防位置最靠前，一定会是先锋。
0: 是，我马上去。
1: 生叔，我建议你们明天一定要再派人去宋茂岭侦查一下，以防万一。
3: 好，我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1: 生叔，您对侄儿的帮助，侄儿永远都不会忘的。来，我敬你一杯。
4: 高老，你也真是。

0: 我来就行了嘛，您还非得跟来？哎呀，我这少爷挺难缠的，我要不亲自来，指不定会说什么话呢。
1: 您交给上面的那份密件，真够他受的了。我听说上面派人来查他了。哎呀，
0: 我这是给他一个小小的教训，让他知道，在闽西这个地界上，到底谁的话说了有用。再说了，我说的都是事实，他有个当红军的妹妹，这他来不掉吧？
2: 这话你别乱传啊！哎呦，您放心，我知道这是老板。哎，你走的这是什么路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您不是让我一直要摸清楚松毛岭的地形情况吗？我听猎户说了，这条猎道一般都不知道。我担心红军在山上埋伏，他让那个主峰，该看到的都能看到了。咱们再加把劲儿。
2: 赵老，慢点啊！这个地方坡比较陡。来，稍等，
3: 把手给我，来，踩住了。好。
2: 赵老，啊，那边山下就是温房，那边啊就。 上当了，得赶紧通知许旅长。

0: 他娘的，这不行啊！速度太慢了。给我命令部队加速前进，今天下午一定要到温坊驻防，第二天进攻长汀。
1: 是，加速前进。
2: 是。
0: 副官，
3: 是。
0: 闵西情报站有消息吗？
3: 还没有。
0: 到了联络时间，马上跟闵西情报站联络，确定攻坚的情报。
3: 是。撤。撤。撤。
4: 根据总司令指示，我一军团、会和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在彭口西侧的红方及和田地区隐蔽集结，其中一军团伪装成整个军团继续从宁化向西撤离，而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在消防、桥下、朱宗岭一带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延年部队向长汀跃进。
5: 李玉堂到哪儿了？
4: 李玉堂三师第八旅在杨方伟至文峰村之间集结出动，正午时分向松王岭地带急进十几里，随即构建工事，并向松王岭制高点阵地派出警戒侦察。二十四师一部继续修筑工事，吸引徐永祥的注意力。主力会同一军团第二十维突击队隐蔽集结于八千亭上举溪之间和桥下中村地区，一军团第一师为右翼截击队。
5: 隐蔽集结于上举溪附近，九军团为左翼截击队，隐蔽集结于连吴刚、邓芳消防一线。
4: 文峰村苏维埃政府派来向导，可由上举溪至杨方伟、邓排凹切断敌人退路，另一路可由黄沙坑、沿小溪至文峰村向公桥及老虎科切入敌后断其退路。
5: 徐永祥在哪儿？
4: 在文峰村里，有两个营驻扎。 命令：二十四师主力隐蔽于回至杨方伟和马骨头之间，切敌归路，并且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攻击敌之右翼；九军团向曹方方向攻击推进，保障二十四师左翼安全，并且协助攻击。一军团由西、南两面向东向北方向突击进攻温峰、杨方伟之敌；红四团沿河右岸突击温峰村内之敌。
6: 六团三营攻击温防小高地之敌，
7: 主力会沿大路向村内突击，会同红四团夹击吕布。
6: 晚九点，各部队同时出击。
8: 是。
9: 吕总，
6: 师长呢？我不进展太快了，修建碉堡工事的材料。 大部分还没有运到呢，
8: 就住一晚，凑合凑合得了。
10: 打阻击的是哪支部队？
6: 空军二十四师，大概

0: 4000人左右，我们对面有一个团，他们都在修建碉堡工事。就这么点人还想阻击我第8旅，脑子不好。
1: 吕座，共军擅长近战夜袭。
0: 就是嘛，李二宝，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2: 是。
0: 你想啊，这近战夜袭就不用修工事了，这还是得硬顶啊。
2: 吕座，地图。
1: 打开啊。
0: 脑子不好，你看啊，这次5次围剿以来，共军一直都是硬顶，堡垒对抗、短促突击，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敲。这次我给他们准备了足够的弹药，等他们从堡垒出来搞短促突击以后，我就命令前方的攻击部队立刻撤回，到时候。
1: 用更猛烈的炮火把他们砸得斩首上，让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将其灭绝即溃。这是我军惯用战法，共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奇怪的是，共军明明是屡战屡败，可为何还是死守这样的打法？吕座，你有没有觉得共军现在简直就是变了个样子？
0: 碰见我第8旅，就算他们倒霉。
3: 这就叫做时势造英雄啊！李二宝，那你准备的麻绳呢？报
4: 告李座，麻绳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使用。
3: 好，
0: 明天就拿这个24师开房。
3: 是。
5: 开了，开了，开了，你们开。
3: 徐永相这兔崽子是真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6: 修个工事都是铁匠的耳朵啊，摆设。
7: 老大，
6: 发起进攻前，得把阳方位到温方的电话线路统统给剪断。
7: 是。
3: 老爷们哪管你们士兵？
6: 还是用我这块儿，自己留着用吧。我这块儿啊，起码是真的，
3: 不是真假的问题吧？
6: 你胡子里有个虫子在爬。

0: 你傻了啊？吃货脑袋！
1: 团长，报告团长，那个
0: 怎么了？
1: 没事，
0: 没事。团长，那个。有病吧你？
2: 什么？
0: 你给我回来！你给他们吃什么了？一个个都在那傻乐。
3: 王大夫啊，你这些药

0: 药回来了，人也回来了。
1: 你有病。洗个澡，换身。

0: 这些花都是大喇叭准备的。大喇叭现在是大参谋长，没那么多闲工夫。这些花应该是战士们为了欢迎你给你准备的。啊！你走之后啊，我就把这兰花拿我那儿去了。可是我怎么养啊，它就是不开花。这叶子有点黄。
1: 应该没事，还是我来救救他吧。你呀，不光能救花，还能救人。 啊，对了，这镖，既然你回来了，我还是物归原主。

0: 不走了。啊，我看看，这几天太忙，应该是忘上劲儿了，应该没坏吧？
1: 不走也挺好的，就让时间停留在这一刻吧。

0: 我走了，回家了。
1: 欢迎回家。

0: 哎，
1: 不错，怎么回事？
2: 共军，共军打过来了！
1: 共两军，哪来的共军？马上组织反击！
2: 我们的攻势还没休完，共军速度太快，已经到门口了。
1: 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拦住，拦不住我枪毙了你！
2: 是，
1: 你也过去看看。
3: 是。
1: 他娘的，这帮猴脑壳好像啃我第八个月，也不怕崩了门牙。

0: 把枪给我端好了，谁敢倒退一步，老子毙了他！
1: 云总，
2: 外边什么情况？
3: 都是共军主力，我们被共军包围了。
2: 共军主力不都撤了吗？怎么可能？怎么会被包围？
3: 这是共军设下来的圈套，让我们误以为他们的主力已经撤退了。外面共军火力很猛，最后两侧都有重火力压制，至少有上万共军。外围阵地的方向已经是火光一片，防御工事都没有完工，无法有效抵抗。
4: 王八蛋，是你的情报说共军的主力已经撤退了？我这是贻误军纪，老子毙了你！
3: 宇松，我熟悉这里的地形，现在走还来得及。宇松，李二宝。现在必须马上脱离部队，从秘密小路前往连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李肃，撤吧。

0: 防战役，红军仅三小时歼灭敌第八旅，俘虏毙伤四千余人，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近一年来最大的胜利。
1: 团长，追两个多小时了，估计追不上了。
2: 这徐永相被拔得一根毛都不成了，就算回去，长官也不会放过他。
3: 高沈卓这个傻老被你扣筐里也不是一回了，就算爬出来也得被你气死。
4: 咱们够给他面子了，这么多人一起送的。
5: 徐永祥、高顺卓，慢走，不送了。
1: 滚蛋吧！
6: 滚蛋啊！
7: 高老二，慢走。
6: 慢走。
1: 慢走不错了。
6: 慢走不错了。
4: 走吧，大老板，回去好好打扫战场，把他们留下的武器弹药都好好捡捡。
1: 好，
4: 一样都别落下。走。
1: 走。
8: 老子是黄埔一区伪作同乡，给爷来个痛快的。
9: 我是黄埔一区伪作同乡，我是黄埔一区伪作同乡，我是黄埔一区
8: 的。
10: 岳师爷之城，方向三面注意，服从蒋委员长命令，执行攘外别下内治政策，保佑废物我又无非之居席，若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岳师爷之城，方向三面注意，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保佑废物我又无非之居席，若违背誓言，
11: 顺卓先职。
10: 生疏。
11: 开门。

0: 你怎么来了？
1: 徐永相刚刚被委员长下令处决了，李玉堂从中将降为上校，闽西情报站也被撤销了，我呢，另有公干。 这个是老爷让我给你带来的东西。温防疫战我军损失惨重，涉事人员都被处罚，为何就你没事啊？我吧，战役爆发之前，给李延年长官发了一份密电，让他。 暂缓行动，以免共军诱敌深入。只可惜呀，密电发出以后，许旅长就已经到了温防。而共军主力西撤，建议继续追击的电报是我下令发出去的。是啊，我是主官。
2: 你是行营特派员吗？我当然以你马首是瞻了。胜了，是你这个情报站的功劳；败了，你可以拿这份密电当做推诿。这么说。
1: 真是老奸巨猾呀，贤侄啊！我一直说你太年轻，你真的太年轻了。在官场上，一是靠人脉，二是靠圆转。只要你把事情做圆了，谁管你成败呀？成和败。
0: 国有你这样的人，怎能不败？可千万不敢这么说啊！我只是因势利导，图个安稳罢了。现在看起来倒是你，哎呀，你呀，真得想想何去何从了。
2: 南昌行营已经下令将我押往南昌戴罪，许旅长是委员长的亲信，尚且落得如此的下场，何况是我呢？这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也罢。 为党国而生，也等为党国而死。
0: 保重吧。

0: 我去给你挣大红花回来。等我。
1: 二哥，
2: 团
3: 长，他送我一个。
4: 行啊，一块跑。
1: 这么大岁数，跟我们比什么呀？
3: 啊，你们那个
4: 老大。

0: 你们俩，甲乙开一百了，我在这跟我们跑什么
1: 去吧你？哎，我也不让着你们啊！

0: 第一名的奖品，
1: 第一，是你们老李家拿了，谢谢这位。
2: 杨子，杨子，哎，梁子，我说到做到。
1: 还得是团长高明啊，
3: 周师傅。 过奖，你踢的，
4: 我老伯老腿脚真好，老当益壮，还能赛跑。<笑>
5: 这次运动会啊，是在芬芳战斗胜利之后啊，在继续消灭敌人的任务下举办的这个全团庆典运动会啊，
4: 一方面呢是庆祝胜利。
6: 一方面是追悼我们牺牲的英雄。那这次运动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5: 这次运动会除了一般的比赛项目外啊，一晃好点是一天中完全将部队重新组织完善，一致。
6: 好好采访我们大参谋长啊！
7: 大参谋长，接着睡。
6: 张参谋长，
7: 这是要上报纸啊？
6: 行，
7: 工作辛苦了，累坏了吧？
5: 去去去去去，好好比赛。 那个，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一致的什么什么？哦，一致向战斗和比赛中最勇敢的同志致列名青年敬礼。<笑>哎，记者同志，我能请问你个事儿吗？
4: 好啊，什么事啊？
5: 来，同志们，来拍照的，照相的，来，国际青年节，这人是吗？
8: 老爷，
5: 老爷，
8: 你们拍个照片。
5: 啊，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上相， 起，快来！
0: 啊！脚脚脚脚脚脚！
5: 别喊！
1: 我站哪儿啊？
5: 站这儿，来站我这
2: 儿。哎呀，你看
3: 你这样，你看你那羊。
2: 哎呀，你收拾去。
1: 好，大家开心一点啊！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笑，一、二。

0: 绝孙吧，必须听老子的话，走得远远的，去南洋，去新加坡。
1: 我是黄埔军，我是国民党员，儿子没有背叛党国。你要这样的话，儿子愿意死证明对党国的清白。
0: 老子打死你！
2: 国民党，
0: 国民党，你党国的事儿关老子屁事儿啊！你们那个委员长，过去在上海滩，也就是个倒腾股票的小瘪三儿。我们高家，六代三英，一门八举人，虽然跟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那也犯不上为你们那个狗屁党国来个满门忠烈吧。
1: 你，儿子给你跪下了，行吧？
0: 哎，少爷，
1: 别拦我，
0: 听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对你大哥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是念你是老子的亲儿子。嗯，听老子的安排，去南洋，去新加坡。听着，
3: 不，
0: 把他给我看好了。他要是跑了，我要你们的脑袋，把他关起来。
1: 爹，
4: 赶紧
1: 放开我！
4: 少爷，送进去吧。
1: 放开我！
4: 送进去。哎呀，你们轻点，别伤着少爷了。
0: 哎呀，老爷，你就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5: 哎，对了，老爷，咱为什么不一起去南洋啊？
0: 老子想看着那堆泥腿子都死。共产党打了个小胜仗，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了，我让账房给你准备了一笔钱，招兵买马，等共产党一撤，咱们立马杀回去。那些泥腿子，谁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必须让他加倍给老子吐出来。
5: 行，来，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办，
0: 快去。
5: 哎。

0: 林金凯，赶紧起开！少爷，别怕，
1: 我，
2: 肥子，
0: 对呀，赶紧把少爷抬出来呀！
1: 放开我！
0: 他给我关后门，把窗户钉死，把门锁起来！
1: 老爷，
0: 你要这样的话，儿子真成叛徒了！
1: 哎呀，少爷，你就少说两句行吗？
0: 我告诉你，我四个儿子死了三个了，
1: 爹，
0: 你想让老子断？

0: 刘叔，刘叔，
1: 哎，政委，我正要去找你呢。
0: 我先找你。
1: 我请求撤销对于余光明的审查。我坚信余光明同志是忠诚的革命战士。哎呀，政委，
0: 杨局长也回信了，他也相信余光明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但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他今天的功劳有多大，都不能忽视过去的事实啊！
1: 事实是事实。
0: 现在不是找不到梅磊同志吗？行了，政委，你也别太着急了。余光明不管怎样，早晚会有个结果的。我找你有正事。据常听棉布店的店员交代，白肥敏吸情报站的站长就是地主高半城的管家高升。
1: 高升，老蝙蝠，
0: 人呢？
1: 已经失踪了。
2: 棉布店的老板乔山死在了松茂令上，他的位置正好能看到我军的掩蔽阵地。他的死很蹊跷，我们怀疑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当初兵工厂被袭击的时候，就有人暗送情报，说明敌人内部确实有我们的人，只是不知道是谁。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九哥，下来吃饭了。
3: 马上，还有一个地方补好了就行。
2: 娘，先吃饭吧。啊，你慢一点啊！哎，
3: 你就别上来了。没事儿，
2: 以前没有你，都是我自己爬上来修的。
3: 我在汉阳看到人家屋顶上都有水槽，这样水就不会漏到处去了。下次来我给你也做一个。哎，你哥成天干什么呢？这种活怎么能让你干啊？
2: 我哥他整天不着家，以前也修过几次，没啥用。
3: 这次指定有用。九发。
2: 下来吃完饭再干。好嘞。好了好了，快起了。哎，
3: 谢谢。哪来的鸡蛋？
2: 阿花呀，专门为你养了只鸡。他说下的这蛋呀，只能给你吃。
4: 娘，看您说的，九哥才来几次，还不全让您吃了？
3: 阿花是个孝顺丫头。
2: 来来来，给。
5: 哎呦，你看看这胳膊，还有这身板，可真结实。九发呀，要是没什么别的，你跟阿花两个把亲事定下来，你看行不？来来来，来，多吃点，多吃点。
3: 九哥，我给你做了一件衬衣，不知道合不合身，还有两双鞋。啊，我知道
2: 你想的啥。现在打仗呢，我是个战士。仗总有打完的时候。我等你回来。
3: 打仗，很多事情他。
2: 不说丧气话。九哥。死活我都是你的人。

0: 蒋鼎文作战不利，委座命令由我代理东路军总指挥。刚刚到任，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飞机掉下来没摔死，倒差点被共军赤卫队的炸弹崩上了天。
1: 郭长官大难不死，是我全体东路军的幸运。
0: 幸运？都坐吧。摔飞机不死算是幸运，可是要躲过共军的手榴弹，靠的不是幸运，是要全力以赴。委座有令，倾全力进攻瑞金，铁壁合围，此一战务必要解决朱毛红军，永绝后患。东路军越过松毛岭，直击长汀，一线参战有6个师，6万余人，配属2个炮兵团，配备最新式的德国123榴弹炮和最新引进的轰炸机。根据情报，第一军团主力已经北调瑞金，防守松毛岭的只有其9军团的1个师和第24师，总共有5-6千人。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松毛岭。
2: 喂，喂，领袖说好。
3: 同志们，政委刚刚从长汀回来，下面就有请政委给咱们传达一下上级的最新指示。
4: 同志们，福建省委刘书记在长汀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确定以后的斗争方略。第一，为了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实行干部本地化，准备在被敌人切断联系后独立作战。第二，加强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第三，紧急动员苏区青年参军参战。现在已经组织了2000多名的地方武装，投入保卫苏毛岭的战斗。第四，为了配合苏毛岭战役，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去挖战壕、抬伤员、运物资、送茶饭。
3: 老马，你看，松毛岭中段是全线要冲，只有2个通道，一个呢就在主峰白叶杨岭，另一个就是刘坑口，两地相距5-6里，地势险要，只要封住了这2个地方，敌人就很难向长汀西进。老马，我看这一次你的这些碉堡真要派上用场。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有一群年过花甲的老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国家的孩子。60多年前，他们从遥远的南方来到这片草原，在牧民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如今他们用自己微薄却坚毅的力量回报着草原母亲的恩情。

0: 父母放牧的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爱心协会及时向他伸出援手。陈建的父母从外地来这里打工，母亲腿骨骨折，家庭收入微薄，他也获得了爱心协会的资助。
1: 为了是常年有病，老过呀，腿也不太好，你为了少花，就是坚持点打工。感谢所有的对我们的爱心啊，资助我们。
2: 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取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0: 协会不仅资助小学生，还为考入大学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了通往大千世界的金钥匙。额纳仁贵是苏尼特左旗人，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考入了阿联浩特市社保局，曾经受过帮助的他心存感激，决定做一个同样有爱心的人。
3: 叔叔阿姨们的资助呢，也就是在心灵上鼓舞的我们，让我认识到了社会上还有很多有爱心的人们，所以我也应该要心怀阳光，心怀开朗地去面对未来的生活，也将来也要成为像他们一样一个充满爱心的人物。
0: 15年来，国家的孩子爱心协会累计捐赠近23万元，惠及143名学生。他们看望曾经养育国家的孩子的老额吉，为残疾人、老弱病人送去温暖。因为淋过雨，才更懂得撑伞人的意义。3000孤儿入内蒙，是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写照。如今，这些国家的孩子年过花甲，仍以实际行动回报草原母亲的大爱。爱不分民族，真情不分血缘，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最坚实的底色。

在中国西南乌蒙山脉中，有一条战备公路，崎岖而陡峭，其最为艰险的莫过于24道拐和盘江大桥。日本侵略者为掐断东方战场同盟军的运输生命线，对它进行了无数次的疯狂轰炸。

0: 第二道方案，进行交接，点火快！
1: 停下！计划中只有两个步骤，第一次失败就是失第二次，点火引导飞机，快！住手！停止计划！
0: 难道你怕死了吗？我们曾经宣过誓，今天就是我们全体效忠天皇的日子。
1: 任务都还没有完成，你我现在还没有资格死。
0: 点火引导飞机轰炸。
1: 我们已经20次到海底推进，引导还能起作用吗？酒吧式轰炸机只能携带450公斤的炸弹，我想你应该看得见，他把炸弹都扔进山沟里了。
0: 不过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改变计划，潜伏下来。

0: 山田，我们分头行动。
1: 分头行动？
0: 对，这儿原来是盘江石桥，我们大日本皇军航空兵在年前把它给炸毁了，所以他们在上游启用了备用浮桥。
2: 大日本帝国驻军正在长沙与中国的军队作战，我们的任务就是破坏他们的后勤补给。这么隐蔽险峻的地方，航空兵的勇士都能把石桥炸毁，我很惭愧，难道我们就不能有大的作为吗？
0: 24道拐是天堑，盘江浮桥是咽喉，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切断这条运输线的要害。山田，你我都应该有信心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
1: 嗨，
0: 说中国话。
1: 是。
0: 根据被干掉人的情况，我只能带上学过医的前仓和大山过去，伺机潜伏下来。
1: 是
3: 是。
0: 你们都给我牢牢记住，我现在是南洋红十字会的领队王雅琴。
4: 马上到家了，
1: 心里是不是特高兴？
4: 哎，你瞧，老毛病，什么事都挂在脸上。你心里要是憋屈，你就说出来。你是不是又因为你那个青梅竹马的姑娘嫁了别人，心里憋屈了？你说你至于吗？为了一姑娘，想想你家里还有你娘呢。
3: 你少唠唠叨叨的。
2: 说我要开始当野人了。
0: 你得接应总部来的坂田，我看这个地方很好，很隐秘，离浮桥也不远。
2: 那坂田什么时候到？
0: 电台不是给你们了吗？你可以直接跟他联系。不过你接应完他之后必须把电台看好，没有电台我们等于睁眼瞎，千万不能出什么纰漏。咱们快走吧。
4: 好，
0: 走。
5: 我不想军车优先，你们不能抢道。
6: 狗屁，我的兄弟快不行了，得赶快到对面的医院去，你给我让开。
5: 很好，配合指令。
6: 甭跟你废话，兄弟们走。让开，走，
5: 快回去。
6: 怎么没人管呢？
7: 等着你来管呢。
6: 哎，让着让着。让着，麻烦让着。
8: 干什么？想造反？还有狙击没有？都哪个部分的？
9: 前线下来的。
8: 退后。退后。
6: 小子，
8: 你想干什么？
6: 要过河，
8: 上峰有令，冲进浮桥城，格杀勿论。
6: 放屁！我们这些兄弟都没死在战场上，更不能死在你们这帮人手里头。让开！
8: 冷静，小心枪走火。
7: 都干什么呢？你要干什么，
6: 长官？我们这些兄弟都是从前线下来的，等着到河对岸去看病。
8: 报告长官，上峰有令， 必须让军车先行通过。
7: 军车里装的是什么？
8: 是炮弹。
7: 弟兄们，大伙也是在前线打过仗的，这军车里的炮弹对前线的弟兄们意味着什么，相信不用我跟大伙多说吧。让开，
6: 我可管不了这么多，这几仗打的能够喘口气的就这么几个人了，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儿。我们要过桥，你给我让开，你给我让开。

0: 动手打一个伤兵，你出去啊！
1: 兄弟，上过战场没啥了不起，我们全团也就剩下我们这几个人了，也没像你这样的，把道让开吧！啊，
2: 长官，那我们的兄弟怎么办？
3: 等等，让我看看吧。

0: 士兵兄弟们，这位兄弟只是暂时昏迷，没有生命危险。我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王雅琴，我们在那边搭建了临时医疗点，准备了一些医疗物资。等大家到了我们的医疗点，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和治疗，大家就放心吧。来，搭把手，帮一下忙。
1: 来，前面让一让，让一让啊！
0: 小心啊！
2: 来，让一让，让一让！
3: 吵什么的，吵什么的啊？怎么回事？哟，请问你是哪个部分的？
4: 你是干嘛的？
3: 军警线稽查处处长黄泽斌。
4: 这是中央军事委员会派来的特派员梅松。
3: 哦，原来是特派员啊，早就盼着你来了。你这一来啊，

0: 我这心里头也就踏实了。
1: 这个地界是你负责吗？
0: 是。
2: 什么？别动！哎，特派员，您这是？
1: 你是本地的负责官员，你看看，这浮桥乱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了？
2: 手下冤枉啊！不是我不管，是管不了啊！
1: 管不了？
3: 报告长官，他的确是管不了。
2: 哎，
1: 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卑职是负责安全检查的。
1: 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必须保证军车的通过，而且在日落之前，要把所有的伤员运过河去。
2: 啊，不是，
1: 我不管你们有多困难，如果有人胆敢阻拦，军法处置。如果你们敢阻拦我，同样格杀勿论。
4: 长官说话没听见啊？
1: 让军车通过，
2: 赶紧给军车放行了。
3: 是，
2: 快。
5: 真正的对手来了，
6: 这个人叫什么？
5: 梅松。

0: 醒一醒，醒一醒，马上就到医院了。
1: 小豆子，小豆子，
0: 小豆子，小豆子，
1: 小豆子，
0: 小豆子，小豆子，你醒醒了。
2: 哎，我看看。
0: 你醒醒啊，小豆子。
2: 快把他抬走。
3: 来，快。
0: 不行，你们干什么？
2: 他还活着，他没死。
0: 他已经死了，你没看见吗？我得把他背回去，背到他娘身边去。
3: 你这样会耽误治疗的，
1: 你听见没有？他还没有死，你还想不想救他？
0: 不行，谁碰他也不行。
2: 你干什么呀你？救人要紧，快把他送走。
0: 走，走，走，快！
2: 我是一个医生，我向你保证，他没死，他还活着，他需要手术。
3: 赵排长，赵排长，哎，
1: 排长，
2: 怎么了你？
1: 排长，
2: 来，我看看。他发着高烧呢，快把他扶起来。护士，护士，帮个忙。
4: 陈天举，电报。明日午时，航空兵再次行动。总部命令我们协助航空兵必须炸毁浮桥。总部指示我们，即将到达的半天也归布谷鸟指挥。
5: 醒了，
6: 王医生，王医生，他醒了。
5: 你可算醒了，是王医生救了你。
2: 别这么说，你的情况还不算太糟，胳膊算是保住了。哦，对了，你的那个小兄弟，我的两个急救医生正在给他做手术，他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能活过来的。哎，你别动，躺下。你放心吧，我们正在想办法把你们送过河，等到了城里的救助站继续为你们治疗。
0: 谢谢你。
2: 你好好照看他。
5: 好，
2: 来。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

0: 站住！你队长，
1: 不是让你们过了吗？又怎么了？哎呦，长官！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站住！哎，为什么让私人商队先行，让他们退后，让军车先行？
0: 不是不是，长官，您初来乍到，不了解事儿情况，让他们先过，回头我跟您解释啊。
1: 我跟你说过了吧，让他们退后，让军车先行。
0: 皇处长吩咐的，还有方局长的路条，
2: 我不管谁吩咐，也不管什么路条，让私人商队退后，让军车先行。
0: 长官，皇处长说了，来了就让他们过去，就一个商队，用不了多久就过完了。
1: 长枪，把他抓起来。
0: 哎哎，长官，这要干什么？先放下，
2: 放下，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3: 我现在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让私人商队退后，让军车先行。
0: 啊，这皇处的，方局长，哎，过浮桥的路条，你给想想办法，啊？好说，哎，稍等啊。
4: 黄处长，怎么了？怎么发这么大火？我马上过来。哎，局长，我的路条。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要再找局长了，有什么事儿找我。
1: 你谁呀？
2: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办你们要办的事儿。
2: 你吹牛！
3: 吹牛！
0: 什么叫吹牛啊？去青龙打听打听，这个地界儿能呼风唤雨的只有我们刘家一家，我就是刘家大少爷刘显龙。
2: 真的？
4: 是真的。
6: 少爷，
4: 少
6: 爷，
7: 刘显龙。
0: 哎，
7: 干什么呢？
0: 这没大没小的，当着这么多人，小哥，
7: 没闲工夫，我找局长有事儿呢。
0: 不在，出去了。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刘显兰，我妹妹。警察局侦缉队的队长。
2: 侦缉队长，
4: 是吧？
7: 吹牛能当饭吃啊？吃多了撑。
4: 队长，
2: 哎，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
0: 这能胡说八道吗？来，一个一个来，都什么事？说。哎，一个一个来。
2: 看路条。
0: 一个一个来。
4: 一个一个。
7: 快走啊！快走。
0: 不是我这不
7: 走啊？
8: 看路条怎么了？啊！断我的财路，姓梅的敢用枪顶着我？啊！
9: 黄处长，黄处长，
8: 哎呀，你冷静，你干什么？你冷静点儿。
9: 就那个新来的，我就不相信，他是泥塑的神仙，他真的不沾荤腥。等他明白了，咱们现在所处的是交通要道，伸手就是钱的时候，他必然会跟你我一样的。你呀，还是冷静下来啊，配合特派员工作，咱们继续把持这个咽喉要道。嗯，大把的收钱。
8: 你让我配合这个新来的，
9: 嗯，
8: 让我低三下四，跟在他屁股后头。
9: 那你说怎么办？
8: 就没有人站出来帮我说句话呀？啊，就这么得栽呀？
9: 这人都已经到了，我们就是想活动都没有余地呀。
8: 哎，大家齐心协力，想办法把他挤出去。
9: 现在是战争时期，根本就没有这个可能啊。
8: 我就知道你落井下石，我们手里边可攥着很多把柄呢，尤其是你。就是你一直勾结土匪马帮，家族商会挤占交通大动脉，你们大发国难财啊，这是损公肥私。你要干什么？拿枪指着我？你想干什么？
2: 我拿枪指着我？你
8: 是你咋了？什么你、嗯

0: 等等，不行，我们得留在这儿。
1: 为什么？你想炸毁浮桥？
2: 报告长官，最后一辆军车已经安全通过。
3: 把枪收起来。
2: 谢谢长官。
3: 喝吧。
2: 长官，我现在可以活动了吗？
3: 当然可以。路条的事儿以后再说。
2: 哎，那大车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听见没有？来来来，加把劲啊，加把劲，加把劲。
4: 你说这小子看着脑袋好像缺根弦似的，干事还挺利索，这人还行啊，
3: 比黄处长强。
5: 带走。
6: 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他杀。
1: 也不一定，我认为自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0: 我还是坚持是他杀。走吧。
2: 哎，老狗啊，狗组，你别狗的行不行啊？啊，把那组长连一块说。
3: 狗组长，这个案子啊，你们军统什么看法？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近年来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啊，痛风已经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而且呢成为了继三高之后的第四高。那么据估计呢，我国的痛风患病率为1%-3%，而且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势。那平均的患

0: 年龄呢为48岁，平均的男女比例呢是15:1，而且呢近年来也是呈现出了年轻化的一个态势。有一句顺口溜呢是这样说的：火锅啤酒配烧烤，痛风马上来报道。今天呢我们就痛风的话题呢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河街道新月社区，和这里的居民们一起来开启远离痛风之痛，拥抱无酸人生的现场直播。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李春雷，欢迎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白立刚医生，欢迎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林静，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现场来自新月社区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那么如果有一天啊，您突然发现您的这个大脚趾肿的疼的像一个红宝石一样，而且呢轻轻的一碰就像是针扎一样，被子盖在脚趾上面刺痛的非常难忍，那么很可能您已经是一位痛风患者了。痛风呢堪称是疼痛界的王者，那到底什么是痛风呢？下面的时间有请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痛风呢就是尿酸炎沉积在关节引起的晶体性关节炎，那么导致尿酸升高或者是尿酸排泄减少的各种因素呢都是痛风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0: 好的，刚才呢李医生啊非常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了痛风到底是什么，那么是不是痛风在不同的阶段它呈现出来的症状也是不同的呢？李医生
1: 确实是这样的。痛风呢它可以分为临床前期和临床期，临床前期呢主要表现为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或者是尿酸炎沉积在关节引起的无症状尿酸炎沉积。临床期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痛风急性发作期、发作缓解期和痛风时期。痛风急性发作期呢主要表现为关节的一个红肿热痛，12小时内达高峰，以下肢关节相对比较多点，我们常见的就是大脚趾，表现为关节的红肿热痛，活动受限。发作间歇期呢这个时间呢是不等的，在两次发作间歇这个时间称为发作间歇期，这个时候呢可能没有症状，有一部分人呢可以表现为关节的局部蜕皮色素沉着。痛风时期呢主要表现为皮下或者是关节部位的痛风石形成，这个时候呢就表现为一个皮下或关节处的一个白色的结节，有一部分人呢可以破溃流出糊状或者牙膏样的一个物质，然后这个物质呢就是我们的尿酸盐。在显微镜下呢可以呈现偏振光显微镜是一个针状的一个晶体，这呢就是我们尿酸盐。如果说尿酸盐沉积呢就是长期的大量沉积就引起我们的一个慢性痛风石的一个关节炎。
0: 看来不同的阶段痛风所呈现出来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呢，现在目前我国的痛风患病的患者人数呢已经达到了8000万人，而且呢每年还在以9.7%的增长率在增长。那痛风的患病人群呢主要集中在30岁到70岁之间，那么现在这几年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20多岁就得了痛风。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想再有请我们的医生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导致我们的痛风发病的主要的危险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1: 痛风发生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影响，其实最首位的呢还是一个高尿酸饮食。那么摄入大量的高尿酸的食品呢会导致血尿酸的增高，那么这个是我们女性得痛风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其中男性得痛风的最主要因素呢就是饮酒，酒精代谢呢它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同时呢酒精代谢呢它会产生乳酸，会影响我们这个尿酸的排泄，因此呢会增加我们的血尿酸水平。其次呢还有肥胖，现在肥胖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脂肪呢它会增加炎症，会影响我们尿酸的排泄。同时呢肥胖的人呢一般饮食摄入相对比较多，然后呢他这个尿酸的摄入呢也会增多。还有就是熬夜劳累，我们熬夜呢会影响我们这个激素的水平，劳累也是一样的。还有呢药物因素，好多就是中老年人呢服用这个利尿剂，利尿剂呢会加重高尿酸血症，还有一些

0: 些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尿酸排泄会障碍，会产生高尿酸血症，然后加重痛风的一个风险。
1: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想请白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其实呢，痛风不光是导致我们的关节会有一些病症，会有一些疼痛感，其实呢，它是一个多脏器损害的罪魁祸首。那么痛风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白医生。

0: 实降低，而且有些病人他体内产生氨的量是要明显有障碍的，这个时候会导致尿液的 pH 值进一步降低。当 pH 值小于 5.5 的时候，尿酸或者尿酸盐结晶就会在尿中析出，形成结晶物，在尿中就给了草酸钙这些含钙的钙盐成分，给了它一个吸附的中心，在这个以这个晶体为核心的时候，就会形成尿液的尿酸钙的一个结石，而且这个结石会越积越大，当结石长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导致肾绞痛、肾积水、慢性肾功能不全，进而影响尿酸的排出啊，从而影响这个痛风的一个治疗，严重的可能会导致肾功能衰竭，甚至尿源性的脓毒血症、感染、死亡的情况也会偶尔出现。另外，痛风可能会导致代谢性疾病的一个增多，痛风本身就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它本身也可能会引起病人体内血糖代谢跟脂类代谢的一个异常，往往痛风的患者可能会合并有糖尿病，两者可能会互相依存、互相影响，进而影响病人的身体一个健康。再有，痛风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的一个增加。我们根据统计啊，当尿酸含量在血中尿酸含量每升高6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冠心病等心脑血管发病率可能危险因素就会提升48%。当人体内尿酸含量高于420微摩尔每升的时候，它就本身就成为了一个脑卒中和冠心病急性发作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
1: 非常感谢白医生，我们把掌声送给白医生。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到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下面的时间呢，来大家可以自由的提出问题，好不好？好，谁来举手提出第一个问题？好，来这位大爷，您来提出第一个问题。
2: 痛风发热需不需要多喝水？
1: 您觉得多喝水的原因是什么？
2: 喝得多就排泄得多吧。
1: 啊，就有助于他肾脏的排泄。您觉得他这个说法对吗？
3: 痛风的患者如果没有心肾疾病的话，是需要多喝水的。那这个饮水量呢，要在2000到3000毫升，争取保持我们每天的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这个多喝水呢，确实有助于我们尿酸的排出。但是呢，就是如果有心功能不全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他大量饮水呢，可能会加重心肾功能的损害。因此呢，是在我们医生指导下，尽量是多喝水。如果说有合并心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呢，还是要限水的。然后其次呢，这个饮水呢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所有的水我们都建议喝，我们推荐呢是白水，我们的白开水、矿泉水是可以的，然后淡茶水啊、就是柠檬水，然后还有无糖的咖啡是可以喝的，浓茶然后浓咖啡是不建议喝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特殊的饮料，就是我们的这个果汁，我们不推荐患者是饮用果汁的，因为果汁里含有大量的果糖，果糖会加重我们这个高尿酸血症，会诱发我们痛风的急性发作。尤其我们现在遍及大街小巷的这个奶茶，奶茶里边含有大量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还有我们的果糖，因此呢，这个痛风的患者是避免饮用这一类的饮料的。
1: 就针对这个问题呢，我再问那个李医生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痛风的患者，他们都会多喝苏打水，用苏打水来代替我们平时的饮用水，这个是正确的吗？
3: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有市面上好多苏打水里面是含有糖的，它为了增加这个苏打水的口感，我们因此要看配料表，如果说是不含糖的苏打水是可以适量多饮用的。因为刚才白医生也介绍了，这个苏打水呢，它可以降低我们身体的 pH 值，然后这个 pH 值增高以后呢，就是它会增加尿酸的排出。
1: 所以说大家在饮食上面，在平时喝水上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即便呢我们觉得喝苏打水是对我们的痛风有缓解的作用的，但是一定要看一看它的这个苏打水里边糖分含量到底是高还是不高，而且呢它的苏打的成分到底有多少，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了再去饮用。好的，接下来来哪一位再提出第二个问题。哎，好，来这位大爷。
4: 降酸药是否能伤到肾？
3: 第一个，降尿酸的药有很多种，然后有促进尿酸排泄的，有抑制尿酸合成的，还有促进尿酸分解的。首先呢，就是对于肾脏影响相对比较大的，可能是促进尿酸排泄的这一类药物。有一部分患者自行服用这一类药物，并没有大量饮水，那可能导致这个肾结晶或者肾结石的形成。另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已经有

0: 肾功能异常的患者，然后自行服用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会加重肾脏的损伤，因此呢，我们建议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如果说有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呢，服用降尿酸的药，他可能要根据肾功能的一个情况进行减量。对肾功能影响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抑制合成的药物，建议大家服用降尿酸的药物的时候呢，尽量还是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使用。
1: 相信这位大爷呢也已经明白了，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一定要谨遵医嘱，根据您的个人的情况。林静医生呢是营养科方面的专家哈，就是我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平时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非常的好，但是他却得了痛风。有一些人一直也吃海鲜，吃高嘌呤的一些食物，但是他却没有得痛风。您从这个饮食结构和营养的角度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2: 其实痛风啊，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因为体内代谢原本就有缺陷，这可能就是你讲到的他饮食很健康，但是他仍然会有痛风的情况，是有的。但是大部分呢都是获得性的一个高尿酸血症，就还是因为你生活习惯有问题，你饮食呢高嘌呤摄入的太多。像一说痛风不能吃的东西，可能大家想到的都是我不吃海鲜，我不吃内脏，是不是就可以了？但是大家可能很少关注，就是我一旦发作了，或者我已经高尿酸了，我能吃什么，对吧？不能吃的那么多，而且也经常听到底我能吃什么，那都不吃的话，我每天是不是只剩主食和蔬菜了呢？其实也不是啊。海鲜里面呢，其实在这里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它嘌呤含量极低，叫海蜇皮，就是水母的那个皮，它几乎没有嘌呤，所以你可以搭配在你的日常饮食中。不然的话，肉也不敢吃，海鲜也完全杜绝，可能你就会处于一个长期的低蛋白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要是痛风发作的很严重啊，其实你的蛋白质主要来源，我们一般来讲啊，除了海鲜还有更好的选择，反而它性价比还很高，就像是我们生活中的牛奶，牛奶的嘌呤含量也很低，还有就是鸡蛋，那特别是蛋清，那可能你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于鸡蛋、牛奶啊，还再搭配一点点海蜇皮，可能就够了。
1: 我们的林医生啊，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饮食的食谱。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吗？还有我们的社区居民朋友们想提出问题吗？来，终于哈、有一位阿姨来提问了。
3: 痛风患者是不是要该多吃粗粮啊？
2: 粗粮是非常好的一类食物啊。其实我们一般推荐大部分人群，你日常生活中全部都要只要吃主食，就要加一部分粗粮进去。但是对痛风患者来说，这种要求就可能是更重要一些。但是有一些豆子类的你要少选择，因为好多干豆类它其实嘌呤含量特别高。什么叫干豆子呀？就像那个黄豆呀，各种各样干的这些豆子，它相对来说嘌呤高，所以你在选择粗粮的时候，你就选择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小米呀、藜麦呀、小玉米穗呀，还有就是面，那你可以选择像一些全麦面呀，还有我们这个地区特别喜欢的油面呀，这些都可以。那好的粗粮摄入它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除了痛风发作，它还适合于痛风又合并肥胖的人。因为我们说单纯你换掉主食，把主食换成粗粮，其实它相对来讲热量是偏低的，然后吸收是慢的，还非常有助于合并肥胖的患者来控制体重。所以我觉得选择粗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决定。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问问我们的白医生啊，是不是痛风结石切除了，咱们的这个痛风病就好了？白医生，是这么回事吗？
4: 痛风石的治疗应该说是以内科治疗为主，当你主动的控制饮食，给予系统的内科治疗以后，你体内的血尿酸的含量会明显的降低，这个时候体内痛风的这些成分可能会析出，逐渐缓解症状。但是有几种情况是需要考虑外科治疗的。第一种，人体中这个尿酸含量已经明显升高，在组织中形成沉降，引起组织损伤的时候，这种情况经过系统内科治疗，症状没有明显缓解，要考虑外科治疗进行切除。第二种，痛风石已经比较大，已经开始碎裂或者即将碎裂，痛风石一旦碎裂以后会引起广泛的一种炎症病变，这个时候病人会非常痛苦，所以要提前想办法把它切除。再有就是痛风石已经明显的压迫了神经血管这些周围的脏器组织或者关节，引起相应的功能障碍，这个时候是要切除的。再有就是痛风石长得已经比较明显比较大啊，比如说鸡蛋大小了，比较明显的影响外观或者影响病人的一个生活起居，这个时候是需要考虑切除的。即使你切除完了痛风石，也不要觉得就没有问题了，切除手术做完以后要系统的进行内科治疗和严格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管控，如果你不进行内科的管控，以后可能痛风很快会再次复发。
1: 痛风的这个结石即便是切除了，如果咱们接下来饮食的结构不调整，生活的习惯不做调整，还是会继续再得痛风的。
4: 对。

0: 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痛风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虽然痛风啊不危及我们的生命，但是得了痛风之后啊，当它疼起来的时候，真的就跟上刑一样。所以说呢，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痛风的概念来说，大家更关注的是痛风的治疗方法。因此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有请我们的医生给我们详细的来解答一下，得了痛风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呢？哎，有请李医生。
1: 痛风的治疗呢，一般分为非药物治疗和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呢，就是我们饮食要注意，然后适当的多喝水，控制体重，然后这些生活方式要注意，然后避免剧烈活动，避免受凉。药物治疗呢，它也分为急性发作期和降尿酸药物治疗。急性发作期的药物呢，首选是常用的消炎止疼药，比如说布洛芬，或者是我们常用的依托考昔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秋水仙碱。痛风急性发作期过后呢，就我们叫做降尿酸时期。降尿酸药物呢有这个三类，第一个呢是促进尿酸排泄的，就是我们常用的苯溴马龙。苯溴马龙的使用，它是降尿酸效果相对比较强，但是呢它容易引起肝功肾功的异常，所以说呢在使用期间呢，我们要监测肝功肾功。苯溴马龙它是备孕期是禁用的，尿结石的患者呢是避免使用的。第二类呢就是抑制尿酸合成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别漂醇还有菲布司他。第三类呢就是那个尿酸酶的一个抑制剂。尿酸酶的抑制剂呢是现在目前市面上有这个拉布利海和普瑞凯西。
0: 好的，刚才李医生呢是从这个药物治疗的角度，下面的时间呢有请白医生来给我们讲一下，从外科的治疗角度我们该如何去治疗痛风呢？
2: 当你肾脏中已经形成尿酸结石的时候，碱化尿液能够明显的增加尿酸的一个溶解，把这个结石溶解掉。有过统计，当这个尿的 pH 值碱化到6.4到6.8的时候，尿酸溶解度能够提高很多，这个时候能够促进尿酸的一个溶解。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尿液的碱化是有一定限度的，尿液的碱化 pH 值不能超过7。当你超过7的时候，尿液中的磷酸盐的含量就会沉积出来，磷酸盐是感染性结石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碱化尿液过度以后，很容易出现泌尿系统的感染，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泌尿系统的感染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尿源性的脓毒血症，甚至会导致病人会出现一个生命的一个危险。在降尿酸的同时，碱化尿液的同时，可以口服双歧抗尿酞，促进尿钙的一个排出。当结石还比较小的时候，可以考虑体外震波碎石，我们专门有体外碎石的一个机器，能够把结石打碎，促进结石的一个排出。但是当结石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大于1公分或者大于1.5公分的时候，就要考虑进行外科手术治疗。那么一般根据结石的所处在的位置不同，要考虑不同的手术方式。比如说在肾脏里面，结石比较大，2公分到3公分甚至以上，这个时候要考虑经皮肾镜，从腰上打一个眼进到肾里头，找到这块结石，把这个结石打碎，把这个结石取出来。那么当这个结石出于输尿管下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做输尿管镜。通过一个专门的输尿管硬镜，经过尿道，经过膀胱，进入输尿管，找到这个结石，把这个结石打碎了，可以取出一部分，剩下一部分结石残渣是需要靠自己的病人尿液的一个冲刷往出排出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输尿管上段的结石，往往你在做输尿管镜的时候，这个结石可能会返回到肾里面，这样有的时候你起不到根治的作用，因为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有个支架管，把支架管撤了以后，这个结石可能又会回到输尿管里，引起输尿管的一个梗阻，引起病人那个肾绞痛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出现。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做输尿管软镜了，它主要还是一个可弯曲的镜子，通过尿道、膀胱进入输尿管，进而进入到肾脏。它镜子是可弯曲的，可以在肾内弯曲一定的角度，寻找肾脏内部的结石，把肾脏内部的结石打碎取出。这些年还是进展的比较快，能够彻底的达到一个无创的目的，减少病人的一个痛苦。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有请我们的林医生，从饮食上面，我们到底该如何的去配合我们的药物和我们的外科治疗来治疗我们的痛风，让我们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3: 其实很多慢性疾病呀，饮食治疗都是一个基础。对于痛风的患者也是，我们吃的这个饮食结构呀，叫做低嘌呤饮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怎么样能减少嘌呤的摄入。缓解期的时候，可以吃一些，就比如说白色的肉，就像是鸡肉啊、鸭肉这样的肉，它嘌呤含量是比较中等的。第二个呢，也是大部分人都容易特别有误解的，就是豆腐。豆腐它从黄豆加工到豆腐这一步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很多的步骤了，它的嘌呤含量特别的低，像包括豆浆也是一样，它用

0: 量的水冲了以后，嘌呤都很低。而且我们说来自于植物的嘌呤，它有个什么特点？它吸收起来特别困难，即使它是中等嘌呤，然后你再加上你的身体对它吸收能力又差，所以它生嘌呤的能力是很弱的啊，所以我们在缓解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些蛋白质来源。简化尿液呢，有这么几个好办法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可以喝柠檬片泡水，另外一个呢，你可以去选天然的碱性矿泉水。大家出去买水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水分特别特别多种。矿泉水有的偏碱性，它本身就会写天然碱性矿泉水。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去吃大量的蔬菜。我们说正常的人群是不是建议一天就吃一斤蔬菜，但是对于高尿酸的患者，我们一般建议一天至少要吃一斤半的菜。那这些菜呢，又以叶类菜为主，菌菇类啊，它确实是嘌呤含量很高，但是蘑菇和蘑菇也不一样，越干的蘑菇嘌呤越高。那你像我们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金针菇和杏鲍菇，它嘌呤含量就很一般，再加上我刚才说的它们嘌呤含量一般，我们身体又很难吸收，所以在缓解期这些菌菇类全部都是可以选择的。
1: 我们如何能够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又能够让我们远离痛风，预防痛风呢？林医生，
0: 很多孩子其实他尿酸变高了，而且还挺多的，那我们去给他做膳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那些孩子就特别爱喝饮料，所以一些不良生活方式的纠正可能要从我们家长做起，一定要自身带头，就不要喝饮料，然后同时呢也要及时纠正孩子这种高果糖摄入的这样的一个饮食误区。另外对很多女性患者来讲啊，有的女性患者呢，就是为了追求身材，可能就会以水果为代餐啊。但果糖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在排泄的时候会跟那个尿酸相竞争。但我们说特别快速的体重减少也会让你尿酸增加的。再有呢，就是饮水量，其实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饮水量的重要性，其实大部分人饮水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个是呢，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要减肥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减重计划，并且减重的速度要严格控制。再有呢，就像是一些血糖可能有一些胰岛素抵抗的这些问题，也会加重痛风，我们也要去把这些原发病全部都处理了。再有就是调整饮食结构，增加我们日常饮水的目标量，大家可以买大一点的杯子，每天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样的话就能非常有效的预防。
1: 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林医生。其实啊，预防大于治疗，这个很简单的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是懂的。那在今天呢，我们特别的高兴，我们的奔腾大健康能够和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一起来到我们的东河街道新月社区。我看到我们前排有一位姐姐一直在非常非常认真的记着笔记。那下面的时间呢，我想采访一下你啊，就是咱身边家里人有没有得痛风的，或者有点症状的
2: 啊？就是我老公前期刚有一次发作。
1: 有没有明显的红肿，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像一个红宝石一样的那样的症状？
2: 还没有呢。
1: 还没有，但是会不会让他的生活或者是工作有影响，就是比如说走起路来会感觉到非常的不适，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走路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颠簸的状态
2: 啊？就是刚开始发作的那一天有点疼，下不了地。
1: 哦，都下不了地了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盖被子可能都会疼。那么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去治疗和应对了呢？
2: 和大夫问一下该喝啥药，就喝了一点。
1: 哦，也就是说您光是咨询了一下大夫该喝什么药，但是没有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是吗？
2: 还没有，因为他下不了地了，所以先喝一点药控制一下。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能走路了就继续去工作了，然后就又没去医院做治疗？
2: 是呢，没去。
1: 那尿酸到底高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时候这个定时炸弹它又爆炸了？咱什么时候痛风又犯了？是不是也不知道？
2: 啊，是的，不知道。那就应该赶紧早点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其实哈，像这位大姐刚才反映的，她的爱人的这种情况真的不在少数。白医生，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告诉患者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做检查？那么医院的检查到底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有的时候疾病进展并不一定是以它症状为代表的，有的时候症状可能很轻的时候，它可能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现在踝关节有问题，那你肾脏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会不会长已经有结石了， 这些你都不知道，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系统的一些进行一下检查，查一下血尿酸的含量，做一下彩超，看看肾脏里面是不是已经有结晶物，甚至有的人可能已经长结石，但是你并没有发现。结石还是要趁小的时候进行处理，好处理，越长得越大，处理起来相对来说越麻烦。往往有的时候出现了症状，可能代表疾病已经进展到一个比较严重的水平，往往治疗起来是比较困难。
1: 其实呢，我们说真心话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老年人他反而呢痛风的几率会小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饮食习惯非常的好，我们可以早睡早起，我们可以在饮食上面呢做到营养均衡。咱们每天早晨呢会吃点这个小米粥啊，或者是粗粮的饮食啊，反而是年轻人，您看我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呢痛风已经逐渐的呈现出了一个年轻化的状态。那在座的各位呢，家里面肯定也都是有孩子的，对不对？我们难免呢在外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应酬啊，会有一些小饮食上面的习惯，回去了之后在做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把我们奔腾融媒奔腾大健康我们本期节目的链接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痛风带给我们的危害，让更多的人能够远离痛风之痛，拥抱无酸人生。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详详细细的给大家解读了痛风这样一种症状。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的感谢来自我们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我们的三位医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解答。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在最后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唠叨一下，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啊，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哎，遵医嘱。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和痛风和平相处，也希望呢，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啊，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奔腾融媒，奔腾大健康，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的有趣的、有用的健康知识。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5: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9: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呼和浩特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50%，公积金惠民持续上新，政策接连松绑，接住百姓期待。内蒙古开展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行动。非遗青春季跟随记者走进中国曲棍球之乡，看被迫少年无惧逆风。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从9月1号开始，呼和浩特市对部分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作出调整，这是继今年4月公积金便民政策升级后的又一次调整，有什么变化呢？在呼和浩特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事大厅，记者见到咨询业务的市民郭先生。最近他计划购买一套改善型住房，新推出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让他很心动。
1: 之前政策是余额的25倍，现在放开这个余额

0: 万提到90万，我手头支配的钱也多了。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次呼和浩特市推出的多条利好政策都突破了以往的限制，大幅降低群众住房消费压力。在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这次新政将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在原有政策基础上再提 50%， 也就是双方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100万元提高至150万元。单方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60万元提高至90万元。另外，对自治区英才兴猛工程1至6类人才、各盟市认定的高层次人才以及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的，在上述上浮 50% 的基础上再上浮 20%， 也就是这类人才的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180万元，不再区分单方或双方缴存情况，申请人家庭贷款额度也不受账户余额限制。这次优化贷款条件也让购房门槛更接地气。调整后，呼和浩特市房屋套数认定以购房地旗县区独立核算。通俗来讲，就是新城区有房的居民到塞罕区再购房时，依然可以按首套资格申购。同时，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比例也进行了相应调整。
2: 那么过去呢，我们是市四区为一个认房单元，五个旗县为五个认房单元，合计是6个认房单元。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之后呢，市四区也分别认定，再加上5个旗县，一共是9个认房单元。那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购买自住住房的，不再区分首套和二套房。那么首付款的比例呢，均按照20%来执行。如果使用公积金或商业银行组合贷款的，那么首付款比例按照15%来执行。
1: 这次公积金政策调整啊，提取范围也从购房、租房拓展到全周期住房消费，尽可能满足多样化需求。9月1号，在呼和浩特市房产交易中心，记者看到不少缴存职工前来提取自己的公积金。楚爱娟是呼和浩特铁路局职工，她提取了近12万元，计划用于住房装修。
3: 房产证正好在5年之内，现在正好有这个政策，完了我把那个钱提出来，再好好装修装修。还有就是准备这些材料非常简单，我到这儿来也就基本16分钟就办下来了。
1: 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为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的装修费用，政策调整后，家庭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在6个月含6个月以上，且在5年含5年以内的，或持有的不动产权证书或房屋所有权证在20年含20年以上的，都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屋装修或更新改造。提取标准按照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定，上限20万元。
4: 20多年的房了，像那个重新装修一下。上半年重新我说我贷了6万块钱，旧房改造。昨天就手机看到这个消息，看那个章程能提10万左右，全部能还清，换这个家电这个钱也够了。
2: 今年4月，我们新增了物业费、供暖费，还有车库车位的一个提取。到9月份又增加了装修和更新改造的提取，同时也提高了无房人员的一个租房的提取的额度，进一步保障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5: 9月1天，呼和浩特市公积金新政正式落地。这半年来，公积金政策不断优化，出台的节奏快、密度大，贷款额度大幅提升，首付门槛降低，提取范围更是拓展到了装修、物业、取暖这些日常消费。有人说，公积金终于从看得见用不上的睡美人变成了随取随用的活钱。老百姓对安居的期待从来都很具体，说白了就是钱。首付多不多，利率高不高，公积金额度够不够，政策的温暖之处就在于精准回应了我们的期待，把僵化的门槛降下去，把灵活的空间让出来，放水养鱼式的松绑，既给购房者减压，也为市场注入了信心。好政策有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落实，流程能不能再简一点，审批能不能再快一点，跨部门协调能不能再顺一点呢？把这些问题解决好，让这份惠民红利落得更顺畅，接住每一个普通人的朴素愿望。
1: 蔬菜瓜果有没有农药残留，豆腐粉条有没有非法添加，餐厅就餐是否干净卫生，这些问题啊，都是大家日常最关心的事儿。那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了内蒙古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的情况。本次专项整治聚焦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四白食品、水产品五类民生刚需食品，像是豆芽、豆腐、粉条、馒头等四白食品违规使用漂白剂、防腐剂，粮油翻新、低价肉冒充高价原切肉等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都将严厉打击。
6: 这三年我们将紧扣生产加工、屠宰、运输、贮存缺列条，紧盯农畜农贸市场、农村集市、城乡结合部、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重拳整治黑作坊、黑窝点、黑冷库等。
1: 在流通销售环节，对于农贸市场部分食品来源不明、散装食品溯源难等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也建立了入市核查、落地抽检、无证劝返、违法严处的监管机制。全区180家农批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实行每日快检、随机抽检、即抽即检即报制度，无合格证明、来源不明产品一律禁止入市。此外，像学校、幼儿园、养老机构、工地食堂、农村集体聚餐、网红餐饮等都是专项整治的重点场所，监管部门将严查使用过期变质、劣质三无食材等违法行为。那随着全区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三年专项整治行动的开始，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部门推出跟着所长去检查系列活动，在全市重点区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7: 跟着所长去检查，今天我们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腾飞北路餐饮街区。今天呢，我们也将跟随我们云仙路市场监督管理所的李所长一同来检查。那李所长，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8: 因为这条街是我们所重点打造的一条食品的示范街。
7: 嗯。
8: 它这些餐饮都是比较有这个代表性的，包括这个外地来游玩的这个游客。哎，因为咱们这个地段离火车站、离机场比较近。前来就餐的人员也比较多。
9: 你好。
1: 检查人员首先来到了一家客流量较大的本土火锅店，从进货台账、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到后厨加工区、食材储存区、凉菜操作间，工作人员逐一进行了检查。
7: 像是火锅店这种的餐饮模式，哪些是重点检查的？
8: 一个是肉类，一个是厨房的这个环境卫生。
10: 这些肉的合格标准是啥样的？
8: 首先咱们先判断感官性状没有问题，是吧？比如说咱们拿出来一个，是吧？首先咱们通过这个感官，哎，看这个，其次呢，是吧，上面有这个检疫证明和这个检验合格证，包括它还有那个台账上有纸质的，一会儿咱们跟它对一下，证明这个肉是合法来源。
1: 检查中，记者看到大部分商户能够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材溯源清晰，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整洁，但也有个别商户的食品安全意识薄弱，后厨个人物品随意摆放，工具摆放不规范。
8: 咱们虽然现在没开餐
10: 啊，
8: 对吧，但是厨房这个区域比较特殊，你让你的员工，我见了那女同志有那个口罩，口罩也戴好，
10: 对对，
8: 啊，你们要是嫌这种口罩捂有那种的那个透明的那种，
10: 有呢，我们透明的也有啊，
8: 都戴上
10: 啊。行了行了，
8: 你都不戴，他们怎么戴？
10: 我戴。
8: 你咋领导他们呀？以身作则。
1: 在这家餐馆，工作人员发现，不仅后厨人员没戴好口罩，药品、手机等个人物品也在厨房内随意摆放。
8: 这什么个人物品啊？
10: 就有时候那什么
8: 啊，
10: 它好重嘛，今天有点
8: 重。那能往这儿放吗？
11: 药。
8: 你厨房你放个药。
10: 我刚拿着要吃，你们不来了吗？
8: 还是捡手机了，放
11: 这儿。哎，你不好意思，我刚跟他
8: 这是啥地方？它容易形成交叉污染嘛。你就像刚才这个大姐这个手机，虽然说是她不小心放上去的，
11: 不小心放
8: 上去，就反映出来什么了？你们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平时培训不到位。咱们处罚不是目的，是吧？第一个对他进行普法宣传，哎，那个批评教育。如果够到这个食品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咱们要依法对他进行处理。
1: 工作人员表示，针对这家餐厅存在的问题，他们将对餐厅负责人进行约谈，明确整改时限，跟进复查。接下来市场

0: 监管部门也会常态化开展巡查回访、集中培训等工作，补齐餐饮经营短板。
1: 大家如果在就餐的时候发现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也可以及时拨打12315，我们会对问题进行核查处置。
0: 在今年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八小学的开学典礼现场，几位民警送来了一封感谢信，在全校师生面前点名表扬了三年级学生李斌。那这个故事啊，还得从假期里的一次捡手机说起。
2: 亲爱的李斌小朋友，阿姨觉得你特别了不起，也为你感到骄傲。
0: 读信的是阿拉善左旗公安局的民警，这封感谢信是手机失主托他们带给李斌的。上个月，周女士不小心丢了一部价值8000元的手机，手机里存着重要的照片和资料，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本来已经不抱希望，谁知道没过多久，手机竟然失而复得。
3: 暑假的时候，我和我爸爸去贺兰草原玩，捡到了一部手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把手机交给警察叔叔，因为老师教过我们，捡到手机或者钱要拾金不昧的交给警察叔叔。
0: 李斌跟着家长把手机送到公安岗亭，很快民警就和失主周女士联系上，并归还了手机。为了感谢孩子的拾金不昧，周女士精心准备了文具等学习礼物，亲笔写下感谢信，专程委托民警转达心意，希望让这份美好被看见、被传递。
3: 我收到感谢信的时候也是非常开心，非常感动。
4: 假期里，孩子们都有这样的成长。李斌同学用实际行动践行了美德，值得全体同学向他学习。
0: 在刚刚结束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呼伦贝尔市曲棍球队拿下不同组别的多项冠军。年轻的曲棍球小将们用实打实的战绩为家乡争得了荣誉。本期非遗青春季跟随记者边奥宁走进中国曲棍球之乡，看被迫少年无惧逆风。
5: 内蒙古队毫无悬念获得男子组冠军。
6: 内蒙古队巧妙配合夺得冠军。
7: 内蒙古队夺得冠军。
8: 你可能没听过茉莉达瓦，但谈起中国曲棍球，这儿绝对是绕不开的存在。一个不到30万人的小县城，竟为国家队输送了超过200名运动员和教练。国家队里近1/2的选手来自这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达斡尔族传统曲棍球竞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漠旗，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是孩子们从小玩到大的游戏。一根弯木，一颗小球，挥棍击球，陷入对方底线者胜。在达斡尔族，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背阔与辽代的击鞠运动一脉相承，达斡尔族人将这项运动世代相传，在茉莉达瓦这片土地上扎根千年，不需要刻意培养，它便自然生长。平坦开阔的地方就是球场，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天真无邪的儿童，人人皆可挥杆上阵。而其中最多的正是那些十几岁的少年们。
9: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曲棍球的？
10: 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看着学校里的比我大的大哥哥打球，我就跟着玩了1次2次，又发现爱上了。最原始的曲棍球不是碳纤维制作的，都是做木做成的。
8: 漫山遍野的座树是大自然赠予当地人的礼物，枝干稍加打磨便是趁手的球杆，杏树根雕琢圆润就成了木球。不仅如此，用动物毛搓成的毛球，注入松明点燃的火球，多种多样的玩法让曲棍球带给人们的乐趣多年不减。这位是郭跃明的教练的教练，他曾代表中国队参加北京奥运会。
11: 那时候小的时候都是跟着那个大人去学习这个曲棍球，边看边学。后来跟着队伍训练比赛，2002年那时候草皮比较昂贵，跟天津强队合作，然后又冲击奖牌，打出一个名次来之后换回了第一块草皮，然后从那以后逐渐好了，连续4届取得了好名次。
8: 如今茉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0所中小学开设课程接续传承，孩子们也因此了解曲棍球，爱上曲棍球。
9: 一直练会不会觉得枯燥？
10: 枯燥谈不上吧，因为特别热爱。膝盖在训练的时候就意外撞上了，完了缝了11针，正好那时候

0: 马上临近比赛，一直想上，因为那时候特别热爱，想为这个队做出贡献。
1: 你有关于曲棍球的梦想吗？
0: 当然有，我的梦想就是进入国家队吧，代表家乡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1: 嗯，加油。
0: 好。
2: 为什么这里人人都爱玩曲棍球？得到的回答总是，或许答案就是刻在血脉里的热爱，随着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早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1976年，中国第一支曲棍球队在摩旗组建。
3: 我国第一个曲棍球国际裁判、第一个曲棍球女教练都产生在莫里达瓦山乡。
4: 我们这一代人呢，也可能看不见我们国家这个在国际上拿世界冠军。那么早晚，就说我们霹雳一曲坛之首，我想时间不会特别久。
2: 少年们循着前辈的脚印迎风奔跑，将非遗的活力挥洒在每一片赛场之上。
5: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广东云浮一老人在街上快要摔倒，街边店主及时拿来椅子让老人坐下，事后老人专程送红包感谢，
6: 拿张凳子给他坐下来了。
7: 反正回应该就是自己好了吧，下午他又回来了，拿个小红包回来了，自己也感觉到很温暖。
5: 广西来宾开展沉浸式体验国防教育课，从课堂走向靶场，够硬核。
8: 把准心放在这个缺口。
5: 浙江绍兴一小女孩用计算器演奏云工训音，解锁不一样的西游神曲。
9: 乐理就是她之前学过嘛，所以她每种乐器她都会去摸索一下。云工训音的话半天也不到，差不多2个小时吧，她直接就是一合就能合上的。
5: 江西婺源一村民用玉米南瓜拼出仙鹤，丰收之美跃然地上。
10: 呼和浩特15到29摄氏度，巴彦浩特15到26度，乌海18到30度，临河17到28度，包头13到28度，康巴什13到25度，吉宁10到26度，二连浩特16到33度，锡林浩特15到32度，松山13到28度，科尔沁12到26度，乌兰浩特12到25度，海拉尔10到24度，满洲里9到25度，额济纳旗22到33度，科尔金右翼中旗14到26度，鄂托克前旗14到27度，固阳县14到26度，武川县13到25度，察哈尔月后旗11到26度，乌拉盖管理区10到29度，临西县10到31度，巴林右旗14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25度。
5: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拥有，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0: 于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1: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0: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呢，让征发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这个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移业。
0: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1: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
6: 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对对对对。
1: 你是不是该休息了？这一路坐车也挺辛苦的。那我们先走了。
2: 对对对，邱少校，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走了。
1: 那我们先走了。别起来，别起来。走了。

0: 小月，你没事吧？
1: 小素姐，我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应该去跟邱长官道歉。我做了错事，我不应该逃避的。
0: 小月，咱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知道你去承认的后果吗？李维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如果让他们知道迫击炮是你破坏的，到时候一定会把你当作敌方间谍抓起来，甚至会处死的。
1: 小四姐，对不起，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0: 你别想太多了，浩云说等多妈伤势好一点就把你送到你哥哥那儿去，待在你哥哥身边总比待在这煤炭山要安全多了。
1: 可是我舍不得你们。
0: 我也舍不得你，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国军现

0: 我们一定会按规矩办事，以邱长官的精明，很快就会查出真相。到时候，
1: 小素姐。

0: 真的错了吗，莫野君？你要记住，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胜利就是胜利，失败就是失败。
1: 即便是讽刺军人的人物，用卑劣的手段。 却赢得了胜利。
0: 难道你认为，对于失败者，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吗？胜利，只有胜利。因为对于胜利者，是没有指责的。

0: 莫野君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却屡屡败在陆浩云手下。与其担心那些不该你担心的事，不如好好想一想，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吧。
1: 谢谢你，我会永远失败。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陆浩云。

陆俊，在你面前，我是不是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军人，有我的实力，取得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

众人皆醒，我独醉。穆夜风，穆夜风，你这个傻瓜，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0: 长官，长官，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长官，你落崖之后，我就带着兄弟们去找你，可是我找不到。后来我听煤炭山有炮声，我就赶紧回来了。
1: 你这伤是昨天打那场仗留下的？
0: 我的伤没事儿，长官，你的身体。
1: 放心吧，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0: 长官，你知道吗？那帮人知道你出事以后，他们竟然落井下。
1: 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啊，我给你倒点水。
0: 对了，长官。长官，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你说。

0: 好的。
1: 师傅，这送邱掌柜的礼物也太多了，你帮我拿点呗。
2: 我帮你拿合适吗？
1: 那有啥不合适的呢？哎呀，这么眼力劲儿呢，没看我师傅在这儿呢，招呼都不打，这得踢他一顿。伤的还是不够重。合计啥呢？敲啊！
2: 这日本产的红玉看着倒是好货色，可这能当钥匙吗？
3: 这东西一看就是在小鬼尸体上搜刮来的，自己拿着用不上，做了个碎纸人形送来。
4: 我不是说了吗？把这些东西给我清理一下，搬来搬去的干嘛呀？
2: 这都是川兄弟兄们一番心意，确实不公啊。你还是收下吧。
4: 我说了，我受伤是因为执行任务，不用他们谢我。你看我干嘛呀？
2: 刚睡了一天，精神好了点儿，怎么突然就和昨天不一样了？
4: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还那样吗？
2: 刚温柔没一会儿，有点女人样儿，你就打回原形吧。啊，你说是不是？嗯。
1: 没有。
2: 到底有没有？一点立场都没有啊！
1: 你是我师傅，人邱长官脾气也不好，我哪点立场啊？是吧？
4: 哦，跟你说个事儿啊。上次我们去击杀铃木次郎的时候，你带去的迫击炮被人刻意破坏了瞄准镜，有这回事吗？
2: 李维跟你说的？
4: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2: 有。
4: 谁干的？查了吗？
2: 查什么？东娃弄的。
4: 是吗？那我得问问东娃。
2: 哎，他总不会故意弄的吧？
4: 他不是故意的，保不齐有人故意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说我什么意思？
2: 你们宪兵队的都是后脑勺长眼睛，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

0: 陆长官怎么不去陪邱长官呀？
1: 我为什么要陪他？听你这口气，该不会吃醋了吧？
0: 我吃什么醋啊？本来就是嘛。邱长官救了你那么多次，你对他有好感也是应该的。
1: 你还救了我很多次呢，说什么呢？

0: 这营长也真是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出来看看我。亏我跟了他这么久，我就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我没有苦劳，我有那啥吧？师傅现在是旅长，那这次三九九旅损失那么大，师傅正跟郭师长善后呢。
1: 回头还要跟方队长商量配合下次的防守计划，哪有时间管你？再说了，也不是没来看你啊，那前两天不刚来过？
2: 那哪是来看我的呀？跟我说了三句话，跟你倒是说了七句，而且屁股没沾床就走了，还是空着手来，空着手走的。
1: 我说何东华，你说话怎么酸不叽溜的呢？啊？
0: 你说你现在跟我能比吗？我是师傅的大徒弟，
2: 咋的？你跟师娘比啊？师傅对你嘘寒问暖，爱护体贴，咋想的你？我告诉你，要有能耐自己找一个婆娘，天天惯着你伺候你。
0: 去去去！那酋长官呢？酋长官呢？他倒是去的勤，
2: 是，他是救了我们营长，不错，可我也救了营长啊，那都是救命恩人。
3: 那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4: 对吧？邱长官，来看东华来了。嗯。哎，邱长官，你来看我，这让我怎么敢当呢？你放心，我这点伤没什么，过不了几天，我肯定还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好汉。<笑>
3: 没事就好。我来是有件事要问你。
0: 邱长官，你问啊，我对你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笑>
4: 我听说上次伏击铃木次郎，你带去的炮瞄准镜被人刻意破坏了，有这回事吗？
0: 是有这么回事啊，不过那个是跟鬼子打架的时候不小心弄坏的，
4: 是吗？
0: 是。我还听说，你曾经丢掉过弹药库的钥匙，也是和小鬼子打架时候弄丢的吗？那个不是，那个是我在看戏的时候不小心挤掉的。那再说了，后来不都找回来了吗？
2: 哎呀，哎呀呀，快，佳强啊，你帮我看一看，我这身上伤是不是发炎了？哎呀，
1: 哪儿？
2: 哎呀，疼死我了！
1: 这儿吗？
2: 啊，对对对，哎呦啊，疼死我了！
1: 哎呦，严重了，啊，
2: 停会儿啊，我给你拿药去啊，
1: 别着急，邱长官，你慢点啊，我拿药。
0: 疼死我了！我这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2: 赵家强，真娘的不仗义！

0: 小月，
1: 小司机，怎么了？
0: 邱长官在调查瞄准镜的事儿了，很快就会查出真相。咱们赶紧收拾收拾，浩云和东妈一会儿来接你。
2: 小月，路上一定要小心啊！不说了。照顾好他。不说了，走吧。
3: 路上小心点儿。

在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对不起，路上请多多小心。 见到你哥哥，问他好，小莲，战争一定会结束，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先听一下。我问一下，你们认识何东华吗？
1: 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0: 最近军营里有什么不和谐的声音吗？
1: 没有闲杂人等进入兵器库吗？
0: 那有没有山炮啊？
1: 你确定时时刻刻你都严防死守？
2: 小月姑娘，你快走吧，回头让邱长官发现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你怎么了？
3: 东华哥，对不起。
2: 其实没必要说对不起。大道理我东华不会讲，但是营长说过，战争的受害者
4: 不光是中国人，
2: 还包括日本的老百姓。既然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就没必要说对不起。
3: 可是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却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2: 这个吧，一开始我是挺生气的，
5: 不过后来想一想，你也是为了你哥哥嘛。要是换成我为了营长的话，
2: 我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小月姑娘，你别不高兴嘛。哎，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哎，话说呀，这个武松喝得醉醺醺的，在简阳岗打完老虎，他抬着死老虎回去，可这个村里人呢，他怎么都不相信这个武松能把老虎打死。武松就又去了一次简阳岗，他在那儿等啊等，等啊等，等了三天三夜。你猜结果是什么？他又等来了一只老虎，可结果他被老虎给吃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小月，他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因为他没喝酒。
2: 赵家强教的什么狗屁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1: 你们说的都是实话吗？
6: 是。
1: 行，回去吧。

0: 这边也没有人。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住在这儿，邱长官。
1: 程月呢？和你同吃同住的姐妹，居然是个日本奸细。梅小姐，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
2: 邱长官现在这意思，是要把我抓起来审问了？
1: 梅小姐，你和程月救过我，在我心里感激不尽。可是我今天来是公事，我想共产党也会讲究公事公办吧。
2: 当然，我们共产党还讲究恩怨分明，讲究天理人情。作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不是小月这样的平民，你何必揪着他不放呢？
1: 他做过什么，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2: 邱长官，有些事情是查不清楚的，比如情谊。
1: 既是情敌，又是好姐妹，梅小姐心胸之宽广，我真是佩服。
2: 一个云字，就能立刻明白它的含义。邱长官的用心，也的确令我佩服。

0: 我自己进城吧，你回去吧。那不行，我答应我们营长的，我得亲自把你交到牧野峰手上。你看，现在那么多人在盘查，你要是跟我一块进去了，被他们发现，你身上又有那么多弹片伤，到时候你就脱不了身了。可是你放心，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1: 你看小鬼子这么凶残，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可得当心啊。
0: 你忘了，我哥哥是他们的长官，他不会对我无礼的。你放心吧。
1: 那我看着你进城，我再走。

0: 站住！站什么站？
1: 我叫牧野月，是来找我哥哥的。他是你们炮兵部队的少校，牧野峰。
2: 请跟我走吧。

0: 叶小姐，
1: 怎么会是你？我哥哥呢？
0: 你很快就会见到牧野殿，但是在此之前，织田阁下想先见你一面。

0: 我是来找你的，林小姐。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应该在煤炭山为我军打探情报，为何会在当涂县城出现？
1: 我没有情报，我只想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呢？

0: 你是逃回来的吧？你和你哥哥都是胆小无能的懦夫，请你不要侮辱哥哥。他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只有小人才会利用我们的兄妹感情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叶小姐，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帮我对付陆浩云，要么就作为逃兵接受军法制裁。我不是什么军人，你也没有权利用军法处置我。
0: 我说你是，你自然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对帝国无用之人，是没有资格留在当涂县城的。你想做什么？为了你哥哥，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2: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万斌，你们想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要见我的哥哥！我要见我的哥哥！我要见我的哥哥！
0: 志廷阁下，牧野月既然逃了回来，说明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让他回去的话，怕是再刺探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一个活着的牧野月，总比一个死了的牧野月好。 且留他性命，不要让牧野峰知道。我记得你说过，牧野月也在昆曲社，他应该和梅应苏关系不错，看看能否利用。是，
3: 阁下。牧野峰最近在做什么？牧野峰再次战败之后。
0: 情绪非常低落，这几天一直都在醉酒。他的老师宗岛先生对他这个学生非常的失望。牧野峰倒是有一些能力的，只可惜骄傲自负，野心太大。现在遇到一些挫折。 倒是可以让他好好面对现实，以后更好的为我所用。
3: 牧野峰对阁下使用化学武器十分的不满，只怕他会……
0: 只要牧野月在，他会想通的。倒是你，宫崎骏，你不仅屡次战败，现在。 连个牧野月都对付不了，我看你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要出去啊？哦，我去剧团一趟，商量一下后面几天的演出安排。你有事吗？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突然想和你聊聊天。你我最近挺忙的，我俩这些天也没好好说说话。我今天也挺忙的。
1: 你要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改天再聊。
0: 教授，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在躲着我啊？是我做错什么事儿，说错什么话惹你不高兴了？
1: 你觉得你做错什么了吗？
0: 我觉得没有啊。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突然想和你聊聊天。你我最近挺忙的，我俩这些天也没好好说说话。我觉得也挺忙的，你要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改天再聊。
1: 叫做。
0: 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在躲着我啊？是我做错什么事儿，说错什么话惹你不高兴了？你觉得你做错什么了吗？
1: 我觉得没有啊。
0: 没有就好。团里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哎，邱长官呐，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出来赏月啊，真有雅兴。
1: 干嘛去了？遛弯去了。这大半夜背个包袱到处遛弯，
2: 你也够有雅兴的。
1: 我这新培养的不行。 我遛个弯儿，你们宪兵队也管啊？我其实是去找方队长啊，我们营长让我给他送信。这回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不信问我们营长去。哎哎哎，你抓我干什么呀？
3: 我犯什么事儿了？我要见我们营长。
1: 你们这是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0: 哎，是的。陆老弟啊，你又不用放哨，这大晚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睡不着，想出来看看。
2: 那应该白天来看啊，这大晚上能看到个啥？
0: 一点学问都没有。

0: 不懂就一边待着去。乐老弟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没有。
0: 我看邱少校查来查去的，也没查出什么名堂来。就算他查出来了，也晚了。人你都送走了，那你还愁什么呀？
1: 您都知道了。
2: 这煤炭山是我133师的地盘啊，这里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师长还怎么当啊？虽然我也觉着日本人该死，但是既然是你陆老弟的抉择，我得尊重。师长。
3: 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罪人，小月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0: 啊，这个我当然知道。
4: 师傅，师傅，不好了，不好了，东华被抓了。
3: 被谁抓了？
4: 被邱长官也抓了。
3: 师长，我得去看一下。
0: 啊，快去吧，快去吧。
3: 走。
0: 哎，梁山，哎，你跟过去看看情况。大战在即，老子还得倚重着陆老弟呢，可别让宪兵队那帮人为点小事去烦他。
5: 哎呀，师座放心，现在133师能对付邱少校的只有陆浩云了。
0: 什么意思啊？
5: 邱少校一直喜欢陆少校，您没看出来啊？很久了。
0: 扯淡，正经事儿不行，这事儿你倒知道挺多。
5: 哎哎哎，师座，走。

0: 邱长官，你们宪兵队什么情况啊？怎么动不动就抓人呢？
1: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不清楚。
1: 你当兵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要忠于国家吗？
0: 你告诉过。忠诚国家，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长官嘛。
1: 说吧，程越这个日本间谍到底在哪儿？
0: 邱长官，这大敌当前呢，你们不去杀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嘛呀？我都说了800遍了，那个瞄准镜是我们去江边伏击日本大官的时候，被江边那帮小鬼子弄坏的，你管小月姑娘啥事儿？再说了，真要追究起责任来，你们宪兵队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去帮忙的，怎么还……
2: 真打呀他！
0: 哎呀，哎呀，疼死我了！营长，你可算来了！你要再晚一步，我东华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3: 你抓东华什么意思啊？
1: 战争时期公然包庇日本间谍，我还想问问你什么意思呢？
3: 什么日本间谍？
1: 程越，原名牧野月，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你昔日同窗牧野峰的亲妹妹，我说的没错吧？
3: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说是或是不是。
3: 是。
1: 陆浩云，你是不是糊涂了？包庇日本间谍，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3: 邱长官，小月只是个日本平民，她和日本间谍没什么关系。
1: 从她开始破坏迫击炮的瞄准镜开始，她就是个间谍。

0: 人是我放的，你要抓抓我。东娃只是听令行事，再说他是个伤员，能不能先放了他？他是从犯，不能放。我是主犯，为什么不抓我呢？
1: 你当我不敢吗？
2: 把东娃暂时收押，等待居委会的命令，另行处置。是是，
3: 营长，走！哎呀，营长，哎，营长，哎，哎，师傅，
4: 营长，
3: 这就把咱东娃给带走了？啊？
2: 那怎么办？
3: 不行，我找郭师长帮忙，我就不信了，就这小样。
0: 弄不了他，
2: 拿郭师长压他，想把事情搞大，是不是？
3: 那你说咋办？
2: 再想想，走。

0: 赵佳晴。
1: 师娘，你这大晚上的干啥去啊？
0: 哦，我去剧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失魂落魄的。
1: 东娃被抓了。
0: 东娃被抓了？被日本人抓了？
1: 没有，被邱长官也抓了，说东娃放走了日本间谍和通敌。
0: 那陆长官也被抓了？
1: 那倒没有，不过我师父一直求他也没有用，这娘们儿一点面子也不给，说还要上报给军委会，师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师娘，你有什么办法没？
0: 如果东娃是被邱长官抓了，就不用担心了，他不会把东娃怎么样的。
1: 那可不一定，那邱长官喜欢师父又……姓邱那娘们儿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师父就喜欢你这样的，他不看他一眼。
0: 行了行了，你师父现在人在哪儿呢？
1: 啊，我师父。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绣什么炮啊？
1: 睡不着啊？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些天都没休息好。你觉得我就睡得着吗？
0: 对不起，小四，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你，可总是忙得没时间顾得上你。我留在前线有自己的任务，不光是为了你，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你没必要那么担心，邱少校他不会把杜马怎么样的。你怎么知道的？ 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

0: 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1: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
0: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1: 他哪能算得上是个女人？他是个汉子。

0: 邱长官，你把冬花给放了呗，行不行？他身上还有伤呢，啊！
1: 我看他活蹦乱跳的，没什么事儿。再者说了，你师父为什么派他去，不派你去啊？
0: 那是因为我太痛恨日本人了，我师父了解我，怕我在路上给那女鬼也杀了。
1: 所以呀、啊，我更不能放了他了。
2: 哎呀，把我自己绕进去了。
0: 邱长官，你把冬花给放了吧，要不这样，你抓我，我跟你走。邱长官，秋姐。姐姐，
1: 赵家强，军法是你可以讨价还价的吗？再者说了，我连你师父的面子都不给，你是觉得你比他面子大是吧？
0: 没有没有，邱长官，我知道是因为你啊太在意我师父了，所以才会对那些一度伤害我师父的人特别的痛恨。但是你想想啊，就我师父那种人，他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你看程月姑娘就是每天可怜兮兮的，所以我师父心生怜爱。你再看看你，一天的这脾气刚刚的，就跟我师父硬碰硬。你就算对我师父好，我师父那都不领情，说不定啊，好不容易跟我师父培养出来的小感情一下就败下了。
1: 赵家强，如果你再在我这儿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起来？明白？
3: 赵家强，请你不要打扰邱长官休息。
4: 有什么事情啊？跟我说吧。
0: 跟你说有用吗？
4: 没用。
0: 又说个屁！

0: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下次再碰到他来这儿，就直接把他扔出去。
1: 是，
2: 长官。
1: 谁啊？
3: 我。
1: 请进。昨天没折腾完，一大早又要提审了。
3: 接到线报，日军三日后要向煤炭山发起总攻。
1: 走。
4: 我是他，老弟。
5: 啊，
4: 小长官。
5: 王队长。
4: 啊。郭师长，你怎么把师部搬到这里来了？
5: 好，上次日军轰炸把师部炸塌了，看来看去只有这里最合适，就临时征用了。
4: 你摆着阵仗，看来是要土地公公保佑咱们煤炭山吧？啊？
5: 哎，守住煤炭山阵地，现在是求谁也求不上啊，只能靠自己。不过，咱们既然用了人家神仙的地盘，也不能把人土地公公赶走啊。毕竟他们和咱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啊。
3: 嗯。方队长，既然来了，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4: 好，那你说说现在是啥情况，咱们也学习学习啊。
3: 根据我们宪兵队得到的消息，芜湖、和县的日军正在往当涂转移，辎重部队也在加速运输。再看水上，日军多了两艘驱逐舰，五艘炮舰，估计三。

0: 他们在三日之内就会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哎，
1: 少一人下来，咱们兵力伤亡惨重，武器弹药也损失殆尽，如此仓促应战，怕是剩下的弟兄都得赔进去了。
2: 陆浩云，你把方队长叫来，一定有你的想法，说说看吧。
3: 师长都说了，现在防御工事正在修补，武器弹药又不到位，刚刚打完一场大仗，战士们需要时间休息，直接应战是没有胜算的。那既然如此，只有一个办法。
4: 那就是三日后，让日军无法进攻煤炭山。哦，
5: 你让方队长来，难道是想伏击鬼子的辎重部队？
6: 郭师长，伏击没有咱老方，那哪成啊？
7: 我不同意。
5: 大小鬼子嘛，还用你们国军同意啊？啊！
2: 织田签下非常狡诈，上次吃了大亏，这次一定会重兵以待，不会给你们伏击的机会，就算是有，也可能是个圈套。
3: 陆浩云，你是炮兵的指挥官，大战在即，你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是鸡蛋，人家是石头，总不能鸡蛋撞石头吧？我把老方叫过来，他对煤炭山一带非常熟悉。
5: 让人家帮咱们规划一下伏击方案嘛。伏击虽然有风险，但若能成功，就会打乱鬼子的进攻计划，那守住煤炭山就多了几分把握呀。哎，陆老弟，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说便是。
8: 国师长，请你放心，这一次啊，不用你们133师出手，你们呀，尽全力做好战前准备。
9: 打伏击的事儿。
3: 交给我们新四军了。那怎么行啊？啊，你们不怕死，难道我们川军就都是软蛋呐？师长，咱们133师早晚是要打一场苦战的，没有谁怂不怂的。再说了，人家老方比咱们合适。不过我倒是要向邱长官。
7: 讨一个人，没问题。这么爽快？不就是东娃吗？还给你。我可不是谋私啊。东娃是爆破专家，他一个人抵上100个人，也正好给他机会戴罪立功嘛。陆浩云，不是每一次违反军纪。 都可以用戴罪立功搪塞过去的。
1: 陆老弟，方队长，你们打算在哪儿伏击啊？

0: 邱长官，咱俩都是念过私塾、读过学堂的人。想想，自打清末以来，我们的国土一度沦陷，看到此时的故土河山。
1: 他会作何感想？你相信我能打赢这场仗吗？我相信你。我还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抉择都不会改变。谢谢。
0: 为什么？那一月，你为了保我们的命，选择跳崖。我一直没有机会当面感谢你。认识你这么长时间，我知道你一直在默默为我做些事。

1: 知道就好。哎呀，邱长官，真是鉴湖女侠，秋瑾转世啊！哎呀，我说东娃子，你把我们从那个山头转到这个山头来，你也不测一测、量一量，转来转去的，这个山体。 这么大，最起码需要50公斤炸药吧？你他娘的是土地雷啊！啊，你能搞得定？哎，长官跟你说话呢，你放个屁！
2: 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新四军，我们是川军，那不是一个系统的。就算你是上将，那你也不是我的官。
1: 哎，你他娘的是茅房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那可说不准啊。哎，方队长，昨天啊，被关小黑屋了，一宿没吃东西，这心里憋着火呢，咱不惹他啊。啊，哈哈哈哈，憋着火呢是吧？啊，我早就看出来了，来来来来，喝点水，来来来。
2: 哎呀，我是怕你搞不定，带着情绪，回头连累兄弟们。那我就跟你说了，你能听懂啊？
0: 你不说我咋懂啊？
2: 那你懂什么是定向爆破吗？
0: 啥定？谁？什么定？
2: 你看我干啥呀？
0: 那我要会，姓邱的能放他出来啊？咋想的呢？
2: 懂啊？等会儿，
0: 哎，我说，你定个啥？报他娘的小鬼子定就行。

0: 哎呀，我说这东娃转来转去的，我是实在搞不明白他到底想干啥。
1: 你看那道斜面，这面山体无论角度还是总量都能覆盖这个道口。到时候，我们将两个山顶装上炸药进行爆破，落下的山石堵住那个道口，就能堵住日军辎重部队的去路跟退路，然后再以迫击炮摧毁辎重部队。
0: 哦，哎，这就是东娃子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定向爆破。
1: 他跟你说的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所谓的定向爆破呢，就是将爆破漏斗中的介质大部分，以接近于最小抵抗性的方向抛出它。它的优点，省时省力，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啊，只要我们算准了抛掷距离和堆积形状，就可以在日军辎重部队经过这儿的时候，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这是我们炮兵和工兵的必修科目。
0: 看来东娃子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啊！啊，
2: 做炸弹，东娃没问题，但定向爆破不好说。这种高难度、高智商的活，那得我师傅来。
1: 拍我马屁是吧？
2: 夸你了啊！
1: 想去那帮他吗？
3: 可是此处离当涂县城非常近，日军很容易就发现我们的企图，40分钟之内就能赶到增援。以目前新四军的火力，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结束战斗。
0: 徐长官，你也太小看我们新四军的战斗力了吧？
3: 我是就事论事。
0: 搞伏击嘛，哪有100%的成功啊？前怕狼，后怕虎，打不胜小鬼子。
3: 我是怕你们出事儿。
1: 放心，邱长官。当涂县城距离这儿不远，鬼子不会料到我们在这么近的距离进行伏击，给他来个意料之外。只要算准了定向爆破，解决日军辎重部队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到时候我们再用迫击炮覆盖，这个任务很快就会完成了。
3: 吴浩元，
1: 哎，
3: 你小心。
4: 莫野月答应给梅应苏写信了吗？
5: 他虽然害怕，但是依然很倔强，我怕很难为我们所用。
4: 宫崎骏在战场上无法让中国人屈服，现在连个女人也对付不了了吗？

0: 她毕竟是墨野殿的妹妹，倘若逼迫国君，我怕
1: 帝国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向天皇陛下效忠。墨野月如此的冥顽不化，那他就是帝国的叛徒。对于叛徒，宫崎骏无需顾忌太多。
0: 明白了。
1: 再有三日，我们就要再次攻打煤炭山。此事，你务必及时办妥。陆浩云对梅应苏多几分担心，我们帝国的军队就多几分胜算。
0: 请织田阁下放心。

0: 穆雅蝶，我奉志田阁下的命令，在钦点一到五期装备补给。最近你跟小月联系上了？
1: 暂时还没有。
0: 你还是不肯放过他，是吧？
1: 啊不，穆雅蝶，
0: 这些都是志田阁下的命令，我也是没有办法。不管谁的意思，记得我今天做的话，只要他有任何闪失，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来，
1: 魏洛，上个阁下。
0: 怎么样，还是不肯合作吗？
1: 这个女人太倔强了，已经打听过去几次了，就是不肯松口。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毫无关系的中国人，把自己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值得吗？ 其实你跟不跟我们合作都不重要，我一样可以有方法让别应族来到这里。你坐吧。你想冒充我的笔迹，小四姐是不会上当的。在你担心别人的时候， 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1: 你竟敢干什么？
0: 疼痛可以让人的头脑变得清醒一些。

0: 既然你帮不上织田阁下，那么已经毫无利用价值，那么你的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你的哥哥木野凤一而再再而三的公报私仇，想要置我于死地，那么你作为他的妹妹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补偿，付出一些代价，你说是不是月小姐？啊，
1: 你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0: 木野凤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这里。是木野凤害了你。

0: 可以继续了，少尉阁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要把他弄死了，留一口气就可以。
1: 我一定要让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当中。

0: 哎，营长，那边他准备好了，还要弄啥呀？
1: 爆炸的先后顺序确认了吗？
2: 确认了，我都检查过两次了。
3: 再检查一次。
1: 营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2: 我抽你！
1: 上次净给我出幺蛾子，
2: 这次不会了。我要再出什么幺蛾子，我就弄个炸弹把自己炸死。
1: 哎，营长，鬼子什么时候到啊？
2: 刚在侦察兵说还有20公里，你在这看着，我去那边看看。
4: 哦。
2: 待会儿大家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炮。听见没有？
5: 是。
2: 一旦发现鬼子，就给我往死里打，一个都不能留。是。
5: 哎，赵大哥，你说我们这些人打得过鬼子吗？屁话！你连鬼子都打不过，你活着干啥啊？哎，师傅，你咋来了？
6: 老方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放心吧，方队长跟邱长官各带了一路人马，在两边已经埋伏好了。这波鬼子，一个都跑不了。
5: 师傅，邱长官那边你不会去看看？看什么看？他比你们都靠谱。
2: 那是东娃不靠谱，我什么时候给你丢过人？
6: 你还不丢人？让你学个炮，学来学去还是个半吊子。
2: 师傅，我没上过学，不认字儿，跟你们文化人没法比。那燕子以前上过学，家庭条件好。 我认那几个字儿还大教我的呢，可惜了，现在他也不在了。当初他死的时候啊，我发誓给他报仇，可我那时候只有一身蛮力，也不懂得方法，到最后啊。 还违反了军纪，差点被枪毙了。师傅，知道我认识你，我才值得可以这么痛痛快快的杀鬼子。

0: 当初他死的时候啊，我发誓给他报仇，可我那时候只有一身蛮力，也不懂得方法，到最后啊还违反了军纪，惨了被枪毙了。师父，直到我认识你，我才知道可以这么痛痛快快地杀鬼子，真的。
1: 你那也是人之常情，都说我厉害，我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国家懂火爆技术人少，寥寥可数，中日两国国力又那么悬殊，一百个血肉之躯都炸不了人家一辆坦克，这仗将来打下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0: 所以啊，你把你的技术交给我，我教更多的人，会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1: 我想了想，这次干点大的。我跟师傅说了，我来引爆炸药。
0: 你来引爆我干什么呀？
1: 你歇会儿去呗，回头你跟方队长一起打鬼子。
0: 我知道了，有营长在，轮不上你指挥，跑过来跟我抢功是吧？
1: 我是那样人吗？太不了解我了。

老弟，这是啥呀？鬼子的毒气弹。啊，毒气弹。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很可能是芥子气，毒气之王啊。啊！这种东西可以经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人体，导致人中毒的。想不到小鬼子用这玩意儿。

0: 阁下，关谷爵已经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了。连运送辎重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失败了，这种废物活着也是有损帝国的颜面。此次损失如何？
1: 其他武器弹药的损失倒在其次，只是毒气弹损失不少。我想不明白的是，陆浩云是如何知道我们运送毒气弹的事，并且做出精准的伏击？
2: 这绝不可能。我们这一次的行动计划十分周密，绝不可能提前泄露。我估计，他只是想伏击我们的辎重部队。
1: 毒气弹的事，纯属巧合。那松岛先生认为，这次的伏击，到底是不是陆浩云的手笔？从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定向爆破技术来看，一定是陆浩云所为。梅泰山不会有第二个人。他的目的。
0: 显而易见，就是想拖延我军的进攻速度，以免他在受到重创之后再仓促应战。那就延后一两日。武汉会战，中国军阵亡了几十万人，也无法阻挡我帝国前进的步伐。区区一个煤炭山，岂能逆天？
1: 梅坦山迟早会拿下的，可是眼下，你我只有这一条路，否则大本营方面会派人来接手的。
0: 目前，怕是不能按原计划发起总攻。我们是否要推迟进攻计划？
1: 推迟一两天也无妨。我已经向大本营申请，再次空运毒气弹。
0: 最迟两天可以到达，这样的话岂不是正中川军的下怀？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毒气弹，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都是螳臂挡车，不堪一击。延后一两天又如何？正好，这两日我可以送给陆浩云一个惊喜。信送到了吗？
1: 是的，阁下。估计明日之前就能到梅应苏的手上。不过什么？我是在怀疑梅应苏是否会上当，而且陆浩云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
0: 放心，没有梅应苏，我们还有木野月。
1: 可是木野月是日本人。 陆浩云怎么可能会为了敌国之人感情用事？葛启爵，你太不了解陆浩云了。我的这个学生，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一次，我们正好借此将他置于死地。如果用木野月的话，木野殿岂不会是……
0: 作为帝国的军人。 就应该有为天皇牺牲的全部决心，这是他们兄妹的荣幸。
1: 是，阁下。

0: 是的，这就是芥子气，学名叫二氯乙基硫，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身体，造成全身中毒，而且极易造成二次感染。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淞沪会战时，日军就使用这种化学武器，没想到这次又故技重施。
1: 如果不是这一次伏击。
2: 还发现不了小鬼子有这么大的阴谋。织田千夏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
0: 更何况松岛正一她。
2: 松岛正一年轻时候参加过日俄战争，和号称日本战略第一人的石原莞尔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主张侵略扩张。
3: 其为人老谋深算，比织田千夏还要阴狠。这次在煤炭山屡屡受挫，想出毒气弹这种方法，也不为稀罕。邱少校，你们搞情报的工作做得够到位的，小鬼子的底，让你们摸得一清二楚。
4: 哎，也不知道除了被炸毁的这些毒气弹。
2: 他们还剩下多少？到时候他们要用上这招，咱们岂不是光剩挨打的份儿了？毒气弹的研发极为不易，以往都用于小规模的战争和对付平民。就算松岛正一和织田千夏有很深的背景，想大规模的使用也不可能。以这次损失的量来看，应该有一半。哎。
0: 那剩下那一半呢？
5: 先着眼于眼前吧。毒气弹一般都是飞机投掷、火炮发射的，所以比较容易被发现，而且毒气是沿着风向扩散的，那么我们要逆着风向跑，一般是可以避开。
3: 那咱们就老打法，打不过咱们就跑。
0: 你是游击队，你可以跑啊。我们要守住煤炭山要塞，我们跑了，把阵地留给日本人。
4: 那你说咋办啊？打不能打，跑不能跑，还能怎么办？没有防毒面具，这仗没法打。可我们川军哪有那玩意儿？
2: 就算是自制防毒面具，也是杯水车薪。
6: 陆老弟啊，对付这种毒气弹就没有别的法子？
0: 没有别的法子。
4: 哎。 仗打的，真他娘的窝囊！

0: 就让我来。能不能跟上面打声招呼，让他们特批一些防毒面具来？
1: 我尽力。

0: 小苏姐，
1: 哎，
0: 小苏姐，刚有一个人让我转交给你一封信。
2: 哎，是什么人啊？
0: 啊，不认识。
3: 小苏姐，我是小月。池田青霞现在要抓我，哥哥也保护不了我。
4: 长官，这陆浩云的法子真的能对付日军的毒气弹吗？
5: 两胜于无，先对付着吧。武汉现在战况不利，恐怕也守不了几日了。军委会内部消息，上峰有意放弃武汉，再次退守。如果武汉守不住，这煤炭山也没有死守的必要了。
6: 长官，难道我们真的要亡国了？
4: 郭师长说过，如果我们再这样一直退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将退无可退。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竟然败退得如此之快。你看大家都这样拼命了，
7: 为什么我们还是打不过日本人？
5: 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打不过他们一言难尽。

0: 没有苏，小苏，
1: 陆长官，你是小红吧？啊，是。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小苏姐清理头面，发现了这个。
2: 我已从当涂县逃出来，在秋歌庄客栈等你。
3: 文正，你怎么了？这信里写的什么呀？

陆浩云，织田欠下此人阴狠毒辣，不杀了你，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把牧野月放回去，等于给他创造机会

0: 我杀了你，陆浩源，人不能只靠运气。如果你一直这么感情用事，早晚会害死你自己的。
1: 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
0: 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我。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0: 营长，你怎么知道小苏姐是被日本人骗走了？也许真的是小月姑娘求救呢。
1: 小月就算求救，也应该来找我。找小苏做什么？
0: 小月是不想连累营长你，她怕邱少校追究，不敢来梅炭山。小苏姐是共产党，小月想投靠方队长。
1: 等她去李家寨不就完了？她又不是不知道地方，何必大费周章约小苏在什么邱国章见面？
0: 可是那个织田怎么知道小苏姐不会告诉你？那万一被你碰到，那不就被识破了？
1: 织田工于心计，他算准了小苏的心理。如果小月真是来求救，小苏为了不让我承担包庇日本间谍的罪名，再被宪兵纠缠，肯定会自己去的。如果是假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置之不理。
0: 小苏姐也真是，就算不告诉营长你，他自己不就是共产党吗？他也可以去找方队长，他自己这么一个人去，那不是自投罗网？
1: 你懂什么？告诉方汉，方汉会让小苏涉险当什么诱饵？肯定自己打埋伏的。小苏和织田打过交道，知道他狡诈多疑。如果他不出现，织田是不会露面的。中间一旦出了岔子，小月就危险了。
0: 那小鬼子怎么知道小苏姐一定会去救小月姑娘？
1: 白跟我这么久啊，还不如日本人对小苏了解。
0: 我没事了解小苏姐干嘛呀？我也不是赵家强那个马屁精。

0: 颐和酒。之前我听浩云说过，这种酒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他们卖的鱼还剩很多，现在都下午了，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一点也不着急。难道是小月被人跟踪了？这种茶馆就是给当地赶集的农民解渴，怎么可能忽然有这么多的客人？
1: 怎么样，明月苏来了没有？有没有可疑人物出现？
2: 还没有，知天阁下叫宫崎骏沉住气，只要牧野小姐一出现，明月苏一定会上钩的。
1: 哎，不过明月苏真的会因为一个日本女人来冒这样的危险吗？
3: 行动。

0: 再不开炮，小苏姐就被他们带走了。逃到小苏怎么办？
1: 那落到小五鬼子手里，不是死得更惨？
0: 今天签下大非洲账，就是想利用小苏对付我。我想他暂时是安全的，
1: 那也只是暂时的，咱们总不能再去劫一次。
0: 谁开的枪？要害死小苏吗？
2: 下去！
3: 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鬼，小

0: 快贴近火力，否则我就杀了你的女人！混蛋！
1: 老师杀了他，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2: 可是阁下，陆浩云分明就不在乎这个女人。
1: 看起来绝不是陆浩云，可能是其他的指挥官知道我们想用人命搜捕，威胁陆浩云。
2: 快追！追上他！
3: 哇，不打！

0: 再饶上一个你了！
1: 废话。

0: 我好远。
1: 谁让你开的枪？你不怕害死小苏吗？

0: 刘队长，请。
1: 老五啊，
2: 带着弟兄们在外面守着，千万不能让外人来骚扰我们家庭聚会啊！
3: 队长，谁敢来骚扰啊？
4: 是啊，刘队长，这您多虑了，谁敢来骚扰杨家呀？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眼下这武工队实在是太猖獗了啊！再说了，如果惊扰了我未婚妻，你能担得起吗？嗯？明白吗？
3: 明白。
4: 牛队长真是细心之人呐。
0: 请。
3: 你啊，带俩兄弟，后面。
5: 怎么又是我啊？
3: 快去。
0: 你们俩跟我走。
3: 你们那边。你们几个留这边。
6: 我说玉英啊，就算爹求你了，好不好？还是过去跟人家见一面吧。人家三番五次的来，你总是这个样子。要不这样，你过去先见一面，把这次糊弄过去。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总得给人家一个台阶吧。
7: 到你了，
8: 小姐，你死了。
6: 我看呐，要不这样，你过去以后啊，就见完面。
7: 让你干说话，啥时候给堵上象牙？
9: 小姐，
10: 玉英。
7: 什么情况？
10: 嘘，大小姐，咱们被包围了，这到处都是牛鬼蛇的人。
7: 什么事？哎呀！
2: 爹啊，你姥姥这么大年纪了，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这个回头呢，我呢在晋东城啊给你弄套房子，啊，你也搬过去享享清福，啊？
6: 啊不用破费了，我有这几处房子就够住了。
2: 没事。
6: 再说你们将来结婚以后还得

0: 哎呦，玉英，你可回来了！
1: 哎呦，媳妇儿，你回来了！
2: 赖蛤蟆，你什么意思呀？有完没完呀？
0: 住嘴！

0: 告诉我，啊！我的人马都在外面，我就把整个秋水庙镇翻个底儿朝天，那也不成问题。你滚！你滚！哎，滚！你怎么随便打人呢？啊！这是我媳妇儿，这么好看脸蛋打坏怎么的？你还能养啊？滚！再慢慢感化，知道吗？啊！我看看。
1: 哎呦，这都打出瘤子来了，疼不疼啊？
2: 你不就那点心思吗？行，本姑娘答应你。啊，
0: 答应我了。爹，看见没有，这就是感化，
2: 感化了，他就被打动了。
0: 怎么样，被我打动了吧？啊！<笑>
1: 本姑娘现在要逛街，你陪着。
0: 陪着，当然陪着了。走着，走，爹。 您在家消消气儿，我陪他去逛街。等着我们逛完街以后，回来陪您吃饭啊！阳光，照顾咱爹。
3: 放心，放心。

身兼重任，大局为重。我要是短暂停留呢，也并不大碍。这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踏实在了。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哎呀，不是吧？哎呀，我钱掉了！哎呀呀，救命钱呢？我的救命钱！
1: 哎，我钱呢？
0: 哎呀，这可是我的救命钱呢！我找着了。哎呀，谢谢！哎呀，
1: 掉了！
0: 哎，掉了！

0: 嗯。哎呀，亲爹呀！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哎，老板，步步高升，长命百岁，发大财，发横财。哎，老板，亲爹呀！哎呀，
1: 好人都多了。

0: 没错啊，一根打滚棍，上边俩红点，三块现大洋。他看哪儿，哪儿就是开会的地点。没错啊，走错地方了。
1: 哟，哎，不好意思。

0: 这是晋绥地区游击队的任务。下一个任务，中条山一战，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可靠情报，日本作战本部已经从关东军中抽调了一大批试验研究人员，秘密地进入了集中战区，针对本地客观的地形地貌、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试验，准备研究出杀伤力更强的新型生化武器，以投放正面战场。而这个秘密研究基地就隐藏在晋东地区钟楼镇附近某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武工队目前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找到，并且彻底的把日本鬼子这基地给粉碎。
1: 总队长，这钟楼镇属于我们三队的管辖范围内，要不这任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2: 王队长，我看这个任务交给我们一队更合适。
3: 老头，你啥意思？
2: 报告总队长。
0: 说。
2: 我看这小鬼子的秘密武器实验基地一定会重兵把守，无论是在鬼子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上，一定是鬼子队伍中最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派出最强的队伍。我们一队嘛，是第一个建立的啊，武工队。无论是在人员和武器装备上，应该是最强的。
3: 哎，队长，咱打仗也不能光靠这些吧？
2: 哎，这是我们一队的优势嘛，啊？
3: 我们三队也有优势啊。再说了，我们三队最近刚吸收了两名队员啊。
2: 王队长啊，你就不要跟我老孙头争了啊。
3: 哎，我说孙老头，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摧毁鬼子秘密研究基地的任务就由一队来完成。孙队长，回去以后稍微做一下动员准备，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即行动。
4: 是。
2: 谢谢总队长。哎，这次任务虽然是在你们的辖区，可把老孙头不会给你们添什么麻烦的啊。
0: 下一个任务，高阳镇上有个土豪叫平龙飞，前一段时间投靠了鬼子，听说还疯

0: 他当了一个什么治安队的中队长，可是最近，这个人放出风来，说他在一次无意的挖掘行动中，发现了一个弹药库，他白白得到了2挺26式轻机枪，好几百杆中正式步枪，还有几十箱子弹。可是这小子，他想瞒着他的上司，哦，也就是鬼子，暗中悄悄的把这批武器。
1: 卖掉，
0: 王亮，你带着你第三小队，不惜一切代价，想方设法把这批军火买回来。这
1: 买武器带足了钱都能干，你挑别人不就完了？
0: 你说话不要给我带着情绪。你以为这事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个平龙飞早年靠干土匪起家，心黑手狠。 那是一定的，更何况他现在又投了鬼子，做起了汉奸。怎么样，我们八路军明目张胆的去他的地盘上买枪支、买弹药，这无异于深入虎穴龙潭。你不仅要注意秘密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还要提防各路隐藏的暗地的买家，同时还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王亮，你是不是害怕了？你说。
1: 你第三小队要是没这个能耐完不成任务，你可以说嘛，我换人，我有的是人。啊，行行，没问题。
0: 好，下边。
1: 别呀，你钱得给我呀。
0: 什么？
1: 买武器的钱，你不给我钱，我拿啥买？
0: 钱，自己解决。
1: 怪不得你说这任务难。
0: 好，下一个任务。

0: 媳妇儿，媳妇儿，咱都买这么多了，是不是该回家了？
1: 你累了？
0: 不累，哎，就是上回受了点小伤，这还没好利索。
1: 你给我！
0: 哎哎！你看看，看什么看呢？没见过两口打情骂俏啊！啊！真有。说你这又是整的哪一出啊？啊！
1: 你不愿意啊？你可以别跟着我呀，我又没让你跟着我。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愿意咋不愿意？只要媳妇高兴，愿意扔就扔，咱再买了再扔，扔扔扔扔扔，再扔，来，我也帮你扔。这给你。
2: 神经，被你分享了。
0: 你笑真好看。这就嫁了，
1: 带钱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陪媳妇逛街，银子能不再赌吗？你要干嘛？
1: 行，走吧。
0: 啊，赌场啊！你等着，我把你娶回家以后，看我怎么整。
1: 说啥呢？
0: 没说啥，我是说等上去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走走走走走。

0: 银子多啊，压个骡子银马上啊，来压了压了压了啊，
1: 来开呀，
0: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爷赢，
1: 哎，哈哈，不好意思，又赢了，
2: 输了，
1: 来庄家，继续继续，
0: 啊，拜了拜了。
2: 压了压了啊，压了。

0: 呀你？年纪大了？
1: 什么年纪大了？前一段时间受伤，身体不太好，来陪媳妇儿没有问题，来玩两把。

0: 等一下，继续继续。
1: 压的没那么多。
0: 行，
2: 任务分配就是这样。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事儿，从今天开始起，
3: 好，让他们撤下。
2: 好了，刚才出了点紧急情况，好在咱们的任务已经布置完了，大家抓紧时间分头回去准备吧。哎，走后门，走吧。
4: 王队长，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这次抢了你们的任务。
5: 没关系，反正是打鬼，谁打不是打呀？再说了，谁叫俺们武器不行呢？
4: 哎，这武器吧，哎，慢慢弄，不着急。再说了，这次要是把武器买回来了，不是什么都有了啊？
5: 抠面儿。
2: 老段，哎呀，好好养好身体啊！哎，二亮，你咋还不走啊？
6: 想跟您单独说点事儿。
2: 哎呀，走走走！你能有什么事儿？有话快说。
5: 队长，你让我去买那么多枪，那么一大批，你说都给他运到大前方，这不太现实。
2: 哼。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在打这批武器的主意啊？
5: 哪能呢？你说我参加武工队以来这么长时间，我哪次任务不是一大堆被撞啊？再难的任务，枪弹药不够，我从来没跟您张过嘴，对不对？
2: 彭亮同志，说句心里话，委屈你了，但眼下我们就是这么个客观现实，我没有别的办法。
5: 我不抱怨，我主要是想跟您汇报一个好事儿。
2: 行了，你能有什么好事儿？说。
5: 我新收的那两名队员，其中有一名狙击手，那个枪法特别的准，百步穿杨。哪天我让他单独给您汇报一下，您看看。
2: 行啊，你小子，你还真有两下子啊。
5: 所以呢，我就萌生了个想法。
2: 说，别拽。
5: 我想让这个神枪手在队里头选拔一些有基础的队员当他们的老师，都教教我的这些队员。你说要是把他们个个都叫上神枪手，那将来执行起来任务，那只对咱武工队有好处，对不
2: 好？这个想法好，我支持你。
5: 谢谢队长支持。
2: 哼，哎呀，哎，王亮，要真这么做起来，那你们三小队的枪支不大够用吧？
5: 说到点上了。
2: 王亮，我答应你，这次任务你只要能够顺利的完成，这批武器嘛，你可以挑一点。
5: 好好吗？那大前方够吗？
2: 行了，给你个台阶就赶快下来吧，再装就冒了。我一会儿改个变主意。哎，
5: 谢谢总队长。
2: 哎，来，王亮，走后。臭小子，也就你胆儿大。
0: 怎么都等着我呢？那个，他们看着我，这也没办法了。这个，
7: 哎，哥，
0: 哎哎哎，慢点，来，快点开吧，
8: 开喽！四五六，这位大家赢。
0: 好，不好意思。
9: 媳妇儿，你到底玩不玩？不玩的话，咱们回家陪爹吃饭去。

0: 这把压什么呢？我来给你赌两把。哎，这位小姐，这也不好吧？你这好像是看不起人家庄稼似的，怕人输不起是吧？
1: 还真有点输不起。
2: 少废话，我就是看你太嚣张了，灭灭你的威风。
0: 听见没有？我媳妇要跟你玩一把。好，来赌一把，来吧，庄家。你先来。那我不客气了啊，我压大。行。开喽！四五六，这回大家赢。
2: 愿赌服输，这钱你拿走。
0: 反正也不是我的，不好意思，今天朱某人纯属侥幸啊。小子，我跟你赌，
3: 哪有赌这个？这不是扯淡吗？
2: 癞蛤蟆，愿赌服输，你干嘛呢？
0: 媳妇儿，你放心，你爷们儿能输得起啊。
3: 小子，来吧。行行行，没事儿，你跟他赌，输了我给你作证。你做啥证啊？你俩是两口子。行行行，今天算我朱某人倒霉，我认栽，行吧？钱你们都拿去啊，喝下告辞。
0: 好，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别演了啊！还想让人家当人质啊？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还挺愣，是不是？你以为你戴着眼镜，粘着胡子，我就不认识你了，是不是？刚才在外面，我是给你留了面子，知道吗？行了吧你？
2: 你吹啥牛啊吹？你还给我留面子？
1: 你现在当时身边没人，怕你认出来，我怕我崩了你呗。好，我不跟你掰扯了，啊！不管啥样，你俩现在是被我逮住了。媳妇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今儿带我来赌场，给我送了这么一份大礼，谢谢你。
3: 你别给我灌了，是怕呀？啊！上一回你就跟他私通，把中岛太君给干死了，我帮你做。今儿个你又演这么一出，想让他把你劫持做人质，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你同八路，连你爹和你哥都脱不了这个干系，你给我记住了！
0: 癞蛤蟆，王八蛋！
4: 哎，那个。 这军爷，他是武功队，我老百姓，我就
3: 带走，
4: 往哪儿走啊？

0: 全亮。
1: 刘队长，又见面了。
0: 你从哪儿进来的？
1: 这个你先别管，咱现在是不是该换换人了？
0: 你们三个换我，你岂不是赚了？
1: 那为了公平起见，咱俩赌一把。
0: 怎么个赌？
1: 骰子。
0: 骰子？
1: 大的赢，我赢了，这钱人我都带走；我要是输了，我都跟你走。敢赌吗？
0: 有什么不敢的？我先来。
1: 行。

0: 六，我大，我赢了。
1: 王亮，王亮，这就是你部队了吗？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的吗？
0: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啊。
1: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
2: 还是玩阴的。
3: 这样，人

0: 六，我大，我赢了。
1: 王亮，王亮，这就是你不对了吧？江湖这么多年，有你这么掷骰子吗？
0: 咱俩赌，我没让你扔啊，我也没说不能摆呀。
1: 你这不跟我玩阴的吗？啊！来人！人钱你都带走好吗？啊，
2: 好，
0: 拿钱走。刘局长啊，麻烦你再送送我吧。
1: 不用了吧，你自己走，我这腿脚不行了。还送我？都
3: 让开，让开！
4: 靠边，靠边！
0: 这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刘队长，保重！
1: 保重！
0: 千万别扔。
5: 行，你说这三爷，你这脑子都丢哪去了？我把暗号跟你说的明明白白，
6: 你咋还成了这可疑人物了？
7: 不，这事儿真不怪我，是那要饭他不知道暗号啊！
6: 哎，扯淡，他不知道暗号，我怎么开的会？
7: 你看，你不是说

0: 一根打狗棒，棒头俩红点儿，三块现大洋，他看他看哪放吗？
1: 对啊，没错啊。啊，
2: 我也没错啊。他关键他哪儿也不看，他就看我，然后给我一记磕头。
0: 不对，还有一句，当当了个当。
1: 我没看他打快板啊。
2: 当当当，三块大洋分两次，当当当。
3: 别管这事儿，你去管那个。人家现在是牛大队长的宝贝媳妇儿，那俩人恩爱的不行呗。
2: 说，付杰，你王八蛋，
3: 不是人，
2: 哪有王八蛋啊？
3: 你得嘚瑟嘛你，
2: 赶紧追去吧。
0: 哎，局长，吃醋了，吃醋了。
2: 你快去吧，别这装了。
4: 哎呀，这个婆呀！哥，别追了！闭嘴吧，不追，不追咱们一家都得死。你知道牛慧顺说什么？说你私通八路。 要上太君那儿告状呢，玉英啊，玉英，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子，你把咱们家给害苦了，
1: 汉奸婆子，假了吧唧，
4: 都愣着干什么？追！

0: 哎，慢点，没人追了，两次了，全是这娘们儿，都是她，把我惊动给弄出去。你等我下回见着她，
1: 行了，你想见着人就行，那妈你自己最清楚。<笑>
0: 我真没咋想啊。
1: 你赶紧跟我说说那个细菌工厂的事儿。
2: 就是一个国民党的女情报员。
1: 他给了一个鬼子建造细菌工厂的一个图纸，和他们的那个兵力部署图。啥玩意儿？图纸？在哪儿啊？哪儿啊？你说，
2: 那不是咱地盘吗？
1: 行了，这事你甭管了，就交给武器先进的一队去处理吧。啊？
0: 啥玩意儿？咱的地盘凭啥把这任务给人一队了呀？
2: 你问总队长去。哎，
1: 队长，朱某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
2: 跟你说话真费劲。讲，你看，既然任务让一队要求，咱就把图纸卖给他一队，这样既能帮助一队完成任务，然后呢，咱们又能得到实惠，一举两得的事儿，是吧？
1: 你来做买卖的？
2: 我就是那么一说。
1: 不过你倒是提醒我，
3: 咱三队的任务
2: 倒挺适合你。
1: 啥呀？
2: 买军火。
1: 军火？那可是大买卖啊！上面给多少钱啊？
2: 一分都没给。
1: 没给钱拿啥买啊？

0: 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别哭啊。哎，儿啊，怎么样，逮着了没有啊？你倒是说话。
1: 没逮着。
0: 哎呀，我杨德运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了，愧对了。

0: 列宗啊！爹呀，您就别跟这胡闹了。
1: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为什么要那么怕牛鬼祟啊？大不了咱们跟他拼了呗。
2: 拼？你说的轻松，咱们现在在小日本面前不得势，各路势力又虎视眈眈，就凭咱们点装备，跟谁拼呢？
1: 那也不能坐以待毙呀。
2: 那您说怎么办，大小姐啊？咱要人没人。
3: 要枪，有，就那么几条。玉英，你哥哥说的对呀，咱们儿啊，我想起了一件事，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个结拜的把兄弟，是高阳镇治安团的中队长平武爷，捎过来一个信儿。 说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个国军留下的军火库，里边有一大批的军火，他没有告诉日本人，被他压下，他想独吞，而且还想在黑道上转手出样。
2: 哎，爹，这是一机会啊。
3: 如果咱们能买回这批装备，给兄弟们，不正好扩充咱们的实力吗？一来震慑周边，二来呢，让小鬼子对咱们更加器重，咱以后就不用再看牛鬼祟的脸色了。那，哎呦，话是好说呀，人家平武爷。 毕竟是土匪出身，他如果要是想把这批军火出手的话，也是在黑道上。你想，想要是买他这批军火的人，那可一个一个都不是等闲之辈。毕竟是明枪暗箭，危机四伏。再说了，这笔买卖，那用的银子可不是个小数。
2: 哎，我年岁大了，咱家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啊？怎么
4: 没人呀？我去啊！
2: 妹子，别搁这瞎胡闹。谁瞎闹了？你跟爹都不能去，我去做这笔生意啊？黑道交易尔虞我诈，不是你想象的过家家，到时候枪没买来，你小命儿咋丢了？
4: 你少在这吓唬人！反正能摆脱牛鬼祟，我什么都不怕。再说了，道义有道，管他黑道白道了呢。只要公平交易，价高者得，一手拿钱，一手交货呗，何必舞刀弄枪的呢？是吧，爹？爹，就让女儿去吧，我保证肯定平安回来。
3: 让爹想想。 让爹想想，按说这个平武爷虽是土匪出身，他毕竟是和我一头磕地的拜把子兄弟。如果玉英去了的话，他肯定会加倍的造，不会越格的。
2: 那爹，您的意思是，
3: 玉英。
4: 你执意要去，
3: 嗯，好，爹同意，一会儿爹啊就给你写一封信，你带上他，叫你哥哥再给你配上几个得力的干将，怎么样？
4: 谢谢爹，那咱赶紧装备装备，现在就出发吧。
3: 好，这样，我通知柜长，准备银子，你挑几个得力的弟兄。
5: 一定要把你妹妹保护好了，她要是短了一根汗毛，我拿你试问。好，你呀，你，还有你呀！哎，三爷，
6: 喝口水，喝口水。
7: 哎呀，队长啊，
5: 我师傅呢？
7: 他们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
5: 说是做军火买卖。
8: 你能不能把事情给说清楚？

0: 回来再喝呀！
1: 张啥急呀？人三爷渴着呢，让人先喝。
2: 那说不成。哎，到底怎么回事？
0: 总队啊，派个任务给队长，说是去高阳镇抢一批军火，不是抢，是买一批军火。傅杰和队长他们先去了。
3: 那队长知不知道细菌工厂的事儿？
0: 傅杰说了。
4: 所以这才让我先回来跟大家说。你看，
5: 三爷，你说咋打？
6: 让一队打，
7: 弄死你呢！三队的，
6: 掌柜的，
5: 掌柜呢？
6: 哟，两位客官，大家
5: 还是昨天，
8: 山腰路远。
6: 风尘满面，得来两间干净的上房。
9: 两位客官是要南房还是要北房？
10: 要朝阳的。
6: 北房。
9: 嗯，好，好，请随我来。

0: 还有多久呀？
1: 啊，小姐。

0: 这个娘们八婶也是去高文镇买枪的，看样子也是个有钱有势的。
1: 那大大大呀！
0: 别着急，咱这几个兄弟交上伙儿，肯定得吃亏。往前送，看他落脚。
1: 那定你的，再

0: 你让他跟那个客栈老板说那文绉绉的那些词儿，啥意思、啊？
1: 这叫江湖上的切口。
0: 啥口？
1: 切口。这山遥路远，就是说，咱是从外地来的。
0: 那风尘满面呢？
1: 风尘满面是说咱想找当地的大当家的来议事，啊，就连住哪间房都有讲究。北房是说咱要做买卖，绝不扰人；要是入南房，那就是来寻仇，是要见血滴。
0: 哎，你咋这么厉害呢？哎，原来咋没听你说过呢？
1: 没听过的事儿多了。
0: 那要是说吃饭呢？
1: 饿了。
0: 啊？不会吧，这么简单？
1: 我说我饿了，
2: 咱吃饭去。
1: 好。
3: 干啥呀？我按你。
4: 班长。

0: 哎，大小姐，来来来，哎，你慢点。哎，快快快！
1: 大，都过来。
2: 大小姐，咱们已经进入高阳地界，不过呢，离镇上还有点距离。您看，
3: 行吧，今晚就这儿了。
2: 哎，您请，您可真有眼光，这是高阳镇最好的酒店。
4: 准备客官，注意点。
3: 准备点吃的，再收拾几间上房。

0: 兄弟们，想找您借几个钱花。<笑>不想死的就他妈坐下。
1: 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知道我是谁是吧？我爹是秋水庙镇长杨德润，我哥是治安队队长杨光。
0: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不过我得告诉你，这儿是杨镇。
1: 你跟他费什么话呀？啊！你想和面就得交，掏钱，要不然我弄死你！大哥，你看，别这么凶啊！再把小姐给吓着。杨小姐的芳名，兄弟们早就有所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都说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兄弟得好好跟小姐亲近亲近。放肆！不喝，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呀，脾气还真不小。不过，你的越生气，这小脸儿还显得越俊俏呢。来，让二爷好好的看看。哎。
2: 哎呦，这皮肤，你看，哎呦，这白嫩的，放开我，都能掐出水来。<笑>你刚才说什么？二爷，二爷什么？啊，那二爷就好好给你放肆吧。
3: 二爷没事吧？二爷，
4: 是谁？出来！
5: 你不是说要教训他吗？怎么还帮忙呀？哎呀妈呀！不还你这！少废话！再不出来，老子可就开杀案件了啊！我，你什么呀？你再动，我保证连你也没命。
1: 你还有人是吧？没了，就我们两个。兄弟，哪条道上混的？报个名号。
5: 北太行，江阳。
1: 你是江阳？
5: 当年单枪匹马灭了齐家姚四十多口人的江大膀子，
6: 没那么多，那都是朋友瞎传。不过你也算是有见识，
1: 少他妈装胡子，江大膀子不浅。你瞧你那个舌头比头发都长，说话都费劲。
5: 我替你说，江某当年。
1: 确实，由于一时疏忽，不小心被八路军拔了寨，但是吉人天相，命不该绝，进山里躲了些年，现在又活过来了。就算是你江大膀子要重出江湖，那也不能坏了道上的规矩啊！这杨家小妞是我们兄弟俩早就盯上的，这单买卖我们是吃定了。
5: 江爷半路杀出来挡横，这恐怕有点不合适。
4: 滚蛋！他要把枪放下！
1: 江爷，你们二当家的什么意思？
5: 你说他妈什么意思？
1: 这是我女人，
4: 我真要忍你半天了。来，哥俩也看见了。 我这二当家，脾气比我暴，要不哥俩。

0: 给我个面子，今天就带兄弟们回去。
1: 那江大爷的意思，我们兄弟俩这单买卖你是一定要插手了。
0: 我要是连兄弟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你说我将来怎么在这道上混呢？
2: 跟他妈废他妈什么话呀？我今天我
3: 大哥，
4: 大哥，
3: 真打呀，
2: 大哥。
1: 江爷，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0: 那就算是过分吧。那咱这梁子今天就算接下来，要不你们走人，要不咱就一块儿轰了。
1: 江爷，算你狠。兄弟今天认栽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今天这梁子算是结下了，撤。

0: 谢谢。
1: 走。
2: 什么？躲开！躲开！

0: 咋不相信俺呢？俺当然确定了。你没看见俺刚才那眼珠子瞪那么大，一直在这盯着呢吗？是不是三爷？
1: 嗯。
2: 你说这有钱人都缺心眼儿怎么的？做身衣服做这么好。我说你甭那儿晃了，我晕得慌。
0: 没事儿，我还行。
2: 我说我晕。甭担心了，那土匪回不来。
3: 啊，是回不来了。我说这个，
4: 这江大膀子是太行山一带的山大王。我告诉你啊，因为这小子只在山里头称王称霸，从不出去，所以这江湖上的人呢，很少有人认识他。加上他性格孤傲，有股子狠劲儿，所以一般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放心吧，没事儿。
3: 不是，那你是咋知道这江的膀子？
4: 因为这江的膀子是被咱一营给灭的。
3: 啊？
4: 哎，你当时养伤，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3: 我说呢，那你刚才直接一下就把他们给……
5: 你看这进村的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6: 有可能是外村来的村民来探亲的，也有可能是小鬼的采买人员假扮的。
5: 老张啊，听我说，这要是小鬼子还好，这要是其他村的村民呢，要是进了村可就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村是有

0: 他们呢。
1: 老程，照你这么说，这一队的队员比咱们还少啊。

0: 坏了，咋了？
1: 可能一队的人已经提前进村了。
0: 哎呀，那你刚才不是说是采买吗？
1: 这样，我先下去组织他们两个人。大伙，跟我走。
2: 注意掩护。
3: 三队的石大虎，
4: 别来无恙。
5: 无恙无恙，孙队长，您无恙。
4: 还行。
5: 老常，您
6: 这位
5: 打
6: 孙队长吧。
4: 啊，是啊，
6: 这位同志弹指威力不小。
4: 抱歉抱歉。
5: 啥弹指？
4: 这深更半夜的啊！再说，我跟你们王队长交代过了。来你们防区办个事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怎么，王队长没跟你们说清楚？
5: 哎呀，孙队长，俺知道你们来干啥的。
6: 孙队长，这个村子只能进不能出，你自己看吧。刚才实在是抱歉，没有想到刚进村的都是你们一队的人。没有能及时阻止，请原谅。行了，队长交给咱们任务完成了，回去。
4: 这位同志，刘步，你是怎么得了这张图的？
6: 我们昨天在这儿救出了一个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图是他交给我们的。
4: 这么说，一队进去的同志都……
6: 哎，队长，我们队长有交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我们随时支援。
3: 爹，还等什么？进去把他们救出来啊！
7: 我来不及了。
8: 我老孙头，从你手部队师啊！

0: 我老孙头从一时不对一时啊。
1: 孙队长，

生意门有危险，我去救他们。

0: 聊天呀？
1: 其实月亮挺圆的。
2: 那个白天那件事儿，对不起。
0: 有啥对不起的？我不就一汉奸婆子吗？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其实你这也是被逼无奈，是吧？
0: 没人逼我。
2: 你嫁给他去。
0: 你还有明月。
2: 啥名誉？
0: 你说我是你女人，我一黄花大闺女怎么就成你女人了呀？我以后怎么嫁人？
2: 你还嫁人呢？你都嫁给狗了，你我跟你说啥呀？你还干嘛呀？
0: 你怎么没说完呢？
2: 说啥呀？跟你说不清，你不是狗的媳妇吗？你
0: 还有子略，
2: 不是我管不了你了是吧？你行了，你别闹了，别走。

0: 这样。
1: 军火，
0: 你们也是来买军火的？为什么？

0: 兄弟，哪条道上呢？
1: 四个医生，你想走？
0: 你自己打开看看。摇啥？摇瞎摇啥？这！
1: 什么意思啊？
0: 雨儿，我告诉你吧，这回啊，我们本来就不是来买军火。
1: 哎，别动，别动，再动我开枪了啊！
0: 别开枪，小点声。

0: 抖了，你知道吗？
1: 用这个吧。
2: 女儿啊，队长这回肯定得

哎，沈伟，你咋啥都知道的呀？

0: 言了，你都看到了啊，我没说错吧？
1: 小爷，你不要轻举妄动，我来想办法。
0: 您还想什么办法？我就弄死他不就完了吗？
1: 你不是他的对手。
0: 是不是对手得打起来看？
1: 小爷，我说过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明白？

0: 胆子也太大了吧？那平龙飞早就投靠日本人了，你们一分钱都不带，还跟着装什么姜什么洋，万一暴露了，被一网打尽怎么办呀？
1: 我们武工队怕过谁呀？
2: 杨大小姐，这回来这儿做这笔买卖的人那多了去了，现在这高阳镇已经成了个是非之地。就在我刚才那什么的时候，我听着了个信儿啊，现在有两个买家要合伙做这笔生意。我是想说，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合伙做这生意怎么样？
0: 合伙？嗯，公平竞争，价高者得，为什么合伙呀？

0: 什么？你说江大绑匪也来了？
1: 是北太行悍匪江阳，他不是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好几年了吗？传说他被八路给剿了。
2: 没有，就在刚才，这四合镇的龙家兄弟想在我的客栈动手，吃掉那秋水庙乡来的杨家小姐，没成想这半道突然就杀出一票人马，为首的自称是北太行的江大膀子。五爷，您猜怎么着？这举手之间就废了这龙家兄弟呀！
0: 一票人马，他们有多少人呢？
1: 五爷，会不会有人冒名顶替呀？
0: 管他呢，我平龙飞做的是买卖，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他也得给咱们钱呢。
1: 五爷，他为什么为这丫头出头呢？
2: 要说起这杨家丫头与那江大膀子的二当家关系是非同寻常，这二当家的当众说了，杨小姐是他的女人，谁也动不得。
0: 哦，
1: 五爷，秋水庙的杨德润和您可有八辈之交，这丫头要算起来也是你的侄女，等这丫头来了你问问她，不就知道江大膀子这一行人的来龙去脉了吗？
0: 看来这回咱们高阳镇要热闹了。

0: 来商量点事儿。咱这是去哪儿啊？
1: 去高阳镇啊。
0: 啊，干啥去？
1: 买枪。哎，队长，你咋了？
0: 那我咋觉得像去娶媳妇呢？我告诉你啊，你俩那些破事儿不爱管，但咱这次不是干正事。还有，
2: 富国。
1: 没事，队长，你接着说。
2: 富平，
1: 谢谢你，赶紧去吧。
3: 你说他喊我同队，
1: 我得去。
4: 哎呀，常保长，休养休养。
5: 平五爷客气，
4: 请。哎呀，张团长，张夫人。
6: 平五爷好。
4: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来来来，请请请，请坐请坐。
7: 五爷，北太行的江阳和秋水庙的杨大小姐到。
4: 哦，快快有请啊！
8: 北太行的江大王也来了。
4: 哎呀，江爷，
3: 平五爷。
4: 哎呀，贤侄女，
9: 我说，
4: 请。哎呀，贤侄女啊，我跟你爹是八拜之交啊，我跟他一别数年。
9: 托五叔的福，我父亲一切都好，来的时候他还特意叮嘱我向您问好呢。
4: 好。这样，各位，还有几位购买者还没有到，咱们稍等片刻，稍安勿躁。
7: 五爷，乌鸦岭的范爷来了。
10: 平五爷好，
11: 范爷，
4: 请坐。
5: 范爷也来了。
4: 这常保长跟范爷也是旧识啊。
5: 哼，岂止是旧识啊，当年常某一批烟土途经乌鸦岭，按道上的规矩拜贴礼金是一样不少，结果呢被范某吃个精光，害得我是狠狠地赔了一笔。这笔账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如今呢，这等不懂规矩的人也竟敢前来交易，平五爷，你得多多的提防啊！啊，
10: 常保长，在这个道上混讲究的是弱肉强食，你的货保不住，那怪你没用，还好意思在这儿哭丧？
5: 你敢说谁没用？再说一次，
10: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5: 再说一次，
10: 老子就说你。怎么了？
5: 再说，
10: 老弟说。
12: 二位，这能动手就别吵吵，这是平五爷的府上，自重。
10: 你是什么东西？
12: 你怎么骂人啊？
10: 我骂你，老子还……
12: 不过，这是平五爷府上，收起来。在下江阳。
10: 哦，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北太行江爷。哎呦，失敬失敬。想当年范某初出江湖，这在几个小毛贼手里，幸得江爷派人相救，这才保住了性命。至今范某还欠江爷一个人情呢。
12: 范爷客气了，当年是那几个小子黑了江某的一批货，江某原本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把范爷给救了，顺手之劳不足挂齿。
4: 啊，范爷请坐。
12: 平五爷，既然咱人都到齐了，咱就谈正事儿。
4: 要是周老大和胡善人不来的话，那么咱们的人都到齐了。
12: 行，既然各位都是来买枪的，咱说话也别绕弯子。实不相瞒，我江某

0: 带了十斤黄货，各位都开个价吧。
1: 江湖传言，几年前你江大膀子在太行的寨子里被八路给拔了，不知如今又从哪里凑了这么一大笔钱。
0: 该你说的你说，不该你说的就别说。
2: 好，江爷果然豪气啊，出手阔绰，给足了我五爷面子。好，不过大家一路鞍马劳顿啊，还请各位在镇上落脚歇息，明日平某人为各位洗尘接风，等养足了精神，咱们再细细的商谈买卖之事，不迟。哎呀，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恕不远送。
3: 好，告辞。
4: 行了，常保长。
5: 告辞，五叔。

0: 贤侄女来了。
1: 叔，刚才人多口杂，侄女也没好好拜访您，要有礼数不周的地方，五叔您莫见怪。
0: 哎呀，贤侄女儿，你太客气了吧。我和你爹呀是八拜之交啊，啊，咱们都是自家人，不拘于那些礼数啊。正好我正要找你问话，来走。
1: 五叔，你想问什么呀？
0: 侄女儿啊，和你一同来的那个江大膀子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号称北太行的悍匪江阳啊？还有那个二当家的和侄女儿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五叔，江大膀子那一伙人的来历容侄女先卖个官司。只是侄女有件事儿想问问五叔，这批军火可不可以直接卖给我们杨家？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批枪，要不然我爹也不会让我冒这么大的险跑这一趟。
0: 侄女儿啊，你给五叔出了一道难题呀。五叔既然在道上广传消息，引来了各路买家，那就必然要公平竞价，最终价高者得之。如果五叔说话不算，将来怎么在道上立足呢？
2: 爷，
0: 啊，走。
2: 这
0: 不是外人，是我的侄女。有话当说无妨。
2: 哎，爷，属下按您的吩咐，已经把那批武器啊运到了八王坟的地道里。那铁锁呀、啊，是找最好的匠人特制的，保证万无一失。
0: 好，做得好。告诉弟兄们，看紧点，你可以下去了。
2: 好。
1: 五叔，您的顾虑侄女都理解。您看，侄女有个法子，让您又不失信于天下，又能大赚一笔。只求最终这批军火能落到我们杨家，不知五爷愿不愿成全？
0: 哎呀，贤侄女，有何妙法？说来让五叔听听。
1: 是这样，您刚才不是提到江大膀子一伙人吗？这件事儿就和他们有关系。
0: 哦。
3: 哎，那个张队长所谓的治安团，也不过百来条枪，靠他老婆娘家的。

0: 亲日势力才勉强站住脚。邱水庙的杨家这些年更是外强中干，朝不保夕。这些人其实都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
1: 是是是，不过那江大膀子可是个狠角色，如今再次出山怕不好惹吧。
0: 什么江大膀子，分明是个假货。

0: 芙蓉客栈那儿我已经安顿好了，离这儿就隔着三条街。凭五叔那儿我也打过招呼了，可是他还怕失信于人，不敢偏袒我，只好公开较劲儿。不过我们两家的本金加起来是最多的，依然胜算在握。
1: 陈队长，来了，
2: 赢了，小姐。
1: 来，要不你先回去休息，我们想商量点事儿。
3: OK， 我坐前面，走。
4: 快点，快点，大哥。
5: 进来说吧。坐。
6: 杨小姐也在。
5: 说事儿。
6: 既然江爷这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范某实在眼馋那鼻腔，可惜财力有限，一心想跟您搭个伙呢，咱们联合做好这个买卖，咱们两家四六分账，我四您六，不知道江爷意下如何？江爷。兄弟，我是诚心想跟您合作，这样，我再退一步，咱们两家各出五成本金，货到手后，依旧是四六分账，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5: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

0: 这行走江湖，最重要的是个信用。实不相瞒，我与这位杨家大小姐早已经有约在先。你说，如果我现在见利忘义的话，以后在这个道上，我也不好混，是不是？我和江爷一路同行而来，早就定下了这联手协议，你非要插一杠子。
1: 还当着我的面大言不惭，你也太不拿我们秋水庙杨家当回事儿了吧？秋水庙杨家又怎么样？你爹是日本人伪日的镇长，你哥哥是治安团的中队长，是不是？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还以为他真是北太行的江阳？哼，黄毛丫头，你还嫩了点儿。
2: 那范爷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1: 哎呀，之前在平府。

0: 我故意讲就是颠倒黑白。这位江爷毫无觉察，还故意迎合我，可见你根本不是江大膀子。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八路。
1: 不一般，说对了。
0: 丫头，怕了吧？现在知道真相已经晚了，想去告发也来不及了。你只能乖乖的等着灭口，你这叫自投罗网。
1: 你看啊，既然范爷都说得这么透了，要不范爷你也教教我，这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实不相瞒，我范某早就想做了这个丫头片子，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不如我们联手做了他，平分他的本金，再合伙买枪，定能稳操胜券。长官，给个话吧。
1: 那杨大小姐一枚呢？
2: 我是嫩了点，可也没有范爷您想的那么笨。实不相瞒，小女子不但知道他们是八路，我还知道这位是武工队第三小分队的队长王亮，是吧？
1: 说对了。
0: 什么？你知道？你们杨家人可是跟日本人做事的，你这样跟八路混在一起，还替他们掩藏身份，你这不是引火烧身？你不怕牵连你全家？
2: 怕什么呀？反正之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如今被你给拆穿了。可是刚才你不是说了吗？现在知道也晚了，上报也来不及了呀。所以只有乖乖的等着被灭口，这叫自投罗网。
1: 好主意。
0: 我瞎了眼，我范某人一定守住这个秘密，枪我也不争了，咱们后会有期，告辞。
1: 不送。
2: 哎，等等，王队长，你不能让他们走。
1: 大小姐不想让你走，那是有话想跟你说，要不再坐下聊聊。
0: 来，聊聊。长官，你可别逼我。

0: 啥？范长风死了？啊，就死在他住那客栈里。这可是凭我的眼皮底下，谁这么大胆？完全不顾及凭我的面子吗？保证，这人人都知道咱们跟那个姓范的有过节。现如今他横遭惨死，只怕这旁人会把这笔账栽赃在咱们头上。
1: 不可不防啊！对，
2: 夫人，你说这范长风到底谁杀的？这按情理之说。 常保长和范长风素有旧怨，杀人动机肯定大一些。可这江大板子想要重新拉起山头，得需要大量的资金。他要想杀人劫财，也在他的常理之中。这个凶手到底是谁？
1: 杀戮就已经开始，这趟生意。

0: 真是万分凶险啊。夫人，恐怕咱们是来错了。
1: 废话，你我人都已经在了高阳，你说这些话等于屁用。瞧你这窝囊样，人家能动刀动枪杀人，难道咱们家伙是摆设吗？
2: 爹，爹，出事儿了！爹，爹，不好了，范长风死了！不，这，
3: 你慌什么呀？死就死了吧。让他们互相掐去，互相杀去，咱们就等着看好戏吧。反正赢家只有一个。各位，请品茶吧。
4: 这是我的挚友刚刚给我送来的今年的春茶，西湖龙井。
5: 平五爷真是好雅致，谈生意也不忘风雅。
4: 哎呀，遗憾呐，昨天齐聚我府上的还是五路朋友，可是今天转眼之间就少了一位啊，真乃遗憾呐。
6: 哎，你们都看我干嘛呀？昨天晚上我就没离开屋门半步。范长风的死，别想赖在我头上。
7: 我们夫妇二人因为旅途劳累，昨天一点灯我们就睡了。
8: 江某昨晚与兄弟们开怀畅饮，直到天色破晓，当时杨大小姐也在场，我们可以互相作证。
5: 说这些都是废话，说了也白说。真正的凶手早已想好说辞开脱了，断不能自己蹦出来承认吧。
4: 各位，各位道上的朋友都是平某之邀远道而来，遗憾的是在平某的地面上出现了这种遗憾的事，平某已经深感内疚啊，还望各位朋友相互不要再猜疑，以免伤了和气吧。啊，好，咱们现在谈正事吧。
9: 抬上来吧。

0: 请验货吧。果然是好香啊！
1: 不错，真是不错。
2: 抬下去。

0: 各位朋友都已经验了货了，请出价吧。我出3000现大洋，
1: 我出5000。
0: 我们出15000现大洋，另外再追加1500斤烟土。按现在的行市。

0: 即便江野的石金黄货全拿出来，也敌不过我家出的价码吧。不过，在我们之中，如果是谁杀了范长风，并吞了他的本金，那这个人应该有雄厚的财力来追加高价。
1: 各位，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谁有这杀人越货的嫌疑。我真的加不了了，这批货呀，我放弃了。
2: 江某早就报过家底啊，一共就这十斤好货，夫人既然出如此大的手笔。
3: 那我只能放弃了。张夫人错了，我这还有10000两呢。武叔，我和江大哥合伙，10000现大洋加10斤黄货，这足以压得过张夫人的开价了吧？2家合1家，
4: 可以这样吗？
5: 我自愿和江爷合伙，共同出价，有何不可？那既然这样，江某就谢谢杨大小姐了，啊？各位，还有加价的吗？如果没有加价的，那么这批货可就是归了人家江爷了。
6: 承让，用言，
5: 咱去过去吧。江爷，不着急，请坐。这批货已经是江爷您的了，您放心，我已经将这批货藏匿在非常隐蔽的地方，到时候我会亲手送到江爷的手上。但是有一事还要烦劳大家。 那就是请各位再高养，再多住2日，因为范爷毕竟死在平某的地面上。按道上的规矩，平某必须得给大家有一个交代。如果2日之后仍查不出这凶手的话，平某无话可说。
7: 到时候还请各位作证，我与江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何？既然这货啊是江大膀子和杨家丫头联手买下的，只要在交货前。 干掉其中的一家，剩下一家的本金啊，就难以支付了。这场交易啊，就得重新叫价。<笑>那我们挑哪一家下手？笨蛋，这还用说呀？当然是那个软的捏了。啊，先办了那个姓杨的丫头。
3: 请进，长毛长，快快请坐。长毛长，这大半夜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7: 何必明知故问呢？难道是想在交货之前动点手脚？你说呢？
3: 这还用说吗？我要是有什么意外，那江爷肯定凑不够钱买这批军火。按道上的规矩，那就得重新开市叫价。那个时候你早就吃了我的本金，这批货自然就被你收入囊中了呀。
7: 果然是聪明伶俐的。

0: 哎呀的，啊！只可惜啊，马上就要香消玉殒了，啊！这话未免言之过早吧。来人！来人！坐下，坐下，坐下说，啊！
1: 长，你别着急，有事咱们好商量。你说这平龙飞收了咱钱，不给咱糊弄，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啊？
2: 也就是，你说这各路人马都不让走，说是要追查凶手，哎，我就想了。
1: 就这两天时间，你这能查出个啥呀？啊！哎呀，坏了！你说这姓平的故意拖延时间，而且还不让咱们走，这不摆明了告诉大家所有人想要买枪不赶快黑吃黑吗？有道理，说有道理。
3: 老老师，你俩跟着。哦哦。丫头，咱们做一个交易吧，啊？只要你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放五条生路。你当我三岁小孩呢？你拿了钱不杀我，你别说我爹我哥饶不了你。
1: 就连江大膀子那儿你也说不过去啊！那可咋办呢？你说杀你不行，不杀你也不是，你给出个招吧。好办呀，你现在就回去，我就当这件事儿没发生。<笑>你笑什么呀？你说呢？行，我也看出来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4: 这样吧，这钱呢，我不要；这枪呢，我也不买了。不过我常某人也不能白来呀。那好
3: 说呀，等我拿着枪，我分你一点就是了。<笑>
4: 杨小姐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闺女，出手阔绰。<笑>不过呢，我已经放弃了买枪的念头。哼，但是得杨小姐的。
1: 啊！你干什么？杨小姐，真是美人啊！啊！如此标致啊！
3: 你敢？
1: 没家不敢的。哎呀！哎呀！哎呦喂！
3: 你怎么才来呢？
1: 哎呦！干什么呢？
5: 过路的，
1: 闪开！

0: 将爷，这麻烦您给平五爷禀报一声。
1: 好，您稍等，稍等。

这不是常保长吗？这出什么事儿了？云五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常保长，他刚才到杨小姐的客栈，欲想图谋不轨。 幸亏这个傅二爷及时出手相救啊！真没有想到，这个常保长真是这个，怎么能是这种千命卑鄙的小人呢？死得好！

0: 该死，死有余辜。
1: 我早就看出这姓常的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没有想到竟然如此下流之事。如今犯在江夜手上，真是大快人心啊。
2: 各位，咱说点有用的。既然这个姓常的能干出如此不义的事，那之前范爷的死十有八九也是他所为，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少一个竞争对手，再白捞一笔本金。
0: 哎呀，江爷，你真是言之有理呀、啊！一定是这个败类所为。
3: 既然如此，那么从这姓常的落脚之处，定能搜出两笔重金了。一笔是他带来的本金，另一笔就是他从范爷那儿抢来的。
2: 张夫人所言极是。
0: 哎呀，张夫人真是所言极是啊。江爷，咱们要不要我过去看一看？
2: 行。
4: 爷，这都翻遍了，这一个大字儿也没有啊！
3: 这是怎么回事？那两笔钱都跑到哪儿去了？
2: 问我？哼，我可是早就说过了，我是在杨大小姐的客栈里做掉的长袍长，这儿我都没来过。
3: 来没来过，只有江爷您自己知道吧。
5: 张夫人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请直说。
3: 林五爷，常保长和范爷都死在您地盘了，您怎么都给个说法啊？
0: 是张夫人，好说好说。大爷，平某人把这个凶杀案调查清楚之后，一定给各位一个说法啊。
2: 那您要是明日还查不清楚，我们几个是不是还要多留些时日？
0: 哎，不不不，不管发生什么啊，咱们的买卖照旧啊。今天天气已经很晚了，各位回去休息休息吧啊。
6: 不用说呀，那这肯定是姓张的夫妇这两口子干的。
7: 范长风和常保长的死都属于突发事件，这姓张的怎么可能知道？再说了，他怎么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那两笔本金给转移走？
8: 队长，会不会是别人干的？
9: 队长，我先声明啊，我这两天可没单独出去行动过。
10: 天啥乱呢？这是，我是跟队长说准，会不会是别人干的？瞎扯啥子？
6: 那也许这俩人都做了张队长的下面。
10: 我同意傅杰的这个意见，说的很有道理，一定是那姓张的那两口子使得坏，然后这两个死人就说中了他这个道了。哎，
7: 不可能，范长二人都是道上混了这么久的人，不能这么轻易就让人当了枪使。
10: 还是队长说的对，有道理。
6: 长生啊，你赶紧去做饭去吧。
10: 对呀、啊，我你们先说着啊，我做啥饭啊？做饭的，你以为是你家呀？哼，
11: 队长，我感觉这次交易背后一定另有玄机。平武一直在找借口拖延交易时间，而我们各路人马都是携带重金远道而来，现在人一个一个死了，本金却下落不明。
6: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平龙飞这老小子，这个幕后的组织者所操纵安排的。就这老小子想让咱们各路的买家一块黑吃黑，然后呢，他从中再坐享渔翁之利。

0: 哎，诸位，会不会压根儿就没有枪？哎，是他们使得己让咱都受骗了。
1: 我说两句，以我朱某人的江湖经验，不至于。毕竟他都是从道上招来的这帮人，万一他拿不出枪，他不好交代。对了。 我那天私底下去他府上的时候，好像听到那个师爷汇报说，江这批军火已经藏到了一个八王坟的一个密道当中。
2: 那既然如此，咱可以先过去摸摸，探一探，到底是有没有这批枪。
1: 不行不行，我那天特意听他说，好像是因为安全的问题。
3: 给那个门安了一个特制的大锁。啥玩意儿？锁？嘿嘿嘿，有朱三爷在，还啥锁开不开？是吧，三爷？<笑>见笑。
4: 没事，见笑。
3: 这地方也太邪性了。夫人，这各路买家个个横死，现在这笔生意。 跟咱们也没什么关系了，咱还待着这鬼地方干什么？收拾收拾东西，溜了算了。你傻呀你！现在姓常和姓范的两家本金到现在下落不明，你我要现在连夜撤了，哼，那趁火打劫、做贼心虚的屎丸子肯定扣在咱们头上。这以后再到道上混。
5: 各路势力肯定认为是咱们拖了那两笔重金呢，后患无穷啊！对呀，还是夫人英明。那依夫人之见，咱们眼下该怎么办？
3: 忍，必须忍过今晚，
5: 忍到明天交易结束。
6: 回府，那这枪咱还买不买？
5: 你猪脑袋！
7: 什么情况？
8: 那边果然有一个密道入口，
7: 守卫都解决了，
9: 没有守卫，
7: 没守卫。

0: 队长，
1: 没有啊。队长，
2: 开不开了吧？杨姐啊，最最有劲了，俺有的是力气。
1: 行，瞧吧你美的你。

0: 现在牛肉牛很好啊，法国这个特别是叫沙罗莱蕾牛，这品种很好。我准备回去之后给你们送几头。
1: 夏洛莱牛出口到中国，法国农业部是当时的具体负责部门。奥利弗·阿尔芒是法国农业、农食和粮食主权部农业协作委员会总专员。提起这段历史，他非常熟悉。
2: En tant que Français, je suis très content et très chauvin et très fier, en tout cas que le bœuf charolais et les croisements avec les races locales soient effectivement ambassadeurs de la France en Mongolie, parce que la qualité de la viande, parce que derrière le bœuf, il y a la qualité de la viande.
1: 在奥利弗·阿尔芒的指引下，追寻夏洛莱牛的旅程在法国腹地展开。从勃艮第的金色原野到涅夫勒的起伏丘陵，夏洛莱牛的故事深植于这片土地。我们的脚步停驻在一座独特的建筑前，夏洛莱之家。这里介绍了这个传奇品种的历史脉络。
3: Et nous, on a la chance d'être dans un territoire bocager, donc naturel.Avec très peu d'engrais, avec une herbe très riche, parce qu'on a un sous-sol et une géologie de très haute qualité.
1: 夏洛莱牛是在法国勃艮第到涅夫勒地区的气候地理环境下自然孕育出的优良品种，其体格大、生长快、肌肉多、脂肪少，成为经典法式牛排的顶级食材。只需要简单用盐和黑胡椒调味，在高温下快速煎烤，形成完美的焦化外壳。内部则根据喜好保持3分熟至5分熟。关键在于品尝牛肉本身的浓郁风味和柔嫩多汁的口感。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养牛业，处于一个非常传统的状态。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牛肉作为一种蛋白质来源，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并不常见。作为第一位访华的西欧国家在任元首，蓬皮杜赠送代表法国农业科技成就的夏洛莱牛，代表了法国先进的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4: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1: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夏洛莱牛漂洋过海出到这片草原的情景，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
5: 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呢。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
1: 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夏洛莱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夏洛莱牛的原产地法国夏洛莱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漫长严寒，常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夏洛莱牛带来了生存挑战。
6: 当年

0: 那个73年11月份到大庆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打哆嗦了。
1: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夏洛莱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夏洛莱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莱牛，成功解出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夏洛莱牛长得快、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夏洛莱牛，达庆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厂，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自带饭票的夏洛莱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
2: 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的好。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子下来的牛犊子就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子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1: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厂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标，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
3: 法国他能把纯合子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1: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学。
4: 我写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5: 说白牛，
4: 当时是夏洛莱牛73年的时候，
5: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1: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庆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6: 家里有人吗？三班喽。
7: 三喽。
6: 三少娟。家三班。
7: 家三。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4群牛那个。
6: 对。
7: 每群都有个50-60头。
6: 对。
7: 哦，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6: 对。
1: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8: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 这个哈达。
9: Merci。
8: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
1: 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0: 可以刚才。
1: 没关系，不计分是可以。
0: 不计分是当做是。
2: 这是颁布一等奖。
3: 一等奖，
0: 我为何不计分？
4: Il est, c'est un premier prix de Paris en 2015.
1: 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Athénon, champion en 2016.
4: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aureau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Athénon.
5: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6: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5: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继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7: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怎么能提高？
6: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5: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6: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7: 我是那啥，这回那啥幸好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就现场指导。
6: 行，没问题。
7: 嗯，
6: 我看一下。
5: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100公里外吉日木巴图的牧场。
6: 哎
7: 呀，嗯，这是我妈。
6: 嗯，今天天气很好。
7: 嗯，
5: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夏洛莱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6: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
7: 啊，
6: 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7: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
5: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8: 这路不好走，
6: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8: 就是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顾博士，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嗯，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哦，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考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又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场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什么。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硬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莱牛的生长特点，下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莱牛终于走到台前。
3: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2: 2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莱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5: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中转站。
2: 三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

0: 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他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0: 오른 그 날은 시골이
1: 今天是恩克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她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木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木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
2: 二三四，
0: 中间两个。嗯。
3: 赛出会作为纳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出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处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处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处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她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小青松呆，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3: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喝喝这个。
1: 明天便是西乌珠穆沁旗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对了，森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说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对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洛莱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洛莱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穆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一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0: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账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量。
1: 三号母牛犊，二等奖套了竹高乐镇布尔图高乐嘎查。
0: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

0: 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1: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0: 吉日木巴陀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另一边，敖齐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旗杆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0: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回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4: 哎呀，我们
0: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那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2: 羊柴。
5: 对，羊柴
6: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的话它一走，它撒进

0: 坑吗？
1: 踩进去，踩进地里是吧？
0: 嗯，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菌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这虫子了。
2: 在敖吉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0: 经过一下午的勘察，乌日柴哈充分掌握了自家草场的情况。父亲与奶奶两代人虽然通过经年累月的种草与浸牧，已经恢复了草场生态，家园四周洒满绿意，但土壤深处的营养结构先天失衡。他清楚地意识到，若想让牧场的下落来牛茁壮成长，草场的土壤急需肥沃起来。一个草场改造计划正在他的脑海里逐步形成。这次回家，乌日柴哈也是有备而来，他带着土壤取样铲在草场上开始打洞取土。他将带着土壤样本回到北京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分分析，然后在牧场不同的区域对症添加营养肥料，让牧场的草长得更加茂密。盛夏时节，龚维嘉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马修一同深入乌珠穆沁草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调研了解乌珠穆沁草原上下落来牛的繁育与生长情况。
1: Charolais, 60 rentables qui gagnent de l'argent. Le but, c'est aussi ça,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 ça à l'élevage, qui soit rentable économiquement.
2: Oui.
1: Donc, c'est le but, c'est de proposer une génétique qui permette aussi à une rentabilité
2: oui.
1: pour l'éleveur.
2: Oui.
0: 碧草连天，风过如浪。他们细查牛群体征，严谨记录数据，也与牧人并肩长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
3: Go， 阿达达吧。
0: 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下落来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
4: 唱三地。
0: 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汗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жоохнолоо амсцаа өдөө нэргүй чидийлхгүй. Амтай хийдэ.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 butter 也收获了它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在这里，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西交融的视野。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暮歌。

0: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
1: 老师啊，好啊，老师啊，我都不懂不接，那么很多国家不是跟他们共和呢，所以那个就是难得很难得的嘛，喏，该就是难得的。
0: 萨仁奇奇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奇奇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

0: 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
2: 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马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0: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3: 再继续往里走，
4: 等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口冲那边那个盐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4: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2: 自由了，
4: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4: 哎。
2: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呗，翅膀都冻冰了。
4: 哦，这个赤麻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5: 习惯了吧？
4: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0: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6: 房子盖不完，
4: 对啊。
0: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的传递。
7: 制作一直做，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

0: 草，北加尔真毛羊草，
1: 一个就够，
0: 恰草，棚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盆地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0: 在不知道的鱼干嘛去了？
1: 一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2: 许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0: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2: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他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3: 绑到这里边吧，
4: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3: 嗯，对。
4: 太密了，看不见。
3: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4: 容易被人发现。
3: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2: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5: 我这是新住的了吗？
6: 那些住的烂地人家我啥这些住的叫给
5: 你们叫给
6: 你们叫给你们叫给你们叫给你们叫给你们
5: 叫给你们叫给你们叫这是马在建筑没来了那就要我们
6: 我的里我的同伤你会有出来我认定印度印度人的人的人的
5: 人的人的人的人
6: 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
5: 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0: 等到让那个嘉宾来给。
1: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2: Ay, yo no quiero hacerlo.

嘿嘿嘿嘿嘿。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

0: 哎呀，在。
1: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这是干什么？我的。别，你这过过来。那都是。

0: 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纸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纸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河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们西贡说是10万声戏，呼伦贝尔族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那回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马汉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慢汉调剧目。它以慢汉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

0: 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栅，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旧时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开的好，高子都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
2: 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吧。
3: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降也降不
2: 着。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降了。
3: 这树上的救助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的给它粗线了。
3: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只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纱、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噶尔旗大陆镇小摊

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只。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满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也开始呀，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满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满汉调古词曲，做好满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慢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慢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慢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慢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慢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齐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慢汉调传唱人。

0: 蒙古语民谣歌传唱，然后有四届的，有七届的，五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1: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一遍？啊，人哟，大海云，一二。
2: 如果说对慢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噶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3: 就和咱们这里这个乡村舞联盟协成了的事，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国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无辜？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要再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无。
2: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噶尔热情拥抱。准噶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噶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噶尔人的餐桌。西二敏是准噶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旗二。旗二，旗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堵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4: 后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然后吃起来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早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早来就这么炒法炒在屋里来。
2: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噶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5: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这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2: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5: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啊，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6: 今天米子快炒完了，
7: 不多了，啊，不大点了，
6: 好炒是吧？
2: 不难发现，准噶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

0: 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集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有如捡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种养职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
0: 了。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1: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2: 谢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1: 辛苦了。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1: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卸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0: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1: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0: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金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格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格尔旗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的额子毛长得挺长，也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什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它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纳仁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纳仁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什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3: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2: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2: 1937年开始，乌什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5: 太爷爷
4: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5: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米娜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4: 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5: 对，
4: 就是他
6: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4: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1: 这个世界上有值得你去舍命的东西。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好了。
1: 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0: 好嘞。

0: 我听伙计们说，您要用几位珍贵的药材做
1: 药引子，
0: 不知是哪几位
2: 啊？掌柜的，我还有事儿跟您商量。小女得了个怪病，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好，那咱们后堂诊室。
2: 好，
0: 好，好。

0: 您请坐。哎呀，吕先生，不知令爱得的何种怪病？
1: 小女的病啊，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最近风声紧，耽误了治疗。
0: 您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1: 哦，是这样的，之前呢，小女这病一直由冰岛的一位名医治疗，可是最近这位名医却突然死了。
0: 名，哎，那这位名医贵姓啊？
1: 莫大夫。
0: 莫大夫，他怎么死的？
1: 掉水里淹死了。
0: 您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
1: 哎，之前莫大夫给小女治病的时候提到过您，如果不是太急，我不会打扰您的。
0: 请问您想让我怎么帮助您诊治令爱的病？
1: 是这样的，莫大夫给小女开的方子里头有一味药到现在没有配齐。
0: 什么药？
1: 长杆带刺的，
0: 剂量
1: 100钱。
0: 吕先生，您这个剂量有点大，我一时半会儿难以凑齐呀。
1: 童大夫，请您看在莫大夫的份上，3天之内把这药给凑齐了，成全了小女，我一定重重有谢。
0: 好，那我就找找。明天还是这个时候，烦劳您再来一趟，我给您个准信。
1: 好，
0: 一言为定。
2: 请。
3: 好，
2: 你慢点，慢点。先生，您的药拿好。
1: 谢谢啊。
2: 您客气。刚才那人你认识吗？他是不是共产党？
0: 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4: 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明白？
0: 他是，
4: 给我老实交代。
0: 是，他是来找我买枪的。
4: 买枪？我怎么没听见？
0: 不，他刚才说那带刺儿的、长杆的，那就是长枪。说那100钱，那就是100支啊。
4: 你不认识他，他怎么会来找你啊？
0: 他不是提了一个莫大夫吗？那就是李局长啊，李继墨。
5: やつは李继墨と関係ある。
6: はい、やつは父さんと言えた。
5: やつは明日来る。
6: はい、隊長。
5: 父さんに伝え、銃を撃ってやれ。
6: はい。
7: 太好。没想到这招还真行。
1: 这事儿我看有门，那姓童的我一提李吉墨立马就放心了。
8: 嘿嘿，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少爷，看咱们不用逃跑了。
7: 行，这样啊，明天只要他们答应了，咱们就把钱给人送过去，省得夜长梦多。
1: 我也是这个意思。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估摸了一下，按我们以前在黑河买枪的那个价钱

0: 这100条枪大概8-9万块钱。
1: 8-9万不算贵了，直接给的嘛。
0: 家里现在现金加上那些银票算起来稍微有点悬呢，8-9万。
1: 四叔这样吧。明天呢你到矿上和钱庄先去凑一凑，我到采石场去看一看。咱也别给他8-9万了，直接给他来一整10万，只要他能把这批枪给咱们。
0: 行，我去张罗一下。
1: 好。
2: 少爷，还有一件事情，那个马局人呢恐怕真就是共产党。
1: 你听谁说的？
2: 我是在酒楼听周老板跟郑老板说的。周老板今天去马局人家收账，顺便看了看地窖，发现跟照片上是一模一样，只是东西被宪兵队拿走了。
1: 完蛋了，这篓子捅大了。
3: 头儿，你说这张汉涛到底是干了什么事儿？这么多人盯着他。
4: 那是人家的事儿，咱们管不了那么多。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拿到那幅画。
3: 头儿，要我说，我们直接找他要得了。反正啊，咱们救过他的命，他欠咱们人情，就让他拿那幅画还。
4: 哼，我才懒得跟那样的人打交道呢，还是靠自己吧。
3: 明白。
4: 今天晚上，我再去张府探探。

0: 报告情报队长，冰岛市新任警察局局长黄维山前来报道。
1: 你来得很准时啊，欢迎你们。
0: 秦川队长，没想到您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1: 我很小就随父母来过中国了，这里就是我的家。我看过你的简历，你很优秀，为什么主动来滨州？
0: 我回冰岛主要是因为家父，我们家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冰岛人，家父现在年纪大了，所以我想调回冰岛陪在他身边照顾他。
1: 黄老爷子有你这样的孝顺儿子，真是好福气啊。
0: 其实调回冰岛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
0: 我一直都非常敬仰您，不夸张地说，您这位满洲国的福尔摩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所以我想调回冰岛跟着您多学点东西，提高提高办案能力。
1: 过奖了。我其实很羡慕你们年轻人，富有朝气，充满阳光。你来得正当其时。自从李局长遇难以后，警察局现在是一团乱麻呀。你在密山县有当局长的经验，警察局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但是你不能休息了，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你去处理。
0: 没问题。青川队长，有一件事我。
1: 什么事？
0: 就是前段时间在冰岛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沙巴方。
1: 沙巴方？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0: 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话，您可别见怪啊。
1: 但说无妨。
0: 我觉得在共产大会上那个被枪决的人并不是沙巴方。
1: 为什么这么看？
0: 秦川队长，我不是质疑您的意思，我只是以前了解过一些沙巴方的情况，我觉得跟被您处决的那个人并不太相符。之前我在密山的时候跟当地的匪帮打过不少交道，听他们说这个叫沙巴方的人应该是个40来岁的人，而且个头高大，显然与这个被处决的并不相符。
1: 还有沙巴方的其他情况吧？
0: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1: 你说的是这件案子并不像报纸上说的那么简单，真正的沙巴方还没有查到。

0: 正在调查之中，但是没有线索。我希望你能为这个案子出一份力。
1: 青川队长，请放心，黄某一定倾尽所有。
0: 好好干。
2: 少爷，黄老爷差人送来口信儿，说黄府今天下午举办一个家宴，为黄公子衣锦还乡、接风启程，请您务必赏脸出席。
3: 黄云山回来了。
2: 是啊，听说接了李吉墨的班，当了咱们滨岛市警察局的局长。
3: 这小子还有当官的命呢。
4: 少爷，这黄家说不上跟咱家世仇，但是也一直不怎么对付啊。他儿子回来，我看这事儿有点麻烦了。
3: 没什么可麻烦的，他呀，要是能当一好官也行。
5: 待会儿去。
6: 周老板，
7: 你好，黄老板，恭喜啊！这钱儿刚从南方回来，给你带了俩小玩意儿，您收着。
6: 好，谢谢，谢谢。
8: 周老板，苏贡橄榄子一串，景泰蓝宝瓶一对儿。
6: 来，去吧，去吧。哎，把他都给我记清楚啊！哟，
8: 黄老板，
6: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最近啊，我又娶了个小媳妇儿。
9: 哟，您老这身子板能行吗？
6: 您棒着呢，长得很漂亮，我给你叫来看看。
10: 衣服给你放好了，别让虫子住了。
6: 别老说你那衣服上的事儿了，快点啊，见过周老板。
10: 周老板好。
8: 好，
6: 来去招呼别的客人吧。
10: 陈太太，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11: 真不错，漂亮啊。
12: 叔，
6: 哎呦，大侄子来了，欢迎欢迎欢迎！
12: 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6: 哎，谢谢谢谢！哎，我大侄子送的礼物，我得亲自看看看看看看。
12: 哎呦，
6: 哎，来来来来来，大家呀都来开开眼，饱饱眼福啊！俗话说呀，七两为身，八两为宝啊！你这根身呢，那就是祖宗了。让我这当叔的怎么承受得了啊？
12: 不，一点小意思，何足挂齿啊！您就收着吧。
6: 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哎，诸位，诸位，诸位啊！哎呀，咱们这些老家伙们啊，也折腾不了几天了。今后啊，冰岛就全靠我大侄子这样的青年才俊了。你说是不是啊？
12: 黄叔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要说青年才俊的话，那得是我皇兄啊！我皇兄现在都是冰岛警察局的局长了，是不是？日后必定飞黄腾达啊！
13: 长兄过奖了。
3: 哟，皇兄，好久不见啊！
13: 别来无恙啊，长兄。
3: 别来无恙。
12: 哟，穿上这身制服就是英气啊！哎，你还记得咱俩小时候玩那游戏吗？是不是？你那时候就爱当官，而且你还说了，要当官，咱就得当一好官。
13: 是啊，哎呀，不过这区区一个警察局长算什么官啊？不过是在日本人手底下混口饭吃，哼，不如张兄你呀、啊，那在滨岛，家大业大，财雄势广，首屈一指啊！
12: 哎呀，哪里哪里啊！
13: 不过呢，老话说得好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风水总是轮流转的，对吧？
12: 没错啊，所以说这风水现在不就转回来了吗？是吧？虽然我这个家父过世的早，但是想必你也听说过有句老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
13: 当然，我知道。不过呢，这个谁大谁小总得比比才是吧？对不对？
12: 对呀、啊，那就比比嘛。
6: 那好好好了好了，哎，诸位诸位，酒席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入席，入席了。

0: 少爷，您回来了。
1: 回来了。少爷，您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少爷回来了啊！回来了。见着黄公子了吧？怎么样？
0: 有什么怎么样的？跟四叔说的一样，来者不善。
1: 哎呀，这小子当上警察局局长了，将来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呀。
0: 嗨，有什么不好办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呗。秦川我都不怕，我还怕他喽？
1: 你也别掉以轻心了。没事，四叔，我看呀，他现在刚当上这个局长，警察局那块儿肯定一大摊子事儿等着他呢。啊，咱们现在的重中之重啊，就是那100条枪，明天可全都看你的了，千万要小心。
0: 嗯。

0: 你呀、大晚上的来就来吧，你拿枪指着我不合适吧？
1: 少废话，我问你，前两天你带李吉墨去沙帽街干什么？
0: 我呀，我是觉得躺着跟你对话不礼貌。再往下摸，可就摸到不该摸的了啊！我能起来了吗？
1: 起来。
0: 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说前两天你带李吉墨去沙帽街干什么了？
0: 他带我去找我的杀父仇人。
1: 那人找着了吗？
0: 如果你们要不插那一杠子的话，应该就找着了。
2: 你直说吧，这大半夜你跑到我家里来要做什么呀？
1: 抢劫。
2: 早说不就完了吗？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我张汉涛别的没有。银子有的是，你说为了这个，你何必动刀动枪的？这样不好吧？
1: 我不要银子，你们家是不是有一幅字画？
2: 啊？
1: 家里有没有字画？
2: 哦，字画啊，我家里也有很多，你问这做什么？
1: 我想借来看几天，那就快请拿出来吧。
0: 在客厅，是怎么着？是你自个儿去找去，还是我带你去拿去？
1: 别废话了，走吧。
0: 啊，我能动是吧？啊，那麻烦你帮我把拖鞋拿一下行吗？我自己拿。

0: 这位小姐，我刚才想了一下啊，那个你要的东西应该不在客厅，好像在书房。
1: 别给我耍花样！

0: 别打了，这位小姐啊，哎，我跟你说话呢。咱们俩之间啊，可能是有点误会啊。你要想要什么，你直接跟我说，我可以给你，好吧？至于李即墨的事儿嘛，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啊，那就是一场误会。咱这样，以后大家咱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看这样行吗？
1: 你说完了吗？
0: 说完了。
1: 那你们想杀我吗？
0: 怎么会呢？
1: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不过以后我还会来找你的，我要来拿我想要的东西。
0: 等等，你的枪。小姐贵姓啊？
1: 唐小云。

0: 怎么样？
1: 赵安涛这小子太狡猾了，没成功。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1: 这事儿暂时停止。
0: 什么？
1: 我说暂时停止，没听见吗？
2: 是。
1: 你们几个，把姓张那小子给我盯紧了。
2: 是。
3: 那味药找的怎么样了？
4: 我说李先生，您的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3: 那这么说，药没问题了？
4: 昨天晚上啊，我憋闷了一宿，才二三十钱，我着急呀、啊。今天一早啊，我就奔了锦溪了，去找我的一朋友。您说多巧，他那药店里还真有。现在风声多紧呢、啊，离世人太多了。哎。他这味药啊，是朋友刚退还给他的。你说你的运气有多好？
3: 那就好，那就好。佟掌柜的，这100是您的药钱，这里面多的10块钱是给您买点好茶喝的，代替小女谢谢您。
4: 我说李先生，您这真客气啊，您这个。哈，
3: 您别客套了，没准儿。我还得来麻烦您呢，
4: 没问题，李先生，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您到后门取药，我等着您呢。
3: 谢了。
5: 快点，快点，

0: 到喽。
1: 好，给你啊。
2: 谢谢你啊。

0: 这么顺利啊？
1: 何该咱们走运，我昨晚一宿没睡着，就担心这事儿。
2: 哎，四叔，你紧张什么呀？这三天之内搞定100条枪，

0: 对您来说不就是一桩小事儿吗？是啊，少爷，咱只要把那枪给了那帮土匪，这事不就结了吗？
1: 那个四叔，车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沁园粮店乱老朱，明儿早上一早就拉过来。
1: 行，那这样，那麻烦你和夜猫子，你们跟梁车走，我和串子，我们俩跟着就行了。
3: 少爷，你就别去了。
0: 是亚张公子，这太危险了，要不你还是别去了。我怎么能不去呢？这是我和老狼营的约定，我必须得去。
4: 不是吧，少爷？他们可是郑景凯的同伙啊，你跟他们谈什么约定啊？
0: 是少爷，别到时候你去了，他们又想着法儿的怎么把你给弄死。放心吧，他们想弄死我，怎么着都能把我弄死，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那个白露啊，你这样，一会儿我陪你回玉凤堂拿点衣服，这两天你就别回去了，太危险了，就住这儿就完了。
3: 这恐怕不合适吧？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0: 那你要做秋给你害他。
1: 嗨，队长。
0: 绿豆油，绿豆油要做60歳前後で少し太ってる。
1: はい、もう開く人もその年くらい。
0: リットヨアゾは長家の執事、もう開くのは長家の総管理ジャンゴエ。
2: 哎，你干什么？白鹿，别动，别动！
3: 朋友，咱俩非亲非故初次见面，这样不好吗？
4: 少废话，枪呢？
3: 枪这么在你手上吗？
4: 异兽堂的枪。
3: 你是什么人？
4: 你别管我是什么人。那枪是我们的，
3: 朋友，枪是我花钱买的，你说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呀。
4: 我们也花钱了，再说了，你要那枪能干嘛？
3: 保命。
4: 保命？
3: 是这样啊，我呢让土匪给绑了，他们要我的命，说好了让我交给他们100条枪，他们放了。
4: 哼，汉奸，死了倒干净。
3: 汉奸也是人啊，对吧？兄弟，这样啊，枪呢我现在是没有，我可以给你钱，2倍怎么样？
4: 我要枪。
3: 既然这样的话，等我把枪运回来，我先给你，怎么样？
4: 日本人的密针眼睛全长在枪上，你让我去送死啊？
3: 什么意思？日本人和密针跟这批枪有什么关系？
4: 日本人的密针天天跟着你屁股后面保护你，你让我去取枪，是你傻还是我傻？
3: 朋友，这样啊，我呢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谁，但是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话，这批枪真的是我用来保命的。至于你说的什么日本人密针这事儿，我真的不清楚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等我把我自己这摊事儿解决完了之后，我再给你弄批枪来。反正今天你在这儿能找到我，你也肯定知道我家在哪儿，我肯定跑不了，对吧？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现在就打死我，我二话没有，我认栽。
4: 行，我信你，我等着你把这笔枪给我搞来。可如果搞不来，这事肯定没完。

0: 这什么人啊？
1: 不清楚，但是如果像他说的那样的话，咱麻烦大了。
2: 别愣着了，赶紧收拾东西。
0: 哦，好。

0: 少爷，抢劫和后劫都有人盯在咱们呢。
1: 哎呀，完了！什么完了？没到那份上，他们只知道我买枪，其他的一概不知。
2: 那还不完了？咱买的可是100条枪啊，没事谁买那么些枪啊？你说这……
1: 好了，别吵了，好好想想。
2: 哎，少爷，其实也没什么啊。
1: 咱不是没拿着那批枪的吗？光凭姓童的那一张嘴，他也不能把咱们怎么着啊！他没有实证啊，对不对？大不了啊，咱明天不去买那些枪不就行了吗？
3: 不是你想什么呢？如果按你说的，那日本人不就更加怀疑咱们了吗？四叔已经把那笔枪给人家了，那10万银元不就是买枪的证据吗？
1: 这批枪啊，前头居然还有一个买家，还让日本人给盯上了。少爷。
3: 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看来我们得替人家背黑锅了，得摸清他的路子。
4: 那个人神出鬼没的，你说让我们怎么摸清楚啊？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看来只能找老狼营的人帮忙了。
5: 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誰だ
0: 可怜我了，哎呦，哎。

0: 这信是张汉涛自己写的吗？一字一句，都是我们家少爷亲笔写的。既然信里写的这么严重，他为什么不亲自来求我们？他倒是也想来，问题是现在我们府门口啊，全是那小鬼子的密探，他根本就出不来呀。
1: 那你怎么来在这儿啊？
0: 我要是不打扮成这样，我也出不来，就为这个我还挨了一脚呢。
2: 不是，哎，
0: 大当家的，你听我跟您说，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家少爷绝对不会害您。他就为了给您弄这批军火，现在都让小鬼子给盯上了。那这时候您要是不出手相救的话，那我估计他就是死路一条了。
2: 哼，我为什么要救他？
0: 哎，不是您说的吗？让他弄那批军火，叫什么？将功折罪。这，你们要是不救他也行。 反正你们那批军火也拿不着了，
2: 亏眼儿子，还敢威胁我啊！哎哎哎哎，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杀了你？
0: 我信，我信，我信，我信。

0: 爷，我现在人都在你们手里了，你们想怎么着都成，但是，我先给你们算个账，我们家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军火呢也弄不着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两败俱伤。你是把我这龟儿子给弄死了，便宜了谁了？便宜的不是小鬼子那帮龟孙子吗？
1: 我们凭什么相信张汉涛啊？万一……
0: 他要跟鬼子合起伙来，一块坑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那么爱坑你们呢？啊！我们要想坑你们的话，那你们把我们少爷放下山的时候，他就去上日本人那儿去举报你们，不就完了吗？这样，你们要是再不信的话，你们就派两个兄弟，到我们府门口去看看去。
2: 栓子。
3: 咱们还是暂时相信他。交接军火的地儿由我们来定，进可攻，退可守。遇到突发状况，随时撤退。
4: 嗯。
3: 好，想让我们帮你们可以，不过交接军火的地儿由我们来定。
2: 你们打算定哪儿啊？哼，
3: 现在不能告诉你。
0: 你先回去，等你们下午拿到了军火，我们自然会找你。
2: 行，那我就回去，再给我们少爷捎个信儿。哎，可是这么着啊，我们不害你们，你们也别诓我们。
5: 我们也想要枪。
0: 行。哦，还有一点啊，你们要去找我们的时候，千万得留点神，别让小鬼子发现了，要不然就白忙活了。
6: 这你就别管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7: 得嘞，那我先谢谢大当家的。
8: 哟，
9: 喂，
8: 李先生来了，您，
9: 佟掌柜的，货齐了吗？
7: 齐了，早给您备好了。麻烦您这手下人帮着搬一搬，好吗？没问题，都给您预备好了，请。哎，好。哪儿啊？库房里。嗯。你看这货啊，都在这儿呢。 您看看这个，怎么样？坎坎心。

很好，很好。吕先生，货您也验了，我办事您放心。嗯，哎，伙计们，赶紧搬货！拿毛包的给我挡着点啊！快！挡严实点啊！

0: 行了，兄弟，你甭管了，我写啊。
1: 好嘞。
2: 哎，吕先生，您这货齐了。谢谢了，佟掌柜。后
0: 会有期。好，好，好，好。慢走啊。哎。
3: 四叔，我这也没看见老狼营的人呢，咱能往哪儿去呀？
0: 先往前慢慢走，不着急。
3: 好嘞，来，叫，
4: 跟着他。

0: 行了，兄弟，你甭管了，我写啊。
1: 好嘞。
2: 哎，吕先生，您这货齐了。谢谢了，佟掌柜。后会有期。好，
0: 慢走啊。哎。
3: 四叔，我这也没看见老狼营的人呢，咱能往哪儿去呀？
0: 先往前慢慢走，不着急。
3: 好嘞，来，叫，
4: 跟着他。

0: 好久不见啊！东西全都给您带过来了。走，こっちから回ってけ。
1: 章呢？算你小子识相。

0: 回去可点数，少了我们可饶不了你。
1: 兄弟，你放心啊，那个我张汉涛家住哪儿呢？你也很清楚。如果东西少了，随时来找我，好吧？
2: 弟兄们，小心点，小心啊，小心！

0: 畜生！
1: 退后！都退后！退后！往后退！
2: 退！
3: 退！
1: 退！退后！

0: 課長、奴らは船で逃げた。
1: 船だと？なぜ船があるんだ。
0: 森の方は川がある。
1: バカ。

0: Paga! Bagerra!
1: ちょっとこれ開。让司叔先从后门回去，跟家里交代一下。我们看看形势，晚点再回去。好嘞，少爷。哪里？都是真的。队长，怎么了？
2: 去，把张汉涛给我带过来。是。等一下。把张家所有人都给我带过来。
1: 是。

0: 张兄，王兄啊，什么意思呀？张兄啊，晴川队长想请你跟你的家人去宪兵队喝茶。你说晴川队长要请我们去是吧？那你整这些人来干嘛呀？张兄，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辛苦了各位，跟你们家少爷。
1: 去宪兵队走一趟吧，往哪儿走啊？
2: 没事，今天我给你这个面子，我跟你去，好吧？四叔，跟他们走一趟。 坐咱自个儿车，开门。来，四叔，四叔。

0: 教科はこれを伝えだ。
1: よし、分かった。
2: 报告队长，张公子带来了。
1: 就得信了。
2: 嗯。
3: 哎，警川队长，唐彦科长。

0: 西，你还有心情喝酒吗？
1: 嗨，你像我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的吧，什么大事算大事呢？
0: 张汉涛，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这两天你在干什么，我是非常清楚的。我问你，你去小漳河干什么？
1: 我去小漳河就跟我家人运了批粮食。
0: 粮食？只是粮食吗？难道没有100支枪？

0: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这个晴川队长的眼。
1: 你要钱干什么？
2: 我送人。
1: 送给谁？那些蒙面人又是什么人？
0: 土匪。您听我跟您说啊，那些人就是您枪毙的那个沙巴方的同伙。
1: 张汉涛，今天你必须把所有的问题都给我交代清楚。
3: 好。
4: 这枪不错呀，这不错，
5: 这枪不错，
6: 这枪不错，这枪不错，这枪不错，
7: 这枪不错，这枪不错，这枪不错呀，啊，活牲口那支枪已经清点出来了，一会儿我叫人给送过去，这事儿就算了了。
8: 哎，你说张汉涛是敌是友？
7: 说不清楚，一敌一友。嗨，我走着瞧吧。张汉涛这小子道行不错，咱们还真别轻易给下结论。
1: 勾结土匪倒卖军火，张公子，你要干什么？
0: 队长，我嗨，我跟您说啊，这不都是您给我找的麻烦吗？您让我去指认那个沙巴方，结果他们的同伙就天天追杀我啊！我这是在拿枪换命啊！人家说了，三天不交枪，脑袋搬家。
1: 你为什么去找佟掌柜？你怎么知道他那里有军火？
0: 我是听李局长提起这个佟掌柜，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 李局长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他都跟你说了是什么？
0: 他是这样的啊，这有一次呢，我跟李局长一块喝酒，结果我们俩都喝大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起来他这个走私军火的事儿了，然后就说他这个合作伙伴啊，就是这个佟掌柜，说他们俩那时候什么从热河一块弄枪回来倒卖的，那就这样我就知道了嘛。
1: 那帮土匪的据点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属于哪股匪帮的？
0: 这个具体的呢，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们给我带到小黑山下面之后，就把我脑袋给套上了。
1: 他们大东家的叫什么？
0: 叫大当家。不是，您别这么看着我，就真叫大当家的，就他们所有人喊他都叫大当家的，我也不知道。
1: 等人，哎。你带领100名宪兵，跟张公子一起去小黑山。
0: 别，我就别去了吧。
1: 因为只有你知道他们的肥沃。
0: 队长，我刚才说了，我脑袋被套上了，我不知道啊。
1: 那就凭你的感觉带领。
0: 你这不是不讲道理吗？那我根本就找不着啊。
1: 找不着没关系，如果找到，我会重重有赏的。
0: 您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行，我去。但是那个，
1: 怎么？
0: 我家里人还被关在宪兵队呢。
1: 这好说，只要事情调查清楚了，我自然会放他们回去。
0: 真的？那咱得说话算话啊。
1: 主分，
9: 张公子，请吧。
0: 走。
1: 王局长，
10: 队长，
1: 设问张家家人的事，就交给你去办。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把事情给我搞清楚。

0: 把他给我带出来！出来！王佩山，你要干什么？
1: 怎么着？想反抗啊？知道是什么地儿吗？都给我老实点！带走！
2: 都给我回来！
3: 四叔，
1: 四叔，
3: 四叔。
0: 黄局长，周管家，多有得罪了。黄局长，你想干嘛？大家心里明白。别废话了。
3: 黄局长，黄家大公子，您听我说好吧。我家四哥呀，身体不好，年龄又大了，经不起折腾了。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行吗？问你呀，你也配？
1: 黄卫山，黄卫山。
0: 要是敢动四叔一下，老子饶不了你！哼，上嘴皮挨天，下嘴皮挨地，你好大的嘴呀！我黄维山等着你们。
1: 姓黄的，你要不然冲我来，你抓老人算什么能耐？
0: 好了好了，别说了，黄局长，别浪费时间了，请吧。
3: 四叔，
1: 王八蛋这个黄维山！

0: 那个，上回好像就把我带到这儿，然后就把我头给蒙上了。
1: 哟西，嗯，
0: 哎，别，等会儿，您这是要干嘛？
1: 听说你是被土匪蒙着眼睛带上山的，
0: 啊？
1: 这么做有利于你寻找当时的记忆。
0: 哎，不，我这个不蒙着我都找不着呢，你这蒙上我更找不着了。
1: 没关系，晴川队长承诺过你，找不到不怪你，放轻松。给。
0: 哎，等，自己来啊，自己来，自己来。
1: 走吧。
0: 我啥也看不见，往哪儿走啊？
1: 投机嘞，走。

0: 家的，张家的，张汉涛又来了，他这次领了一大队鬼子兵，已经走到前山脚下了。
1: 兄弟们，敌人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都给我精神点，咱们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是、啊。

鬼子了！

0: 我们两位兄弟，这次不算为你报仇，顶多也就是给你解解恨，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老老爷的厉害。弟兄们，这第一碗酒，敬我们两位兄弟。
1: 不过，都别太得意了。这次咱们之所以能打赢这场仗，是占了敌民我安的便宜。要是真面对面打起来啊，就是咱们老狼营再多一倍的兵力，也不见得是敌人正规军的对手。哎，
2: 我说你怎么老长他人之气，别自己没法。啊，
3: 不是那意思。
4: 你什么意思啊？我告诉你，我一个人就能灭他们十个。
5: 对，
6: 十个，对，对，对，对，
7: 行了。 人精子说的对，没什么可得意的，但是咱们今天让日本人吃了个大亏，值得高兴，值得庆贺。来，大酒，兄弟们，干了！
8: 兄弟们，喝酒吧！大当家的，这张汉涛可是个阴险小人，带着鬼子来绞山，早知道当初就应该把他给咔嚓了。
9: 他人呢？找着没有？
8: 没有，让他放了。哎，当家的，我总觉得这事情好像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如果说张汉涛要想找日本人弄我们的话， 那上次搞军火的时候就有机会了，没必要等到今天啊！
1: 你是哪行的呀？啊，
8: 我得具体问你具体分析。
1: 分析什么呀？那小子诡计多端，有什么猫腻谁知道？
10: 这里有很多疑点。
7: 行了，先别管这么多，找到他人再说。

0: 脸熟啊。怎么称呼来着？
1: 哼，这是我们小黑山鼎鼎有名大当家活牲口。
0: 哦，这个大当家的怎么着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2: 张公子，健忘，我记着咱俩在老狼营是不是有一笔旧账没了呢？
0: 确实是，
2: 这有欠就得有还。今天啊，你得帮我一个忙。
0: 什么事儿？
2: 我找你来啊，就是让你帮我给日本人捎句话。
0: 给日本人捎句话是吧？好说，什么话？
2: 你呀，回去告诉日本人，就说我活牲口愿意投诚，只要给我地盘和武器，我就跟着日本人干。以后滨岛城外的大事小情，我替他们管好了。
0: 大当家的，您看您在这山里当这山大王不是挺好的吗？咱为什么非得投靠日本人呀？啊，
2: 张公子，你跟我装傻是不是？你今天干嘛来了？剿匪。我要是不投靠日本人，我等着你带他们来剿我啊。
0: 您瞧您这话说的，这事儿好办啊，我答应你，我帮你办了，怎么样？
2: 好，张公子答应的爽快，可别给我使什么诈。
0: 您这话说的怎么会呢？
2: 好，来人给张公子松绑，送他下山。
3: 是。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2: 有劳了。
4: 哎，大当家，你抓这小子就是为了这个？咱不会真投靠日本人吧？
2: 小子，今儿这情况你还没看见啊？就咱们这几条破枪，打得过日本人吗？
4: 打是肯定打不过的，不过老蓝营那边不是答应给咱60支枪吗？
2: 60支枪算个屁啊！那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咱要是不投靠日本人，那飞机大炮就得冲着咱们来。可要是投靠了日本人，有日本人给咱撑腰，到时候把槐花一取，那这小黑山不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吗？
4: 高，大当家的，实在是高。我崔心眼怎么想到这儿呢？
2: 这双山的马云战马的当家的，啊，投了日本人。就封了一个辽北的剿匪总司令，这我要是投了日本人，那不就成了辽南的剿匪总司令了吗？是不是？
4: 哎，对对对，高，大当家的高，高。
5: すぐこの商社団長は病院に運べ。救急しろ今だ。はい。

太君、太君、太君、二十組滅生士は死んだ。どう説明する？太君、私の者を詫びしてください。

もしやその薩長で知ったらそれは彼らの行為だ。でも今は三族の手にやられて、雑魚集めにやられて、くっそー。

0: 哟，张公子，你这是怎么了？赶紧的，带我去见一下晴川队长。快给张公子松绑。
1: 两次你都从土匪窝里逃出来，你好厉害呀！
2: 队长，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不要脸解释！这次行动，我失去了29名士兵，他们都是勇士，是爷爷当时的勇士。牺牲了，你怎么解释？
3: 打雷哥。
1: 汉子兄弟，死雷哥！
4: 不！哎，秦川队长，哎，咱们有话好说嘛！你，哎。

0: 秦川，对了，这肉怎么那么苦啊？
1: 我在里面放了苦胆。这个，你们大日本帝国做锅包肉都是这么做的吗？自己酿的苦果，就要自己尝。啥意思？
2: 我太轻视那股土匪的实力了，结果是我损失29名士兵，这是我自酿的苦果，而你呢？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就是你酿的苦果，不过这是你的罪责。在失败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吃吧。
0: 青川队长，您要这么说的话，我认为有点不妥了。你要非说我自己酿的什么苦果的话，那我觉得，
2: 我的苦果就是那天我根本就不应该去什么玉凤堂。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也不可能让我去指认什么沙八方。这样的话，土匪也不可能把我抓到山上去让我弄什么军火，你也不可能让我带着兵去剿匪，对吧？程先生。 后天，大日本帝国的亲王殿下要来冰岛视察，他要看一看我的冰岛这座治安示范城办得到底有多好。我原想用一场剿匪捷报来向亲王殿下证实我的治安示范城是名副其实的，而你呢，你也可以带着模范士兵的勋章。 接受亲王殿下的召见，可现在一切都毁了。

0: 我不仅不能向秦王殿下炫耀，还要被君不知询，那是九名士兵死亡的原因。而对于你来说，你也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你最后一顿饭了，
1: 将军啊。这样啊，您那痛失这些士兵呢？
0: 心情不太好，我都能理解。但是咱有什么说什么，咱说实话。你这事儿不能赖我呀，对吧？那我当时说我不去，我说我找不着路，您非让我去，这不都是您安排的吗？啊！最后我让土匪给抓了，我好不容易我跑了出来，我把我自个儿的小命给保住了。您现在说您要杀我，说这是我最后一顿饭，合适吗？
1: 你不是还活着吗？ 你不是又回来了吗？你可以像蛇形一样说回来就回来。我的29名士兵呢？他们永远留在了小黑山，成了孤魂野鬼，再也回不了故乡。大雷哥，怎么的？
2: 哎，不，等等等等等等，
1: 马队。
0: 警察队长，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什么好消息？也换不回我那29名士兵的性命。不是，您先听我说完啊。是这样，小黑山老六领的活牲口打算向您投诚。我跟你说，他那柳子的人马不比老狼营的人马要少啊。他说了，只要您给他武器弹药还有地盘，他立马拉着人马过来跟您干。
1: 这一切啊，都是一个误会，你知道吗？
3: 太正，
1: 警察队长，你说咱俩这关系，你何必？你说你搞这个干嘛？你说你还……张先生，您现在讲任何话，我都不再相信。我不管你是共产党还是土匪，就算你讲的是真话，也没有意义。你必须要为我死去的士兵殉难。
0: 临死之前还有什么话？赶紧交代吧！不是，警察队长，是这样啊，那个您的29名士兵阵亡的，说实话我也很遗憾。但是您刚才说我跟共产党还有土匪有关系，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对不对？我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您说我为你做了多少啊？我去帮你指认沙八方，对吧？然后之后我打入这个土匪内部，我帮你。
4: 警察队长，
0: 警察队长，警察队长，你听我说，警察队长，你不能这么对我呀！
4: 你们要的
0: 就是。

张汉涛，死的感觉好受吗？我希望接下来你跟活牲口谈判的事情，不要再出任何差错了。

0: 都拿来了。哎，你看看，你说这么点事儿，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你这……
1: 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姥姥领吧。你们这个地方经常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出来截胡，是吧？
0: 嗨，你这……
1: 点点数吧。
0: 不用，不用。我信你，这咱这个亲里亲家的，是不是？
1: 哎，打住！谁跟你是亲家呀？这件事到此为止，枪都给你送来了，以后在我们当家的这儿，少说这些没用的废话。告辞。
2: 嘿，这人跟我横！
1: 我告诉你，有一天让你给我磕头！
3: 跪下来磕头，让你。
4: 看着干什么？
1: 搬呢？
3: 对对对，哎，搬搬搬！哎，
5: 周管家，咱们是旧相识了。说起来，你也算是我的长辈。
2: 黄局长，有话直说。
5: 好，周管家是个爽快人，那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我问你，张汉涛到底为什么给土匪送去那100条枪？
2: 小黑山那帮土匪说什么沙巴方的同伙把白鹿姑娘给抓了，威胁我们少爷说3天之内必须送到100条枪，要不然就杀了他为沙巴方报仇。

0: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1: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2: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1: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2: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1: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2: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3: 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1: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3: 离我远点儿
4: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谢了，我的朋友。
1: 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
3: 啊，真倒霉！
1: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3: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1: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3: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5: 而是给我的。
3: 没错。
5: 好吃，谢谢你。
3: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1: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6: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3: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6: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1: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他们的食物吃。
7: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他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8: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0: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8: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9: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8: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3: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5: 我还是肚子饿。
1: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3: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9: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8: 太谢谢了，伙计们，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

0: 真是太奇妙了。
1: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2: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1: 我本事大着呢。
2: 别追我了，坏蛋。
0: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1: 啊，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0: 嘿，把鱼还回来。呱唧，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3: 没事的，伙计。哎，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啊，
1: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0: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4: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3: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5: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3: 那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5: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哈哈，
1: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
3: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1: 啊，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3: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1: 好家伙！
6: 好，谢谢爸爸。
5: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
3: 哼，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2: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3: 好主意，伙计。
1: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3: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1: 哦，又见面了。
5: 它在那里。
1: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3: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5: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他的羽毛，他可能会淹死。
3: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3: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5: 今天就可以了。
3: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5: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1: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5: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1: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3: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5: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3: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5: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7: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1: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

0: 们我的朋友。
1: 好吃！
2: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3: 不用客气，芭比。
4: 再见。
5: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风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6: 夸基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风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5: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0: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1: 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2: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1: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2: 我想问一下，森林像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
1: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2: 库里马是谁呀？
1: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2: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1: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2: 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3: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4: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3: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4: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3: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4: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5: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3: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希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希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3: 这没什么的，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5: 这片区域的杂草颜色看起来非常特别。
3: 说的没错，这是新长出来的。
5: 而且这些新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原来的道路。
2: 大象也许在之前走过这条路。
5: 我们还等什么呢？驾驶甲壳虫艇跟上去吧。
3: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2: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3: 是什么呢？
2: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它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5: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
2: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6: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5: 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6: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见面，来这片空地上。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6: 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3: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路都是你们踩出来的？
6: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踩出小路，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3: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
6: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

0: 湖。
1: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0: 因此，如果说森林像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2: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
3: 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有点担心他了。
2: 放心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3: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1: 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处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3: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0: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艇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
1: 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1: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4: 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0: 谢谢你。
1: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
2: 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我能上去看一看吗？
1: 当然。
0: 卡西西，你在做什么？
2: 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啊哈，这里的树皮被刮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0: 哦，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
1: 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
2: 哇，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
0: 说不定是库里马。
2: 糟糕，有狮子，大象需要我们的帮助。
0: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
1: 我有办法了，坐稳了。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哦，嘿，别给我捣乱！
5: 哦，瞧那大家伙，
4: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1: 我们离开这儿吧，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2: 妈妈，
1: 穆彭达，你没事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0: 你是库里马吗？
1: 你们怎么认识我？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2: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1: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姆彭达。
2: 你好，姆彭达。
1: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
2: 哦，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1: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姆彭达爬上悬崖。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抓住姆彭达。

别担心，木胖达，妈妈在这儿。再往前走，木胖达。嗯。

0: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1: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0: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木蓬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2: 库里玛，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3: 真的是你啊。
0: 是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3: 嗨，姆。

0: 彭达。
1: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2: 这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3: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2: 哦，味道真好，谢谢。
1: 大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2: 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母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1: 你太棒了，母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森林象。

0: 海底小纵队与新朋友。
1: 我们现在就像被猫咪玩耍的毛线团一样被抛来抛去。
2: 拉西西，确认一下风暴追踪器，看看这场暴风雨是不是快要结束了。
3: 情况不太妙啊，队长，有一股巨浪正快速朝着章鱼堡冲过来。
2: 不好，海底小纵队准备抵御巨浪冲击。
3: 饮用水正从裂缝里流出来，
2: 队员们拿上水桶、靴子也可以，拿上所有可以装水的容器，一起接水吧。
1: 放这里吧。明明大海里有那么多水，但是我们却不能喝。海水又咸又苦，所以不能直接饮用，而且喝了会生病。
2: 这个地方的另一侧也都是沙漠，所以每一滴饮用水对我们来说都十分珍贵。
4: 水，还有直升机，这些东西能帮上大忙。
1: 我们的章鱼堡并不是第一个被巨浪冲到神秘海岸的火箭。
5: 这里叫神秘海岸，真的是这个名字吗？
6: 真的，花姐说的没错，这个地方叫神秘海岸是因为所有船只经历暴风雨后都会被困在这儿。
5: 哦不，我不想被困在这里。
2: 别担心，章鱼堡一定能够重新下水的。我们走吧。伙伴们辛苦了，我们已经建好了一个临时水站，现在该一起修理章鱼堡了。
7: 有个好消息，就是我能迅速修好侧面的裂缝，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
8: 沙子味的胡萝卜。
5: 那坏消息是什么？
7: 坏消息就是还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章鱼堡从沙子里拉出来，然后顺利把它开回大海。
1: 别担心，小萝卜，兔兔兔肯定能把舱室重新接好的。
7: 或许我们不用重新把舱室连接起来，至少现在不需要。队长，要是我能把这些章鱼手臂改造成腿的话，
2: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章鱼堡从海滩走回海里。
7: 就这么办吧。但首先我要修补好裂缝。
2: 大家把绳子绑在章鱼手臂上，一切就绪后，我们就能让它走着前进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开始吧。
4: 到底哪一个是直升机启动的按钮呢？
2: 现在把这些绳子绑在游戏舱的手臂上，植物鱼们，发源舱的手臂就交给你们了。呱唧，医生，我们来处理。
5: 那是什么声音？
2: 是蜻蜓直升机，有人正试图把它开走。停下，把直升机还给我们。
4: 对不起，有突发事件。直升机飞起来了。
1: 住手！

0: 偷你们的直升机，我只是借用一下。我的名字叫帕尼，而且
1: 你居然还偷走了我们的饮用水。
0: 这不是给我的，我想把这些水给。

0: 直升机坏了，我们本来就快要坠机了。我只是做了个紧急降落而已。
1: 有人受伤了吗？
0: 我们没事，伙计。哎，巴克队长，皮医生，这位，这是，他去哪儿了？他在这儿呢。他的名字叫做帕尼，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水和直升机。
1: 好吧，帕尼，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
2: 看来我得想别的办法把水送给那些在沙漠里口渴的动物了。
0: 他们不能没有水啊！口渴的动物，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呢？你没问过我。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们。好吧，我知道了。动物们会来沙漠里的这个水坑喝水。
3: 这个水坑里面不是已经有水了吗？
0: 本来是有，但情况变了，现在它没有水了。
3: 这个水坑平时是靠雨水填满，但是这里已经很久很久没下过雨了，所以水坑里一滴水都没有。沙漠里的动物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这个水坑。如果天气干旱，它们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也找不到水。没有水的话，那些动物们会活不下去的。哦，
0: 看来你对这里的水源危机真是非常了解。
3: 哦，谢谢夸奖，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水文学家。
0: 水文学家，
1: 研究和分析水资源的科学家。
3: 说的没错。
1: 我会随波逐流，因为水不会只停留在一个地方，它一会儿在这儿出现，一会儿又在那儿消失。而现在它竟然消失了，沙漠里的动物很需要水，
2: 我们很乐意分享我们的水，
3: 我们还会帮你送水的，
0: 很感谢你们的帮忙。不过你打算怎么做呢？你的船坏了，
1: 这家伙又弄坏了直升机，
2: 我还不是为了紧急迫降？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叛逆，没有什么可以难倒我们。海底小纵队。 立刻到水站集合。海底小纵队，这位是帕尼，我们需要帮助他把水送给口渴的动物们，而且必须横穿沙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我们不经常穿越沙漠，但有一艘舰艇可以胜任这个任务。
2: 马蹄蟹艇当之无愧是最坚固的，
1: 它可以横穿沙漠吗？
2: 实话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在炎热的沙漠上测试过马蹄蟹艇履带的性能。
1: 我们会竭尽全力帮忙的。呱唧、皮医生、达西西，你们跟着我和帕尼。兔兔兔，其他队员和你一起留守章鱼堡。海底小纵队向沙漠出发。
0: 天哪，那是什么声音？
3: 只是履带进了沙子，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2: 我们带过去的水只能暂时缓解大家的口渴，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下一场雨来填满水坑。我查看一下风暴追踪器。
1: 麻烦你了，达西西，说不定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0: 可是章鱼堡在海上遇到的暴风雨是到不了沙漠的。
3: 没错，肯定到不了。
2: 我会盯着风暴追踪器，情况随时可能改变。
1: 看样子我们就要到达水坑了。
2: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但是马蹄陷阱的引擎听起来好像也要熄火了，队长。如果你们是来找水的，那真是太不走运了。
1: 没错，这里什么都没有，一滴水都不会进到你们的嘴里。别担心，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水。哦，
2: 这样的话非常高兴遇到你们。
1: 我们到了，真不容易。
2: 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4: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喝到水了，放心，我们有足够的水喂饱你们这几只小鸟。
5: 不用担心没水喝了。哇哦，快喝吧，伙计们，一会儿大象要来了。
6: 你说大象？
5: 大象来了。我们到了吗？
7: 快了，马上就到。
6: 我都等不及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来水坑。 我先美美的大喝一顿，然后泼水洗掉粘在身上的沙子，接着在泥地里乘凉，然后还要……为什么在这里停下了？我还没看到大水坑呢。
8: 实在是太累了，
9: 我的头子都摔焦了。
3: 梅布尔、
10: 帕尼，
3: 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他们是我的新朋友，海底小纵队。
11: 你们好，
12: 很高兴见到你们。
13: 只要是帕尼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14: 梅布尔和我认识很久了，
15: 我现在很想喝水。
16: 宝贝，我闻到了水的味道。
17: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9: 海底。

0: 非常的严重，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0: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祥。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数据局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刘烈红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

0: 对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国家数据局相关工作推进情况。9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德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曾小琴代表双方签署协议。9月2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外知名全域旅游目的地专题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据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消息，历时5年，内蒙古完成首次全区林草种质资源普查，共采集种质资源8587份，为内蒙古林草种源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本次普查还新发现12种内蒙古此前未有记录的植物，为地方植物志修订提供重要依据。9月1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全国科普月期间，各地各部门策划推出一系列具有互动性、趣味性、时尚感、科技感的科普活动，服务社会公众科普需求。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把目光投向浩瀚宇宙。我国天文科研再添重磅成果，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依托中国天眼 FAST 联合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完成了距今45亿年宇宙中性氢演化的高精度观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刊发在自然天文期刊。以往学界认为恒星形成减弱是星系气体被大量消耗造成，但本次对250万个星系研究发现，恒星造星活动大幅衰退时，中性氢储备下降十分缓慢，并不存在同步枯竭的情况。这项发现更新科研认知，为解开星系演化谜题提供全新线索。尖端科研拓展人类认知边界，而就业招聘则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现实生活。伴随着求职季到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持续发力。8月31号到9月6号，集中推出能源制造、医疗卫生、金融、建筑4大行业线上专场招聘，2100多家用人单位拿出4.9万个岗位，其中能源制造类岗位超2万个，医疗专场提供医师、药师等近9000个岗位，金融、建筑行业也放出大量工程师、分析师、项目经理相关职位。除此之外，9月3号晚上7点还会开启直播带岗，多地人社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推介岗位，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就业在线等官方平台投递简历，寻找合适机会。就业关乎民生发展，教育相关的话题同样备受家长关注。新学期开启，深圳校服登上热搜，引发全网讨论。据南方日报报道，当地新出台校服团体标准，新增白色校服防透视硬性指标，防透视指数需要达到93.0以上，守护学生穿着安全隐私。深圳校服自带专属监管码，扫码就可以溯源查看质检报告，也不再由学校统一采购，家长学生能够自主线下门店、线上平台选购。那不止深圳，珠海、海口等地也推行自主选购模式，结合7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明确禁止强制购买校服，校服款式要保持稳定，不可以频繁更换，毕业年级不再组织校服采购，切实减轻家庭负担。说完全国教育动态，再来了解一条我区教育方面的利好消息。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8月27号发布的批复文件，在内蒙古经贸学校基础之上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学校划转成为自治区人社厅直属事业单位。接下来，学院将聚焦自治区产业发展需求，深耕师资建设，做好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培训、技能评价、技能竞赛等各项工作，为本土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教育成长离不开健康的身体。那当下呢，已经进入秋季，过敏人群要格外留心花粉带来的困扰。

0: 9月1号，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秋季首个花粉预报提示。9月2号到7号，我国西北、东北部、内蒙古大部、华北、中北部等地花粉浓度维持高等级，其中内蒙古中西部达到很高等级。夏秋季节，市民以草本花粉为主，专家提醒过敏的朋友啊，要多留意本地花粉预报，提前戴好口罩等防护用品，做好防护，减少鼻炎、过敏发作。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现在呢，短视频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互联网保险的主要营销渠道，而且受众覆盖面十分广泛。
0: 但是流量背后暗藏乱象，不少互联网保险夸大保障，弱化风险条款，诱导消费者投保，引发大量理赔纠纷。那最近呢，有北京的一名男子投保互联网重疾险，不幸患癌后却遭到保险公司拒赔。来看详情。
2: 2020年10月份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吴先生呢是通过互联网平台为自己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人身保险。这个保险啊又俗称防癌险的重疾险，它是有多次赔付的保障责任。那么基本保额呢是50万元，吴先生呢每年是缴纳保费3200块钱。在连续缴纳了4年保费之后啊，很不幸吴先生被确诊了癌症。于是吴先生呢就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理赔。
3: 吴先生向保险公司提起理赔，本以为能获得50万元保赔额，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保险公司仅愿赔付10000多元，依据是合同中的一条关于首次确诊癌症只赔付保费的条款。在涉案保险合同中可以看到，保险公司将恶性肿瘤保险金分了3种情况进行理赔。初次确诊恶性肿瘤按已交保险费给付，第二次再罹患恶性肿瘤，保险公司才会按约定基本保额50万元赔付。
2: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首次患癌是赔保费，第二次、第三次赔保额，这样的约定呢是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呢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最终是没有支持吴先生的诉讼请求。吴先生就上诉到了北京金融法院。
3: 北京金融法院经审理认定，这样有别于一般重疾险赔付标准的合同内容，实质上减轻了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为隐性免责条款。
2: 老百姓通常对重疾险的认知是确诊就赔付保额，但是呢，这个条款的保险责任却是首次患癌只赔付保费。那么在首次患癌的保险责任方面呢，实质上是减轻、减少了保险公司相应的保险责任。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免责条款啊，不是从形式上看这个条款的位置，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免责条款要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审查。如果条款的内容含有限制减轻保险公司相应责任的这样的条款，那么实质上呢，保险公司是需要对投保人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
3: 因保险公司在利用互联网销售这款重疾险时未充分尽到提示说明义务，北京金融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吴先生基本保额50万元。
1: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频频发生，很多争议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线上投保条款提示不清晰，告知不到位。
0: 那不止重疾险，线上车险也存在同款隐患。四川一名车主投保车损险后车辆全损，却因暗藏的免责条款遭遇拒赔，法院最终给出公正判决。继续来看。
3: 近日，四川成都锦江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互联网保险理赔纠纷案。车主李女士在线上投保了一款车损险，保险期间因不幸遭遇山体塌方，李女士的爱车被掩埋，完全损毁，无法修复，达到全损标准，对应的全损理赔额为40000余元。然而，对此保险公司亮出保险合同中暗藏的折旧系数条款，以此为由拒绝向李女士全额赔付40000元保险金，只愿折价赔偿。
4: 本案的免责争议的条款折旧系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九座以下的客车家用是0.6。保险公司认为应当适用合同约定的折旧系数对车辆的价值进行扣减，双方就保险

0: 金额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李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全额支付保险金。
1: 记者注意到，涉案保险全程通过线上渠道办理。法官经审理发现，该款互联网保险将免责条款折叠收纳在隐蔽链接内，缺少人工讲解，容易造成投保人忽略折旧免赔的关键约定。
0: 本案所涉的机动车保险全程互联网投保，投保人面临的是手机上的屏幕或者弹窗，几千字复杂的免责条款折叠在一个超链接里，不直观展示，缺乏线下的人工去主动解释什么叫做折旧系数。
1: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李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标准向李女士支付赔偿款40000余元。
2: 接连多起案例提醒我们，互联网投保便捷的同时，风险也不容忽视，大家切勿轻信平台营销宣传。
3: 那如何结合自身需求理性投保呢？投保前需要重点核实哪些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守住消费权益？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专业提醒。
4: 互联网保险呢，有的产品是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引流，那么有的这个产品的宣传就非常的不规范，有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比如说通过首月零元购、低保费、高保额，甚至一元保百万无投保门槛限制等等这样的醒目的标语进行宣传，同时呢，在平台算法的这个推荐以及限时抢购这样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多投保人是在不理性的情况下，在快速的时间段内进行了投保，而没有对保险责任范围、免责条款进行充分的阅读。那么投保之后呢，可能在第二个月扣费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怎么买了一个跟当初所需求的不一样的产品。
1: 法律专家表示，互联网保险不同于其他线上消费，需要投保人对保障范围、理赔条件、理赔额等有充分知情和理解，才不容易出现消费纠纷。
4: 我们在进行投保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去为了省事儿选这个一键勾选快速投保，而是要仔细的阅读相应的条款，特别是关于保险责任范围啊、免责条款等相应的阅读一定要谨慎。我们这个作为保险产品的消费者，我们在投保一个产品一定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对产品的充分认知的基础上来购买的，而不是基于所谓的产品的低价啊、赠送啊等等。
1: 此外，法律专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保险时不应轻信宣传，应与保险经纪人确认清楚后再谨慎购买。
4: 要注意识别一些保险产品的名称，可能和它对应的保障责任不是完全相关的。比如说，有某个互联网平台销售的个人百万综合意外险，听起来啊，保额高达百万，一看呢，产品的保费又极低，可能只有一两百块钱，就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契合自己的产品。但实际上，你细看它的保障责任，所谓的百万保额，是指在航空事故项下出现了这个意外身故责任，而对于保险产品核心的这个意外身故啊、伤残责任，其实只有10万块钱。这样呢，就可能和投保人自身的这个需求差异过大，也会引发后续的纠纷。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一场跨越山海的相遇，总有说不完的故事。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分别的时刻有着太多的不舍。塞考斯回国走之前呢，殷玉珍大姐专程去送他，还亲手塞给他一个苹果，不光是为了图个好寓意，更表达着殷玉珍大姐深深的不舍。
5: 布拉德哥，祝你一路平安，越来越好，平平安安，回到家，祝他一生平安。
6: We do not have to talk. I know she wants me to take a bite of the apple.
7: Wow.
8: How is it?
6: It's very good.
9: Baola, baola, baola.
5: More, more, more.
2: 一颗苹果，一句平安，就是中国人最实在的祝福。这趟中国之行让塞考斯亲眼看到沙地巨变，看到这片土地上人们日复一日的坚持。 相聚虽然短暂，可这份阴沙结下的情谊不会画上句号。就像种下的那些

小树一样，慢慢扎根，长久生长，故事还会继续。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场救援。试想一下，如果说小朋友不小心掉到了空调外机悬挂在半空，有多危险？这一幕呢，就发生在了河南周口一小区里。

民警救下了一个孩子，也护住了一个家庭。这纵深向上的身影，就是老百姓身边最踏实的安全感。那也给家长提个醒，千万别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窗户呢一定要装好防护栏。大人多一份细心，孩子就多一份安全。民警守护生命，咱们一年级的小豆包们也没闲着。开学季到了，包书皮是头等大事儿。一个一年级小朋友的包书皮手法，竟然把一众网友给看呆了。

0: 这手法很多大人都自愧不如呀，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种独立和专注值得夸奖，也是对新学期满满的仪式感。孩子们认真奔赴新学期，那在田野当中呢，也在上演一场温暖的奔赴。农时不等人，到了秋收的紧要关头，如果说家里干活的人病倒了，地里的庄稼该怎么办？下面这些村民给出了动人的答案。
1: 都大北京连生病了，所以说地里面还有很多包谷都没有收，我们全村晓得那个情况，都自发来给他们收，基本上都全村出动了，所以说一上午都收完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不用多说什么，谁家有难处，大伙搭把手，简简单单的善意就是邻里之间珍贵的温情。邻里同心，收获满仓，丰收的粮食除了填饱肚子，还能玩出浪漫的艺术。玉米、南瓜这些秋收作物能变成什么样的艺术品呢？一起去婺源黄岭看一看，真的是大开眼界。

把土地的馈赠化作眼前的浪漫，打造出了独属于乡村的大地艺术。接下来呢，我们去老街邂逅一份充满童趣的惊喜。还记得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葫芦娃》吗？谁能想到现实当中居然真的出现了。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奔腾天气。那今天内蒙古晴多雨少，风力较大，花粉高发。来看今天，全区大部以晴天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在线，体感舒适，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只有在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西部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西部大部、中部偏东北地区呢，风力不小，会有5到6级，短时可达9级的风，阵风较强。外出呢，请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注意防风。阳台上的物品也要提前收好。那今天白天晴朗干燥，气温偏高。那这样的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目前全区花粉浓度上升趋势明显，预计今天大部地区花粉浓度处于中高水平。过敏体质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护和出行安排。外出时呢，要佩戴鼻腔过滤器、防护眼镜，减少呼吸道和眼结膜与花粉的直接接触。提前准备好抗过敏的药物，适当减少户外活动，关好门窗，使用鼻腔过滤器，尽量远离过敏源。再来看一下

0: 月的气候趋势。预计九月，呼伦贝尔市新安盟北部平均气温呢，较常年会偏低1到2度，其余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2度。降水方面，呼伦贝尔市新安盟北部降水量较常年偏多0到2成，其余地区较常年偏少0到5成。出霜冻日期方面，呼伦贝尔市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部、巴依纳尔市的西部、乌海市和阿拉善盟较常年会偏晚5到10天，其余地区呢较常年会偏晚1到5天。九月主要农作物将会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建议各地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和作物生长进度，抓住晴好天气及时采收已成熟作物，避免不利天气造成的损失。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阴，26到17度。乌海多云，30到18度。临河多云，28到17度。包头多云转阴，28到16度。康巴石晴，25到14度。吉宁晴，26到12度。二连浩特晴，33到19度。锡林浩特晴，32到17度。松山晴，28到15度。可尔沁晴，26到15度。乌兰浩特晴，25到14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4到13度。满洲里晴转多云，25到8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我多想回家乡》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包钢丁奎岭见证签约。
0: 聚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9月1号晚，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告别老友殷玉珍，在首都机场乘机返回美国。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绿电跨沙来》，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一行。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烈红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数据局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抢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入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超大规模智算中心等建设，着力深化算电协同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

0: 能加行动，加快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政府治理数字化步伐，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内蒙古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和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刚刚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算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有基础、有优势、有前景。希望国家数据局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绿色算力布局、资源交易、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开放、数据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区做优做强数字经济，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内蒙古力量。希望国家数据局进一步加强政策指导，支持内蒙古加快推进数字政府一体化协同建设，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刘烈红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国家数据局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国家数据局相关工作推进情况。他表示，内蒙古区位优势独特，绿电资源富集，算力基础雄厚，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前景广阔。国家数据局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紧扣算电协同、人工智能应用等重点方向，从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场景落地、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大对内蒙古支持力度，助力自治区健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加快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数字产业集群发展，赋能数字政府提质增效，为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德共同见证签约。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孙俊清、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曾小晴代表双方签署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深化校地联动，聚焦科技创新、医疗协作、人才引育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落地转化，形成新质生产力，创造发展新动能。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日，自治区政协召开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国内外知名全域旅游目的地专题协商会。
3: 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魏国南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自治区文旅厅、商务厅、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委员、智库专家、文旅企业代表围绕议题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推动内蒙古文旅融合发展，在全域上下功夫，在全季上动脑筋，在融合上花力气，在支撑上出实招。各级政协委员要当好内蒙古文化旅游的宣传员、推荐官，多提金点子、好主意，助力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9月2日，第8届中国边疆考古学术研讨会在呼伦贝尔市举行。
3: 会议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以考古学视野下的北部边疆为主题，设置4个分论坛。来自国内多个科研机构与高校的8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以边疆考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议题展开研讨，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国边疆考古研究的新发现、新材料和新认识。北部边疆作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重要区域，生动镌刻着北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深刻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党的18大以来，全国边疆考古工作者扎根田野一线，发掘一大批珍贵可靠的一手资料， 推出一系列深厚扎实

0: 实的研究成果，有力支撑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演进脉络，为巩固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坚定文化自信贡献了考古智慧和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1: 26年漫长等待，10天短暂相逢。9月1号晚上，美国友人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在首都机场乘机返回美国。阔别26年，他与殷玉珍的久别相逢就此圆满落幕。一份善意架起跨越国界的友谊之桥，岁月沉淀让这份情谊愈发滚烫绵长。
2: 机场候机，殷玉珍始终陪在罗纳德·萨克尔斯基身旁，走过毛乌素沙地，途经呼和浩特、洛阳、北京，10天相伴，却是26年的等待。登机口已近，两人都舍不得道出那句再见。
3: 我一直是一个很要强的人，总是克制着自己，不轻易落泪。但有时你会感到，有些时光已然无法倒流。我深爱着中国，也深爱着这里的人民。如果要我用3个词来形容这次旅行，那就是非凡、令人振奋、爱。
2: 萨克尔斯基告诉记者，他不愿轻易落泪，可告别毛乌素沙地，见到昔日学生时，泪水总是止不住。短短10天，他望见塞考斯林枝繁叶茂、荫蔽一方，在呼和浩特校园与孩子们共话今夕，在洛阳再见故友门生，昔日少年已然长大，眼中初心未改。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内触摸千年文脉，与中美教师交流感悟。他说，文物自有声音，讲的是人类相通的喜乐与悲欢。
4: Thank you to the Chinese people.
3: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感谢你们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我还要感谢中国政府带领人民走向22世纪。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构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美国与中国隔太平洋相望，我们共拥这片大海，同享这片山川。我想说的就是一声感谢。
2: 机场送别，殷玉珍递上苹果，祝他一路平安。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咬苹果的声音逗笑了在场众人，殷玉珍笑着却泪光闪烁。罗纳德·萨克尔斯基许下约定，如果殷玉珍小儿子结婚，他还会再来中国。他也不忘继续呼吁大家种树。
4: I plant the tree.
3: 我种一棵树，你种一棵树，他种一棵树，我们都为全世界的森林贡献自己的力量。回去后我至少会种一棵树，
5: 那就是保护地球，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也是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所以我们地球都是我们的家，我们团结就是力量。
2: 10天中国之行，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既是荒漠变绿洲的见证者，也是中美教育交流的参与者。他曾播下友谊的种子，如今亲眼见证种子生根结果，沙地披绿，教室换新，昔日学子成长为行业栋梁。岁月不负耕耘，也不负这份跨越重洋的赤诚善意。
6: 他就说，洛阳的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你们的城市的市容市貌。我说是的，孩子们的视野也比那个时代啊要开阔的多了。中国教育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7: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所以为什么 Sakowski 先生和我们的殷玉珍大姐讲到的时候都会心存感激，这句话就是最好的印证。
4: See, she cries too.
3: 看，她也哭了，这是开心幸福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我们能彼此交流，即使语言不通，我知道她哭是因为高兴，我哭也是因为高兴。
2: 行程落幕，罗纳德·萨克尔斯基眼含热泪，与殷玉珍等中国友人相拥作别，挥手致意，身影渐渐消失在登机口。26年后的重逢画上句点，却不是故事的终点。大洋彼岸，他还会种下新的树木，他的心声已留在毛乌素的风中。善意为桥，桥在。

0: 就不会真正远去。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首个跨盟市合作保障性新能源项目，内蒙古能源集团200万千瓦阿电入乌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绿电如何穿越沙漠？记者走进乌兰布和沙漠腹地探访。
2: 这里就是乌兰布和沙漠的腹地，我们此刻正站在沙漠的正中央。那从去年4月在这里打下第一根光伏桩即开始，44万根光伏桩深深扎进荒漠沙地，327万块光伏组件在这里搭建成了一片蓝海，30台10兆瓦的大风机也相继在这里落地。曾经沉寂荒芜的大漠正在被清洁能源唤醒。
3: 这片沙漠醒得并不容易，这里以粉细沙为主，地表土层松散，沙丘流动大，地质条件差。建设大规模新能源项目，桩基施工极易出现塌孔。进场先要动用大型机械削坡平整场地，消除巨大高差才能打桩。不管是光伏管桩还是风机基础，每一根桩都要经过反复试验摸索，才能稳固植入沙层。44万根光伏管桩就这样一根根地灌进了沙里。
4: 我跟同事就坐到沙梁子上面，就开始发愁，说这咋能完成了？就不可能实现的。就像这种工程，全国范围比较少，无论从施工难度呀，从这个人员组织，还有这个机械运输呀，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3: 不仅有170万千瓦光伏，还包含30万千瓦风电，也就是30台风机也得扎进沙里。相对于光伏桩基，风机荷再大，本来就对地基要求更高，何况还要建在流动沙丘上，更是难上加难。
5: 我们就在这里头打了32根预制桩，直径800的，我们又做的泥池，往下钻桩的过程当中呢，通过把那泥灌进去以后，就是在这个沙子周围形成了一个护壁，这种的情况下呢，才能把这个孔洞稳定住。
3: 沙漠施工不仅要克服技术难度，还要和风沙赛跑。流动沙丘不断移动，施工面一旦搁置，风沙就会掩埋基坑，回填孔洞，造成前期工程白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速，
5: 必须要提前，就是抓紧工期，只能说是等着全容量并网了以后，才能，把这个心放下来吧。
3: 200万千瓦阿电入乌项目总投资79.24亿元，所产绿电全部供给乌海市，破解跨区域新能源消纳难题。向沙而建，从无到有。目前这座沙漠新能源基地已经进入调试冲刺期。内蒙古能源集团重组整合5年来，多个沙割荒大基地、跨盟市能源项目相继落地，企业在运在建总装机突破5500万千瓦，位居自治区发电企业首位。其中新能源装机超3400万千瓦，跻身全国省级能源企业第一方阵。内蒙古台报道。
6: 8月31号，随着位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临哈铁路与包兰铁路联络线特大桥首座桥墩开展桩基钻孔作业，国家15规划重点项目临河至哈密铁路临河至额济纳段扩能改造工程全面开工。本次工程将原有单线非电气化铁路升级为双线电气化重载铁路，天鹅湖西站至策克口岸支线同步升级为单线电气化铁路，线路设计速度提升至120公里每小时。临哈铁路既有线全长1391公里，横贯内蒙古、甘肃、新疆3省区，是我国进出疆铁路北翼关键通道，也是连接新疆与华北、东北地区的最短铁路径路，较传统兰新包兰铁路运输距离缩短760公里。线路穿越三大沙漠及戈壁区域，改造完成后18座车站具备接发万吨级重载列车条件，实现与包兰铁路电气化牵引无缝衔接，全线年货物发运能力将从3000万吨提升至约2亿吨。内蒙古台报道。
7: 赤峰市临西县临西镇曾是解放战争时期冀热辽根据地重要指挥中心，如今这片红色热土依托冷凉气候资源发展起了花菇特色产业。
8: 我现在呢是在赤峰市的临西县。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老一辈革命者扎根塞北，运筹帷幄，在这里召开了中共冀察热辽第一次代表会议，为解放事业奠定了根基。经过岁月的沉淀，青砖老屋静静的矗立，眼前的一砖一瓦都留存着峥嵘岁月的印记。
9: 1946年秋，国民党把战火烧到热河，冀热辽分局、冀热辽军区、热河省委省长。

0: 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让开大陆、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实施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在热北临西构建了战略支点，创建了冀察热辽后方根据地。临西成为冀察热辽地区战略撤退、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的政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后方根据地。1947年4月2号到5月14号，冀察热辽第一次党代会在临西召开，标志着冀察热辽地区同全国大战场一样，进入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阶段。临西博物馆的塞北烟火红色临西展厅完整记录了这段烽火岁月，
1: 明确了我们各项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决定了冀察热辽1600万人民命运的一场会议。可以看到临西现在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包括我们农业和工业的一系列的发展，都离不开我们革命先辈精神的传承。
0: 如今珍贵的红色资源沉淀为这片土地砥砺前行的精神底气，当年军民浴血守护的热土迎来了产业兴旺发展图景。在临西镇三产融合示范园花菇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食用菌大棚一望无际，独特的高山草原气候为临西县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天然沃土。
2: 啊，一个月4000到5000块钱吧，自己家的地因为承包出去了，然后在这边打点工赚点钱。
0: 当地从浙江引进优质菌种，打造草原花菇特色品牌。在临西镇三产融合示范园内建成集发菌棚、出菇棚、深加工车间于一体的现代化食用菌种植基地，产业链动全县10000多人从事食用菌生产、种植、采摘，人均年增收20000元以上。
3: 一个棒在啥能长就啥。鲜菇的话，主要是韩国、日本、美国，还有欧洲，一年大概将近也就1亿产值。
0: 内蒙古台报道。
4: 冬天还没来，作为以冰雪资源著称的阿尔山，却在今年的春夏秋三季吸引了大批全国各地游客。当地如何把冬日独有的冰雪冷资源盘活为全年增收的文旅热产业？记者走进兴安盟哈伦阿尔山滑雪场实地探访。
5: 我现在呢就在哈伦阿尔山滑雪场的山脚下，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新建的观光缆车项目和正在火热建设中的高级雪道项目，那预计在今年的11月份将全部投入运营。
6: 我们缆车是8人高速缆车，在我们这个高速索道上可以看到整个全市的风景。现在我们的高级道的一个坡度会达到30度以上，吸引全国各地的滑雪爱好者高手来挑战。
7: 以前滑雪场就是个看天吃饭的地方，冬天人挤人，春夏秋三季只能歇着。现在不一样了，新建的观光缆车成了4季通票，冬天滑雪爱好者坐着它冲上雪道，到了夏天它又变身观光专列，载着游客上山看风景。
6: 到了山顶就是咱们的养心森林绿道，体验森林不同时节的风光。一条索道兼顾春夏秋冬4套业态，雪场场地全年循环利用，告别过去旅游半年闲的老难题。
8: 北京来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拍照还挺好看的。因为其实我平时也滑雪，就这几天还跟朋友说回头来看看。
7: 现在的阿尔山春天主打气象康养和杜鹃花主题游，夏天盛泉康养中心投用，温泉酒店项目也在推进，秋天推出火山摄影、非遗民俗、边境研学等精品线路，冬天冰雪街区、雾凇观景带持续升级。为了把游客留下来，阿尔山和周边旗县市联动，整合森林、草原、边境资源，共建旅游环线，依托京蒙协作，把京津冀、长三角的客源引过来，还开发了中蒙跨境游。
9: 立足了暖暖的阿尔山核心 IP， 执行4季分主题的常态化推广，持续做强夏季避暑、秋季赏景、冬季冰雪等4季的文旅品牌，持续拉长旅游运营周期。
7: 内蒙古台报道。
1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了解到，今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印发以来，该局已先后批复同意中国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业务。目前，3家银行在辖内5个试点共为

七家企业成功办理79笔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业务，金额近3000万美元。记者从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区邮政

0: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国铁呼和浩特局累计发送旅客1006.5万人次，同比增长9.3%，日均发送旅客16.2万人次，创暑运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货物发送同比增长13.8%。暑运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加开西安、吉林、温州等方向普速旅客列车184趟，同时按需开行定制化旅客列车，开行歌迷专列6趟。民政部近日表彰第13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消防救援大队马背消防志愿服务队被授予慈善楷模奖。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评捐赠企业奖。中华慈善奖是我国慈善领域最高政府奖项，用于表彰全国慈善领域先进典型。近日，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完成2026年度夏季鸟类监测工作。本次监测结合夏季鸟类活动习性及分布特点展开，覆盖贝尔湖银海岸、乌兰诺尔管护站核心区域、嘎拉达白新管护站核心区域，以及拴马庄管护站、呼伦沟管护站管辖区域，共记录到鸟类80种6万多只，鸟类数量同比增长6.3%。其中，保护区代表性物种鸿雁监测到34700多只，创下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阴26度，乌海晴转多云30度，临河晴转多云28度，包头晴转多云28度，康巴什晴25度，吉宁晴26度，二连浩特晴33度，锡林浩特晴32度，松山晴28度，科尔沁晴26度，乌兰浩特晴25度，海拉尔晴24度，满洲里晴25度，额济纳旗晴转阴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6度，鄂托克前旗晴27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6度，武川县晴25度，察哈尔月后旗晴26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9度，临西县晴31度，巴林右旗晴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5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